0: 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1: 对，
0: 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的，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
1: 嗯
0: 啊，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为主，局限性限制。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就是它局限性，全球全世界都在用。
1: 哦，
0: 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呀，
1: 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0: 嗯，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啊。
0: 嗯，但是你要知道啊，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1: 嗯，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他大家就用过的方法太多了。
0: 啊、
1: 嗯、啊，什么现代
0: 哎，他不仅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表现。是吧？因为浊气弥漫呢、啊，它会继续造成更多的一些组织器官啊发生一些。
1: 其实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了，
0: 当然
1: 了，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
0: 体内游走不定，晒行数遍，它很容易让你这个中风二犯三犯呢，你这不属于出现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了吗？
1: 大家有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指导中心的电话，获得指导帮助。我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按照步骤
0: 那方法，正气也浮起来了。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你再结合其他办法，针对你后遗症进行治疗和干预的时候啊，你整体恢复的效果，你看吧，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啊，现在很多人正在用的一些药，
0: 损伤啊，具有强大的这种修复和恢复能力是不具备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我们身体这神经细胞啊，就从现代医学修复啊，甚至实现一些细胞的再生和裂变呐、啊、更新呐、啊，这个是很难的。
1: 嗯，
0: 因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永久性细胞啊，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你刚才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药物呢，它只能单纯的起到一些抑制缓解或排除风邪浊气啊。你把这个做好，你会发现带来的改观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只要风邪浊气逐渐的把它排出去了，你的症状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和改善了。所以说，我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方法。是这个方法呢，我没办法把你这个问题啊，说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好。但是我这个方法，第一，你看看，不费什么劲儿；第二呢，不让这个老百姓、不让患者花太多的钱。
1: 嗯，
0: 而且从对来说，对身体的病啊和症啊，它都能有很好方法，是吧？把所有问题都能够从根本解决掉，这个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能在我们现有的能力范围内。或者是医学发展现有的基础这个之上，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我们能让患者很大程度的去起。
2: 哎呀，你好，姐儿啊。
1: 你好。
2: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啊，你这个经历的故事啊，我都知道了。
1: 嗯。
2: 哎，你小时候啊，吃了好多的苦啊，但你总是把这甘甜奉献给大家呀，时刻都想着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我特别借助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气呀、啊
0: 嗯、
2: 我觉得太好了。
0: 是吧啊。
2: 哎，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呀、
0: 嗯嗯、
2: 今天能有这个气力呀、啊、跟你通话。哎呀，真是托你的福啊。
0: 哎呦，我听你这说话嗓门挺好，气力挺足嘛。啊。
2: 是啊，哎，楚老师、
0: 嗯、
2: 我之前不行喘气可不痰嘛，都是那个粘稠的白痰、
0: 哦、
2: 总感觉呀咳不干净
0: 啊，
2: 堵在那个气道里边。晚上睡觉突然就咳醒了
0: 啊啊、
2: 医院大夫说我是慢性支气管哮喘、
0: 哎、
2: 还有肺气肿
0: 啊，都肺气肿了、
2: 嗯、
0: 慢性支气管炎嘛，
2: 是
0: 啊。然后你用一些什么呢，这个止咳化痰平喘的这些，或者是一些消炎类的镇咳类的药物呢，哎，它对这个肿这个地方随着炎症消退了，慢慢的呢，就像胶皮管它有弹性啊， 这狭窄地方逐渐又扩张开了。

0: 就相当于把这气道慢慢去形成啊，对吧？就像我
1: 对。
0: 说的似的，对吧？这个浊气，对吧？如果在肺脏当中越来越多淤滞，啊，就会导致肺的清阳不足，肺失宣泄啊，所以说本身我们肺动力就下降了，呼吸喘气就很困难。浊气是气管那些黏膜细胞都受浊气的困住，慢慢的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各种细胞性的病变、坏死，啊，从而激发很多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形成，以至于到后期呢，就变成啥呢？现在医学说了，哎呀，它不光是叫什么叫肺气肿，从一个
1: 是
0: 小气
1: 啊，
0: 泡慢慢的逐渐增大增大，变成一个大的空泡了，这泡越来越大，叫肺大泡、肺气肿，啊，就肺泡细胞嘛，实际上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邱老师，你讲的太明白了。
0: 还是抑制你的情况快速的蔓延和发展，这呼吸吐纳，你一定要做，这帮助是很大的。
1: 是啊，我已经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吧，
0: 啊，
1: 哎呀，这个喘气的问题，哎呀，肯定跟这个呼吸有关
0: 对
1: 呢。我
0: 呀，
1: 知道了，
0: 啊，
1: 啊，我开始就练这个。
0: 是强肺气的，排肺浊的，啊，这个四字诀的口诀一定要加强做。
1: 是是，哎呀，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差不多50天了。以前呢，我喘气啊，又浅又急啊。喘气可快了，别人喘一口气啊，多呀！现在你听我这个气脉多足啊，嗯，
0: 很好。看你说话，现在这个气息的确很深也很长，这就是
1: 是，
0: 跟吐纳，哎，四字诀越做啊，肺的清阳之气足，啊，肺的动能越来越好，给带来的不错嘛，啊，你能把它当做习惯。是吧？
1: 好，
0: 你坚持去做
1: 好，好，好，
0: 呀，啊，让
1: 对。
0: 肺气逐渐一直长期保持在充盈的状态，不被浊气所困着，对吧？那你肯
1: 对
0: 定
1: 对
0: 会
1: 对，
0: 越来越好啊，啊，包括
1: 是
0: 你
1: 的，
0: 在
1: 是
0: 治
1: 的。
0: 疗你这个气管哮喘方面，对吧？你配合吐纳的方法，
2: 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0: 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个暑假锦州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临河区石桥自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早市凭借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8月11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广场舞专场，即乐享四季有活看辽宁全省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舞季优秀作品展演在抚顺精彩上演。来自全省各地的群众广场舞精品汇聚雷锋城，以热烈欢快的舞姿，真挚饱满的情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辽宁群众的幸福生活与昂扬风貌。8月9号晚上，谢霆锋进化演唱会沈阳站第二场演出圆满收官。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沈阳南塔一顿烧烤，品尝地道辽味烤串，感受沈阳浓浓的夜宵烟火气。8月10号，第三十。

0: 18届大众电影百花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圆满举行，评选出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导、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自然保护区，频频上演绝美晚霞景观。傍晚时分，落日余晖尽染天际，绚烂霞光铺满整个湿地区域，晕染成一幅暖色调油画。湖面波光粼粼，倒映漫天金辉，飞鸟翩跹盘旋，留下灵动的剪影。暑假期间，位于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迎来旅游高峰，气势磅礴的黄河水奔腾而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天心洞生态旅游景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这里拥有泉州凭终点站为南安北或泉州站的购票凭证，游客可免景区大门票。优惠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乌鲁岛人，
4: 阜西人，蒙古金的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近日在沈阳故宫附近正阳街路口有一张特殊的指路图走红网络。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指路图啊，厂啊、冰点城啊、地铁站呢，也都在这里边画好了，就连呢这个正阳街单行线都专门标出来，那就一个细腻。哎呀，你要想问我说这作者到底是谁呀，这个答案我可真是不能告诉你，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那么兴许呢就是住在旁边的老街坊啊，那兴许呢就是经常被问路的志愿者，兴许就是周边一个卖菜的大哥，兴许是一位热心肠的小姑娘。咱们不管是谁吧，网友呢都已经给他送上了最高的赞誉，沈阳的活雷锋。

也不需要什么繁琐的操作，也不需要反复的去琢磨，就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化解了异乡人的心路焦虑。那这真的是再精密的高科技都没有办法复刻的人文暖意啊。这张手绘的指路图也是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温柔的叩问啊！你看，当下各地文旅争相布局智慧设施，升级数字服务，用科技赋能文旅体验，这都是常态了。但是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深耕了宏大的场景，升级了硬核设备，却偏偏忽略了街头巷尾的细微的刚需。我们说这个城市建设的标准化很重要啊，把这个繁琐的信息浓缩为清晰的指引，兼顾老人、孩子、外地游客等等全群体的需求，这个真的是更加的重要。你看，所谓的打造沉浸式景区，从来都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而是读懂普通人细碎的难处。文旅高质量发展呢，比拼到最后拼的就是细节的体恤，走心的服务，舍得在细微处发力，在刚需上用情，让服务适配人群，贴合场景，温暖人心。那么这个才是管理者最需要的沉浸式。主动下沉场景，换位思考，提前破题，在小事上用心打磨，在细腻区多填几笔，在共情处多做文章，这才是直抵人心的风景，您说是不是呢？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飞儿乐队演唱的《真爱地图》。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好的，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我们节目呢是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啊，大家呢也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呢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其实呢，说到一线城市啊，大家在脑海当中都会蹦出哪些城市呢？一般就是北上广深吧，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啊，最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是它。我算是卖个关子吧，这里绝对算是中国最不卷的一线城市，因为这不只是说这个经济意义上的一线，而是地理意义上的一条线。那为什么说是地理意义上的一条线呢？因为它就是中国最窄的县城，云南昭通的延

它呢是位于云南东北部的峡谷里，那这里最窄的地方呢不足30米，那最宽呢也不过300米，像什么铁路、公路、楼房，哎，都挤在这个河谷里，顺着水流拉成一条直线，那可以说呢整座城啊都瘦成了一条缝儿。那县城呢也只有一条主路啊，勉强可以容纳2辆车擦肩而过。那么会车的时候呢，这个后视镜几乎都要贴在一块儿了。本地的老司机握紧方向盘，也未必每次都能够从容的通过。那么行人呢就贴着路边走，身后是车，身前是墙，脚步慢了都觉着自个儿是不是有点碍事儿了。那房子呢更显出这座城市的窄，有的背靠悬崖而建，有的索性悬在河岸上，用吊脚撑起一方居所。五颜六色的吊脚楼沿着观河排开，错落叠在峡谷之间，反倒成了这里最上镜的风景。我们站在街头仰头看左右两排楼的阳台，仿佛触手可及。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邻居递一碗米线都不用下楼了。但是啊，咱们说这个延津的窄，它不是窘迫，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在几乎没有平地的峡谷里，人们把房子挂上了悬崖啊，这个崖壁，把这个道路呢挤进河岸，把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声有色。那如果说你愿意沿着这条线继续往深处走，你就会抵达它背后的那座城市——昭通。要说起这个地方啊，如果您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里的特产可能您早都吃过了。那里的苹果非常的有名，我几乎每年哈，我都会在这个网络上我去购买当地的苹果啊。然后这也是常被云南人自己调侃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地方了，但是这里呢，藏着漫山苹果，还有古驿道，还有高原湖泊，还有让人上瘾的烧烤烟火气，它不争不抢，就值得你专程再为它拐个弯儿。可以说呢，延津只是昭通地出的一张名片，窄的惊人，也美的出奇，而它真正的宝藏还在后头。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昭通这个地方啊，是一个自带空调的小城。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很多朋友都在找，哎，到底哪儿凉快啊？那么这儿呢，和凉都六盘水齐名，山水美成秘境，却很少被加入避暑清单。它地处在乌蒙山腹地，夏天就好像是秋天一般的凉爽，晚上睡觉还得盖上棉被，美食多到你可以扶着墙走，这烧烤呢还上过人生一串。成都出发高铁2小时直达，却少有人问津。如果说呢，你已经去过不下5次云南，但是从来没有到过这儿，那么你不如下一次就把目光锁定在这儿。那与其在热门的景区堵，你呢不如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人少并且处处通。这里呢有不输贵州的山水啊，你看比如说它的这个黄河连瀑布就非常的美，而且呢这里还有比丽江更静谧的古城。这里的古城啊还有古镇算不上多美多壮观，但是绝对有它独特的味道。那么这里呢还有好吃堪比乐山的美食，比如说油糕饵块啊，稀豆粉啊，红烧米线，烧洋芋，还有当地的这个烧烤，您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咱们怎么去呢？咱们可以搭乘飞机啊，就直接到昭通机场，然后呢从昆明出发，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路线可以推荐给大家几个线路吧。你看比如说你可以先去当地的大山包啊，然后呢
也可以去当地的古城啊，再到马南山云上草原去看一看。另外呢，你也可以到盐津县去感受一下啊，再去看一看豆沙关古镇。那美食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的马斯烧烤，还有青年路油糕饵块，还有第一家老牌羊肉米线，还有梨炭涮牛肉火锅，到它的总店去看一看。别的咱不说啊，咱就冲这个凉快都可以去看一看。那如果说在这个暑期当中啊，现在呢马上也是接近尾声了，大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吧。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做一做攻略啊，提前呢去了解一下那里是不是真的值得一看，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到那里舒舒服服的逛一逛。好呢，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云南民歌《小河淌水》。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最近呢，江西鹰潭龙虎山镇豪岭村的白塔渠旁，大约是600平方米的游泳池，也成了这个十里八村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

这个水深呢控制在1米到1米6，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都是免费开放的，并且呢配备了安全员。这个池水呢从渠道引来的排水的时候呢又流入到了农田去灌溉。据当地的村干部介绍啊，这个泳池呢已经建好2年的时间了。那么来游泳的基本上都是本村的或者是周边村镇的一些孩子们啊，因为这个视频火了，还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从20公里外的市区来这里游泳。那这个泳池呢每年夏天免费开放2个多月的时间，刚才也为大家介绍，除了这个配备安全员之外啊，还有其他村的干部轮流值守巡查，保证孩子们的安全。那么随着村民们口口相传，本村以及周边村的其他的很多孩子都来这里游泳了。村党支部书记舒亮和他说啊，这个村里边建免费的游泳池就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避免他们去户外野泳，降低溺水的风险。那么这也是我们村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儿，一件实事儿。那其实呢咱们说到这个好岭村的这个做法呀，也不是个例了。那么近年来呢各地都涌现出了同类的探索。你看比如咱们刚才所提到的啊，还有呢就是江西吉安文源村的村民自筹30万建泳池，还有呢湖南的永顺县昶平村运营10多年的民心泳池，那么再到江西抚州乐安县罗碑乡在校园内建游泳池，并且配套了专业的教练。你看这个疏堵结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乡村防溺水的工作的共识。那么这些探索呢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这个防溺水工作啊，它不能只是停留在进这个层面，还得在服务上做文章啊。你看一个村级的游泳池之所以会收获全网的点赞，不仅是因为一池清水满足了孩子们亲水嬉戏的心愿，也因为它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思路的转变，告别一禁了之的简单的风度，转心贴向了精细的主动疏导。哎呀，听着都替这些孩子们感到开心哈。首先说是免费的，而且有人看着啊，那既然有这样的地方去游泳了，那为什么还要去野浴呢？对不对？你看这多好啊！啊，为他们的做法点赞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请大家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继续关注看聊戏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现在呢，在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这个也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在线收看，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那我在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的爱听好物了，是什么呢？红烧牛肉罐头。其实呢，要说起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很多朋友都买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为什么就是吃过之后感受不太好呢？有的口感不是特别好，觉得比较硬啊，或者是一开罐发现说这都是汤啊，牛肉也没多少啊，这个重量都摆在那儿了啊，但都是这个汤的重量了。而且呢，有的朋友觉得说这个有点膻，不是很好吃，也担心呢不是真正的牛肉，而是人造肉啊。另外你再瞅这个配料表，添加剂又特别多，担心吃着不健康。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三鱼盛冈红烧牛肉罐头，您可以感受一下。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有一些朋友所遭遇到的，您在吃它的时候会不会再碰到？您就放心吃啊，纯正牛肉，味道正宗，没膻味，价格又非常的划算，开罐即食，您不需要再加工了。而且呢，您放心啊，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人造肉啊，也不会有什么食用胶啊，没有膻味儿，价格又非常的划算。那么今天呢，买十送六，原价呢是一罐29.9元，那么每罐呢是2两重，现在买十直降100元，只需要199元。那么下单前30名呢，再送给您6罐。到手呢就整整的16罐，您听听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特别的划算呢？好的，特别感谢美丽心情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那如果说啊，听众朋友想要去购买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话呢，现在就可以不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而且呢，这个现在下单呢马上就可以送货上门了啊。你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字，当您回复了牛肉这两个字之后呢，就会出现链接，您点击进入，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购买了。在下面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那说起啊，这咱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关节当中的氨糖也就慢慢的流失了，骨骼钙质也都变少了。那所以说呢，我们会觉得关节不舒服啊，或者呢这个上下楼呢都觉得有一些遭罪。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氨糖软骨素片儿哈，它有一个实打实的好处，它就是把这个氨糖、软骨素还有钙这三种营养放在一起了。您不需要说这三种营养买3瓶吃啊，您就可以直接吃这一次就可以把这个三种营养啊都吃到我们的身体里去，而且呢吞咽也不是特别的费劲儿。但是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得每天坚持吃啊，你别说我这个想起来吃啊，想不起来我就不吃，你得坚持吃。另外有一些可能你吃了1天2天你就觉得哎呦好像好多了，哎，那里边指不定的加了什么。那但是在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当中呢，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您最少得坚持吃半个月以上啊，你再感受一下，你这个膝盖是不是没有那么沉啦？啊，没那么酸啦？啊，那您可以出去溜溜弯啦，或者干家务什么的，感觉到这个腿脚啊都变得利索起来了。怎么卖呢？告诉大家，28.8元，现在就可以买到1瓶氨糖软骨素钙片。那么在10分钟之内下单的话呢，可以再多送给您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

好，看看时间啊，看看小哥的留言，说还有几分钟就下播了，是不是啊？刚才呢在车里还听了一会儿，觉得声音特别好听，谢谢。好了，也把下面那首歌曲特别的送给你啊，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外面现在这个雨是不是还在下了啊？从窗户外面望出去呢，这个都是绿色哈，看不到这个街道上的景色。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小雨啊，怎么这是，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你这个
3: 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之招苦命人啊。
4: 你这感慨还挺深呢、我刚才我说上节目之前我就看你这个表情不大对啊，我还怕你这一开始播报的时候吧，这情绪不好，还想转换，还转换的还可以哈。
3: 工作嘛。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吧。
1: 我跟你讲讲哈。
0: 嗯，
1: 有一个跑长途运输的老大哥，50来岁，本来想着呀，多跑几趟活能多挣点钱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呢，在家里边就是病重，那妻子这边也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疗，需要搬块儿。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的脑血栓。当时同路跑活的司机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0: 哦，你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你刷了这个短视频，你跟我讲了之后，现这么多年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1: 嗯，
0: 就只要是你在临床，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有。
1: 嗯
0: 啊，你说麻绳专挑细处断也好啊，厄运只找苦命人也罢，其实这些背后啊，它都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很多人也是这样啊，越是身体不好，反而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啊，你看就是参加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啊，相对来说身体健康呢还是不错啊，反而呢是越严重的这些人，他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你本身你身体就不好，然后你再不重视它啊，你像有的人说了，说我发现你这个血液里边有点脏东西了啊，你应该注意注意啊，清理清理啊，爱咋地咋地吧，啊，无所谓了。那你要真有一天得病了，得病了我不治了，我就死了。就这样的人，往往他一旦出现疾病了，他就会很严重。我们讲小病拖成大病，不重视变成瘫痪，甚至于致命，这就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1: 还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看这个视频，为什么大哥他有这个脑动脉斑块，他就能够引发急性的脑血栓呢？这个斑块和血栓，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0: 斑块和血栓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我相信你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大夫他都答不上来。
1: 哦，
0: 啊，就很多人认为斑块跟血栓它俩就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好了，血栓和斑块它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堵在我们血管里的是什么，那斑块一样的。
1: 嗯
0: 嗯，也就是说因为血栓和斑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共同形成的，一个原因形成了两种物质。
1: 哦，什么原因呢？
0: 久湿生痰。
1: 哦，
0: 哎，昨天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1: 对，
0: 斑块和血栓实际上就是痰。当然有很多的医生他习惯性的把这两个词儿啊给它倒过来说，啊，血栓斑块，血栓斑块，老百姓一听啊，哦，血栓斑块，它俩是一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细讲。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血管和脑血管，它科室它都是两个科室。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俩连到一起，大家就以为它是一种病，那不是啊，它不是一个系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给大家伙讲这个痰凝的问题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但是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病因，刚刚我说到了啊。那为什么又说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呢？因为在生命科学这个范畴，我们深入的研究这个血栓或斑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斑块。这个斑块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本能的一种保护机制，听清楚了啊。很多人说了，说斑块是坏东西，它能够造成淤堵，造成脑梗，造成脉管炎。我告诉你啊，斑块是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产生，它不是坏东西
1: 啊，它是保护我们的。
0: 没错，是保护我们的。
1: 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形成了斑块。
0: 对了，嘿，你这么说就太理解对了啊。我们曾经呢

0: 白。
1: 就一定是我们的血管壁受损了，受损之后才会形成了这种炎性因子，然后形成的这个斑块，那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打个补丁啊。你就像我们这衣服坏了啊，我们缝个小图案，我们绣个小图标，我们给它盖上，但是你一摸这块是不是就有棱有角了？
0: 对，
1: 哎，它同样的道理，斑块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伙也记住了，斑块修补只是暂时性的，它属于急救救急的一种方案，因为这个补丁它一定是突出血管壁表面的，就像我们衣服上打个补丁，你一摸它是能摸得出来的。
0: 嗯，
1: 哎，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斑块的区域，就血管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就相对的就狭窄了？因为它凸起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哎，那狭窄的话，血流它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斑块，啊，那血栓是什么呢？血栓它里边是由痰湿症甲过重之后，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粘附到一块形成的这么一种物质，就是它组成的这个斑块，除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之外，还有炎性因子啊，这是斑块的组成成分。
0: 嗯，
1: 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加上炎性因子，它带有个修补的作用。而血栓里边是没有炎性因子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聚到一起的。
0: 哦，
1: 哎，
0: 所以他们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回事儿，作用和这个用途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
1: 形成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1: 那有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呀，我血里边有斑块了。我告诉你啊，斑块是自我保护机制，而血栓就是我们痰湿造成的这种痰核。啊，然后啊，导致其他的这个物质又给他们粘附到一块儿了。
0: 嗯，
1: 啊，但是呢，他们共同点就是痰湿症甲的存在。就一旦他们出现了，就是出现斑块了，出现血栓了，那都预示着我们未来肯定会出现器质性病变，肯定会造成淤堵。
0: 嗯，
1: 哎，但是呢，斑块的出现是在我们血管出现损伤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而血栓呢，它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它没有这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一点要区别。那如果没有痰湿症甲的话，它们就不会粘附到一块，你的斑块也不会形成，你的血栓也不会形成。所以说斑块和血栓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一个是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是存在出来作妖的，但是它们俩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痰湿症甲。
0: 嗯，
1: 换而言之，如果不把痰湿症甲给解决掉的话，你斑块和血栓是无论如何你用什么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哎，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小雨，你知道斑块和血栓谁更危险吗？
0: 应该是血栓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随着血液游走，游走到狭窄的血管处，咔就堵上了。
1: 我也对了，很多人认为血栓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那它要比斑块更危险，因为它不固定。
0: 嗯，
1: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斑块要比血栓更危险。
0: 斑块更危险？
1: 对了，那你刚才说了血栓它是游走性的。
0: 对呀，
1: 但是它游走的过程当中，它自己能够转换它的形态，它不是说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半固体的形态，叫粥样硬化啊，就像这个大米粥一样，它是能够变形的，它是流体的。
0: 哦，
1: 所以说它在狭窄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就能过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斑块它不变形啊，它打补丁的东西它变不了形啊。
0: 嗯，
1: 哎，那斑块它粘附在血管壁上了，它怎么变形？它就是一块补丁。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血栓会游走，随着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堵到哪哪就梗住了。好了，那最容易梗住的是不是毛细血管？
0: 嗯，对，小血管这个通道窄嘛。
1: 对了，所以说这种血栓它最先堵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细血管，那通过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把这个血栓是不是就给它过滤掉了。
0: 嗯，
1: 哎，那已经给它进行了一遍排查了，该堵的都堵在小血管的，大血管的血栓一般就不会出现形成了。
0: 哦，
1: 那除非这个小血管堵了没地方再堵了。所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血栓形成的病变，它早期都属于叫腔梗，就毛细血管的堵塞、小血管的堵塞，它不要命。
0: 明白，明白。
1: 你看，有的人到医院检查了，我腔隙性脑梗，我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这人还啥事没有？
0: 嗯，
1: 啊，就是说他血管堵的太多了，他多发性的了，

0: 但是都是小血管。
1: 明白。
0: 哎，他就是他不会要命，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斑块是不是比血栓更可怕？
1: 是。
0: 啊，因为斑块它是不动的。
1: 对。
0: 它都是在大血管上发生。啊，而且斑块它本身还有一个特点是血栓不具备的。
1: 斑块还有什么特点啊？
0: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强，它是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的杀手。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70多岁啊，家住在北方，他属于典型的叫隔辈亲的那类人群。
1: 哦，就是特别疼爱小孙子那种呗。
0: 我们这位70多岁的患者呀，他都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孙子，啊，老爷子呢体格也挺好的，70多岁啊，特别健康，看起来像这50多岁的人似的，然后天天呢在楼下呀带他这个4、5岁的小孙子，小男孩特别活泼，爱蹦爱跳嘛，然后就拉着他这爷爷就说了，说你跟我一起玩呗，那咱俩一起跳，看这跳得高跳得远，然后你想啊，他爷爷。70多岁了，听孙子提出这要求，想都没想啊，身体好嘛，比跳远嘛，看谁跳得远嘛，来比。
1: 这老爷子还敢跟小孩玩跳远？
0: 他就想逗孩子玩嘛。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蹦一跳不要紧，啊，我说到这儿时候，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会想摔倒了，可能摔骨折了，对吧？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爷子直接一蹦这么一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就咣当一下倒地下了、
1: 哦、
0: 他不是摔倒了，他是晕倒了，听清楚。
1: 嗯，
0: 然后捂着心口窝，只见张嘴不见喘气儿，
1: 这就是上不来气儿了。
0: 和好在这小区里边人多呀，赶紧的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1: 那他捂着心口窝是犯心梗了吗？
0: 是啊，你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梗。
1: 哎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身体原本特别好啊，你想70多岁了，之前一直没有任何的脑血管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三高的问题，血脂血糖血压是都不高的。
1: 那他身体素质这么好，之前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基础病，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犯心梗了呢？
0: 当时很多大夫也很奇怪啊，后来在给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在他冠状动脉上面发现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啊，不是血栓，它不是游走的东西，血栓是游走的，斑块不游走、
1: 嗯、
0: 这些大大小小的斑块它都附着在这个血管内壁上，它以前是一点察觉都没有，毕竟咱人是这样的，没有症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这个彩超啊， 对吧？那但是他就是跟这小孙子这么一蹦一跳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还不是很大，
1: 嗯，
0: 就这个小的这一个斑块脱落了，然后直接就卡在了他这冠状动脉，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斑块其实他早就有啊，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包括我们现在医疗福利很好，越农村的人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体检，检查出来之后，我就希望咱们群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未必能检查出来你有血栓，但是一旦检查出来了你有斑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有斑块我刚刚讲到了，人体自我保护机制，证明你血管曾经出现过裂纹，出现过破损，
1: 嗯，
0: 哎，所以说才会出现斑块。那既然曾经有过，你又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就证明现在有，未来可能还会有，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斑块会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斑块出现了之后了，万一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不发病，我们就感觉是相安无事啊，那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身体里边有斑块，如果再不检查，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潜在危险，一旦有风吹草动它掉下来，那就是要了命的事，这都是堵大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隐形的杀手。
1: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娘，她就领她外孙女儿在那玩的时候出的事儿。一般小孩玩啊，大人都会坐在这个长条椅上看着嘛。她那个小外孙女啊，就在她眼前摔倒了，眼看着小孩一个踉跄要摔，那个大娘呢，她本能的想去接，但是大娘没接住，就是她想动，但她当她动的时候，发现动不了了。
0: 哦，
1: 结果呢，让孩子后脑勺磕了个大包。但是为啥说大娘想动却动不了了呢？后来才知道，大娘啊，她是有这个下肢动脉斑块，坐的时间长了，她这个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这么眼瞅着孩子后脑

0: 勺直接摔了个大包，腿也不听使唤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很绝望啊。
1: 啊，就是眼看着这个火在烧，但是救不了。
0: 对啊，
1: 靠不进钱，就这么回事。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斑块啊，要比血栓还可怕啊。你看，脾虚体内的湿气呢过重，它就形成了痰凝啊。那痰凝过多就形成了正甲，那正甲聚集啊，它就形成了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多的这个斑块。那再严重了，它就是肿瘤了。
0: 对，
1: 那斑块呢，它要么就不发展，它要发展，它就是大问题。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咱们自身的生活，它会对我们身边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造成影响。
0: 嗯，
1: 就你刚才说到了带孩子啊，那你说我们身体不好，咱怎么带孩子？那你老伴儿要是有这种斑块导致血流不畅了，他会出现明显的肢体不协调，那是不是就得需要另一半来照顾他？
0: 对呀，
1: 这是不是就是整个的把老伴儿都给拴住了？
0: 没错。
1: 哎，而且最主要的是呢，这个斑块它永远它是个无定时的炸弹。
0: 嗯，
1: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啊？你说它危险吗？它没事的时候，它不发作的时候，它就没危险。但你说它没危险吧？它突然之间哪天爆炸了之后，它就要了命了。
0: 嗯。
1: 哎，那你说给它清除掉吧，还很难清除。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了，它是由于痰湿征甲之后，我们人体本能的一个保护机制形成的这种异物。
0: 嗯，老师，但是刚才你说它很难清除，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强啊？
1: 没错，就隐蔽性强，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我说的，你没症状，谁上医院去检查？
0: 对。
1: 对，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就很难清除。对，往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就证明已经有问题、有症状，就很严重了。
0: 晚了。
1: 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斑块，它会落地生根，叫夹缝中求生存。
0: 哦。
1: 哎，然后第三点，它经过常年的累积，一点一点形成的，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坚硬的多得多。
0: 但是总有办法预防吧。
1: 咱一个一个的说啊，就是先说隐蔽性强。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隐蔽性强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得打你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得健康饮食，而且你生活必须是无忧无虑的一种无菌无影响的环境下。你生活还不能有压力，作息还得按时按点有规律，然后规律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你身边不能有一丁点湿邪的侵犯。
0: 哎呦，这太夸张了，这谁都做不到啊！
1: 这你是谁都做不到，
0: 对
1: 吧？哎，所以说这种隐蔽性的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了？
0: 能解决，
1: 能解决。哎，对，你看啊，虽然你说这个能解决说得很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能解决。为什么？你刚刚我说到了，从出生那会儿你就注意，再就能解决。但是谁能做得到？谁都做不到。
0: 没错。
1: 但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好了，常年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已经形成了，生活好了，肥甘厚味的、油腻的这些食物，谁都愿意吃，对吧？
0: 对呀，谁不想吃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1: 哎，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呢还都不运动了。啊，你出门大多都开车，
0: 嗯，
1: 回家就躺着，在办公室坐着，缺乏运动。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咱没有一个人说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这么系统的厨师的，就没有一个人干这个事儿。
0: 嗯，系统的厨师之前老师就讲过，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1: 对，所以说呢，这些因素你解决不了啊，慢慢的久湿生痰，它就形成了。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的表面，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我刚才说的，它越长越大，
0: 嗯，
1: 然后这个根儿扎的就越来越深，那等你发现了，它就很危险了。而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从我们出生之后十岁开始，你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听清楚了，
0: 嗯，
1: 出生之后十岁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等到20岁的时候，我们动脉就会出现一些裂纹的地方，那就会有潜在的渗血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就会本能的开始去打这个补丁，就开始修自己受损的这个血管壁，那修复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斑块，这个时候是20岁，
0: 嗯，
1: 啊，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20岁的时候我们斑块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0: 那等到45岁，他就开始变得明显了。换而言之，现在的人，我们45岁的以上的，你到这个医院去检查的话，60%都会有斑块。
1: 嗯，
0: 啊，这是大小的问题了。
1: 对，
0: 60岁之后，它发展速度更快，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期。那当你这个斑块的补丁越来越大，这部位的血管壁的弹性它就会大大的下降，而我们血液的流动靠的就是血管壁的收缩舒张来进行的。可是斑块出现之后了，我们血管变硬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强行的收缩舒张，它就更容易出现裂口了，对吧？
1: 哦，就是血管更容易破了，就容易出血了，对不对？
0: 破倒不一定，但是我们血管一旦形成裂口，身体的本能就会继续打补丁，然后这个补丁一层一层的叠加，一层一层的在那摞，一层叠一层，你想一想。
1: 哦，我明白了，血管内的这个斑块补丁一层加一层的叠加，
0: 血管叠加补丁的速度就会急剧的增加。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说你怎么清除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总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斑块，对不对？
1: 对。
0: 哎，谁也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个彩超，看我斑块变小没。
1: 嗯。
0: 啊，医学科技，大家伙要明白这个道理。45岁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一些方法进行干预的话，患上心脑血管硬化和斑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明白。
0: 而且它是隐形的杀手，神出鬼没的。啊，你看隐形杀手要比表面上的杀手要难对付的多得多呀。
1: 嗯，
0: 它在暗处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斑块它特别容易落地生根，刚刚讲到了。那而且呢，它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夹缝中求生存。
0: 对，这小雨你有没有去过黄山？
1: 黄山去过呀，它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那个迎客松嘛，长在石缝当中，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特别壮观。
0: 哎，对了，你看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证明啊，你在游山玩水的过程当中，你有所感悟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黄山的迎客松，它能在石缝当中生存，这证明什么？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1: 对，
0: 你很多人看石头缝里头的这个根儿，它这个深度长达几十米。它要是浅的话它早就死了，
1: 因为它要汲取营养嘛。
0: 对了，你根扎的一定得深，扎到几十米以下的这个岩石底下去才能吸收到水分，所以说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是极强的。
1: 那它跟斑块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斑块它就是这个特点的
1: 啊。斑块也向下扎根啊？
0: 对，它也是在这个缝隙当中求生存。
1: 哦，
0: 在我们人的血管内壁，它的缝隙就特别小，那这个裂缝甚至在显微镜下都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经出现，就这种出现的话，我们本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在这个极小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这些缝隙当中就开始形成这个斑块，它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扎根，甚至我们看到血管壁啊，它是不是以为是一个整体呢？
1: 哦，这么结实。
0: 对，所以说你往往这种斑块一旦形成之后，我们要用这种手术的器械把它给剔除，它都剔除不掉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当于在钢板上长出了一朵花一样。
1: 哎呦，那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0: 它要是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话，我们血管壁这个缝隙不再继续扩大呀。啊，这说明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生命力是特别强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有利有弊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斑块如果说扎根深的话，它预示着什么？它的生命力顽强，它逐渐长大的能力特别的强。那我们养你扎根越深，这植物长得越茂盛，越高越大。那其实斑块也是这样，根扎得越深，它的表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当中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一个小斑块的原因。
1: 嗯，
0: 那你看我有大了，它整个这一个血管就一段血管都变成斑块了，就发展速度特别快。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了，比下支架都吃力。
1: 嗯，
0: 因为你斑块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相当于你血管的这一段完全硬化了，硬的你这支架下到里头都撑不开。
1: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如果你强行的给它撑开的话，它马上它就断裂了，那断裂就会出现大出血，
1: 因为血管太脆了。
0: 对啊，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也可以，血脂也正常，血液也不粘稠，血糖也不高，怎么就突然之间六十

0: 种情况强行下支架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驱除斑块特别难的第二个原因。
1: 老师，那您说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是不是非常容易破坏我们的血管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血管壁它是有弹性的啊，你别看它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但是随着它的弥漫，包括它长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我们血管本身的一些结构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啊，它虽然说常见，但是它也非常要命，非常危险。那就是救治不及时，它直接导致生命的丧失了。
1: 什么病啊？
0: 叫血管夹层。
1: 哦，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血管壁有三层啊，它中间开始钙化了，由内而外的硬化，这就是斑块。
1: 嗯，
0: 那这个斑块也就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真假。另外一种长出来的形式，它长在血管夹层中，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第二个是夹缝中求生存，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那它不为人知的时候，就在角落里边肆无忌惮的生长，叫野蛮生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硬得多。
1: 那您说它能硬到什么程度呢？
0: 斑块说白了，它就是血脂坏死的细胞杂质混合而成的。
1: 嗯，
0: 那但是它还有炎性因子的参与，这个炎性因子就很可怕，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斑块变得特别的硬，而且这个硬它不是脆的那种硬，而是像橡皮糖、胶皮糖的那种硬。
1: 哦，就是梗啾啾，像牛板筋那样吗？
0: 哎，对了，就像牛板筋一样。
1: 哦，
0: 它不但硬，它还有韧性。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临床上最前沿的办法怎么治吗？
1: 一般都是吃药，严重的下支架，要是再厉害点的就手术呗。
0: 你吃药能控制住吗？
1: 很难
0: 啊！而且药物我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溶栓的这个药物，最可怕的，因为你要是能给它化成水了，你给它还行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给它化成一块一块的掉个角，那就容易造成血管突然间的堵塞了。所以说就这个药物一般来讲效果都不太好。行的，对于这种难缠的斑块啊，急性的救急的手术叫做血管内斑块旋魔术。
1: 哇，这听着就很高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这个前头的那个手术器械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探头。啊，然后从这个沿头，就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旋转的探头吗？这前面有一个吗？
1: 嗯，
0: 哎，在你的血管壁这个斑块这个位置高速的旋转打磨凸起的这个斑块，一点点给它磨掉。
1: 哦，
0: 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斑块有的时候它硬得像胶皮一样啊。
1: 嗯，
0: 一般轻微的你至少得磨半个小时左右，严重的你打磨两三个小时。而在这一次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中，就这个手术前面这个刀头高速旋转，这个刀头它得换三四次
1: 啊！一次手术就要换三四次刀头？
0: 对。
1: 那这个手术的费用得有多贵呀？
0: 我告诉你，咱就不说这手术的费用这问题，就说这一个打磨的高速钻头的这个费用，临床上就得10000多块钱美金。
1: 哎呦，那这么多钱它管用吗？
0: 再实了，给你这斑块能给你磨平了，让你对付几年。
1: 哦，
0: 几年以后它还长，
1: 就不去根儿呗。
0: 对，它这坑在里头呢嘛，啊，它根本就去除不掉。而且这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些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啊，或者冠状动脉，它比较粗，你这种探头能下得进去。那小雨，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些小的动脉当中有这种斑块的话，连探头都下不进去。甚至有一些脑血管有这种情况的，都得做那种大的开颅手术，把你这动脉血管给你摘出来，然后打磨完了再给你装回去。你说得有多危险？
1: 确实。那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0: 没有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从现代医学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能有这样前沿的技术就已经是到头了。
1: 那到头
0: 你解决的方案，你知道现在西医和生命科学开始重视什么了吗？
1: 重视什么？
0: 重视咱们中医的角度分析问题
1: 了。哦，那不有那句话吗？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0: 对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反过头来研究咱们中医显示这个斑块的角度了。我说了，中医的角度，不管你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久湿生痰，生正甲。
0: 对了，由于这个痰核的出现，才导致斑块和血栓的形成。啊，那么祛湿用什么？
1: 祛湿最好的就是艾灸，艾灸可以提升人的阳气，通过体外的方式把我们的湿气拔出去，拔出去了人就舒服了。但是对于藏在血管里、血液里的这个顽固的痰湿症痂，那该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光祛湿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湿气如果形成痰凝了，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已经形成祛脂型，但是用这种手段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说了，这个艾条艾灸的方式，它是生阳化气的一种，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如果要想彻底的针对器质性的病变，能够有效的生阳化气，尤其是把这个痰凝的东西给它化掉，把这个痰湿止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研究到今天，它一定是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

0: 天呢，我们先到这儿，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跟您咨询，明天我们再来细细的讲解，好吗？
1: 好的，那我们是应该接听电话了，是吧？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
2: 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
0: 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我有个事儿，我想求您帮忙啊。
1: 这个谈不上求，有什么事直接讲就行。
4: 易老师，您记得就是之前咱们在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里面，在那个地方台的时候，不是给咱们发放过一次那个水质素吗？
1: 对呀，这个是之前有过的事儿啊。
4: 是啊，但后来再想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嘛，易老师。就是想问一下您啥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啊？我这等了有好几年了。
1: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之前这是用过咱水质素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1: 你这样啊，这个水的它是在江西樟树才有，只有这个地方产的品种才是最纯的啊。而且呢，一年当中啊，只有夏秋两季这个纯天然采收的效果才好啊，就特别的稀少，特别的珍贵。你要想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质素，我跟你讲，咱们得是当
4: 费费心呗。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您啊一定帮大伙尽量的想想办法呗，使使劲儿呗。实在不行的话，那您让您后面那个300多位专家团呢什么的都使使劲儿呗。
1: 放心啊，我们都在使劲儿啊，只要这个事儿有希望了，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首先谢谢易老师啊。主要是我自己买了，也买了个水质素，但是不行。效果呀，那个药效根本不足啊，也没什么检测证书都没有，我就怀疑了是假的，并且那价格还死贵呀。那现在我真是不敢乱花钱再买这个东西了，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健康购啥时候有货了我再定。
1: 对，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水质素呢是非常贵的，而且一定要金边水质啊，而且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啊，它一定是有检测出来的这种含量指标的，你这个才有效果。咱不着急，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4: 行啊行啊，易老师，我就是您讲的那个酒湿生痰、生正甲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就是感觉嘴里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平常呢就吃爱吃什么干豆腐卷呀、还有那个大葱蘸酱吃。怎么规律吧，经常就埋怨我说是做的好菜好饭都不吃，那咸菜呀、大酱有啥好吃的，就埋怨我吧。
1: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节目你真应该让你姑娘也听一听。不是说咱们是老年人爱吃这个口味重的这些食物，是因为凡是酒湿生痰生正甲的人，就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他体内痰湿过重了，你记住了，我们人的这个五味啊都被麻痹了。就他这个痰湿腻住了咱们这个五味了，叫酸苦甘辛咸品尝不出来了。你在吃饭的时候，
4: 步步的简直就跟我得病这个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呀，我就是您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半年内啊，还发生过两次脑梗。第一次脑梗的时候，我是出现这个，右边胳膊腿没劲儿，说话的时候吧，就嘴里啊，就好像是含着那个什么糖块一样的那个东西。结果第二回不又脑梗了吗？这一回是又缓过来了，就变成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没劲儿了。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根本出了门下楼不行，腿一点劲儿没有，走不动。
1: 但是还是那，
4: 易老师，我是不懂中医啊，就是这方面什么，祛湿啊、祛湿除痰那什么最好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呢，我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金边水蜘蛛。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啥呢？我当时拿少了。
1: 破血逐瘀的上药，而且在咱们中医上已经用了好几百年了。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遇到纯正的金边水蜘，这个很关键。啊，你看这个脑梗半年之内发作两次，为什么这么频繁？我告诉你啊，这是有问题的。
4: 嗯，
1: 你的痰湿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没有真正针对于痰湿去治，你看有房颤就对了。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什么叫房颤？心房在不停的颤抖，就是心脏在不停的抖动，这个抖动就跟地震一样啊。你看这一地震呢，房倒屋塌的啊，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痰湿久湿生痰，痰湿体质的人，你这个痰湿黏腻在一块儿了，聚集在一块儿的，形成了这个血栓，而这个血栓特别黏，特别有粘性，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形成腹壁血栓。但这种情况

0: 况最怕的就是伴随着房颤，因为你这个心房这么一抖动一颤抖，它就容易把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这个血栓给抖下来，给震下来。
1: 说过也跟我这么说过，说是最怕有这个房颤的问题。
0: 关键最害怕的是抖落下来的这个血栓啊，你这个抖落下来的血栓它还能下崽儿。你抖了下来一部分的小血栓，它还能生出来新的小血栓来。如果下次房颤再发作，再抖动下来几个，你想一想，你这脑梗
1: 这事儿呢，您可一定一定的上上心，帮我们联系联系那边吧。就是哪怕就少一点，能让我再挺上个几年，千万不敢再犯病了。
0: 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个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你也别着急啊。尤其是有房颤的患者，最怕的就是情绪。
1: 老师啊，您费心了，谢谢，麻烦您了。
0: 要不麻烦，以后咱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就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
3: 人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过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5: 我这个缩起的这个辅酶 Q 十，还有神经酸，另外我用的还有这个水质素。我记得在之前呢，还给我们发放过这个金边水质素。哎，我用的还都挺好吧，但是上次的都吃完了，尤其那个水质
0: 素。那你用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我讲的这个东西那可不是说经常有的，所以说现在你让我马上再给你搞，给大家伙去搞这个东西不太好办，咱们得等。那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金边水质素，是一款最正宗的效果最好的水质素。那你这样
5: 6年前查出来了，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吧，就当时说大夫跟我说已经堵了75%了，说就得让我这个下支架，然后我当时没下支架，哎呦，大夫说你说不做这就特别危险嘛，但是我知道那做一个支架国产的也得花不少钱，主要是我们这家庭条件很一般，我就想着主要先吃点药看看情况，然后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什么阿苏法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说让我回家按时吃嘛。结果吃了小半年一点，你说关键你支架完了还得吃好多药，你说支架管事也行啊，关键那效果也不觉得有啥舒服的情况。
0: 咱不能说这临床上的药物没效果啊，但是你得知道你这临床上的支架也好，用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你一时，它解决不了你这一辈子，只能降，它没有办法清理，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淤堵的这个原发点这个根儿。
5: 对、
0: 啊，那你后来怎么样了？
5: 哎，这就是后来听到您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就听到这个栏目了。我刚刚开始听你讲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然后我就买来用上了。哎，您别说，用完之后感觉这个心脏这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后来你又讲那个水质素。说这个东西对这个血栓斑块啥的，哎，都很好。说这个东西，哎，这说实话，之前我听人说过，后来我看了吧，这个心脏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哎，一点儿没有严重。哎，上个月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个大夫说， 说我挺正常的，说让我继续保持，然后现在我不是都停药了，啥也不吃了都。
0: 嗯，这个非常好，药都停了，真挺好的。这就是、
5: 哎、不知道钱，你说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家也没多少钱，条件都一般，不像别人家的说啥好东西我都得试试，但是就是遇到您，我就是真的很幸运。你说我要是没用上这个水质素，那可能这一年半的时间我又得让不知道治几个支架。
0: 不用客气啊，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啊，当时是幸运的啊。因为说到这个金边水质素呢，我好好跟你讲一讲。
5: 嗯，
0: 三年前那次发放这个金边水质素，我记得当时量特别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抢到的也没多少人。
5: 嗯，
0: 所以说当时你能够抢到，你真的算是幸运的。
5: 嗯，
0: 而且另外你知道为什么说你用完了这一年多你没犯病吗？
5: 嗯，
0: 就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吗？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金边水质素呢，一定是最正宗最好的，而且它被

0: 誉为是抗凝的最天花板的金边水质素。什么概念？就是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已经超出了国际标准30多倍之高。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效果是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的60倍，所以说你用完了这效果才会这么好，它是有对比的。要不怎么说水质素溶栓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医疗圈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1: 把我们再整点来呗，得接着用啊。
0: 你这样啊，关注咱这个节目，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伙再次弄到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说真能搞到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然后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听听咱这节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只能这样了。那不管咋说，我还是得谢谢殷老师，因为你要给我们再弄整点来，这真的帮我们大忙了呀，老师。
0: 现在这个忙还没帮上啊，你就听咱这节目吧。啊，你这帽子先戴上了，我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摘下来的，哈哈。真要是能够二次的再给大家伙搞到这个就同样这个品质的这个等级的金边水质素，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3-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个暑假锦州市文旅市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早市凭借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8月11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广场舞专场，即乐享四季，有活看辽宁，全省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舞季优秀作品展演在抚顺精彩上演。来自全省各地的群众广场舞精品汇聚雷锋城，以热烈欢快的舞姿，真挚饱满的情感，生动展现了新式演出圆满收官。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沈阳南塔一顿烧烤，品尝地道辽味烤串，感受沈阳浓浓的夜宵烟火气。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圆满举行，评选出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导、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等9大奖项。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尔沁国家级展成一幅暖色调油画，湖面波光粼粼，倒映漫天金辉，飞鸟翩跹盘旋，留下灵动的剪影。暑假期间，位于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迎来旅游高峰，气势磅礴的黄河水奔腾而下，凭终点站为南安北或泉州站的购票凭证，游客可免景区大门票，优惠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4: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9: 为人民服务，
4: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9: 即刻出发。
10: Hello，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全市28度。13号的20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20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你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8: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4: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镇秘境，品读各地经典。
10: 天气还是这么样的热呀，其实呢，秋老虎依旧盘踞在大部分的城市啊，闷热啊，然后

个比较烦躁，出门一秒出汗，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想继续的带着大家去逃离这种燥热。我们今天呢要走，如果说前几天我们所提到的西安是沧桑厚重，厦门是海风温柔，贵州呢是山林清凉，那么江西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故乡。这里呢有课本里走出来的庐山云雾，有说到啊，这个说到江西，所有人脱口而出的一句诗，不知道有没有人朋友能够想起这首诗是什么？怎么样，你们知道吗？提起江西啊，脱口而出的一首诗是什么？给大家一点诗句，没有人答出来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啊，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浪漫的一句诗？但是呢，就是说即使有人知道这首诗，会背这首诗，根本不知王勃路过了这里，一气呵成写下了《滕王阁序》，一篇千古美文，直接让这座楼阁屹立千年，名扬天下。那么更让人震撼的是它的韧性，就是滕王阁千年以来历经了29次的摧毁，29次的重建，饱经了战火风

可以尝尝南昌拌粉儿，还有什么瓦罐汤、白糖糕。老城区街巷老店的烟火是最正宗的，大家可以往里边走一走。来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可惜江西的江》。

子舒的这首《江西的江》，我们继续领略江西的好风光。第二站我们要奔赴中国人的诗词天花板，是哪里呢？想到了吗？庐山。可以说大半个中国的文人诗意都藏在这座山里啊。庐山人文始于东晋太元九年，就是公元384年啊，东林寺开山建刹，从此开启了1600多年的文脉传奇。我们来数一数，陶渊明、李白、苏轼、白居易，历代文人纷纷隐居于此，留下了4000多首传世诗词，一山藏尽千年风雅。立秋之后呢，山上的这个温度是23度，它比市区要低个8到10度啊。然后这个8月份呢，也是庐山的一个风水期。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去三叠泉瀑布，水量丰沛，然后您就可以体会到那李白的那首诗叫什么呀？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境啊，水雾漫天，声势磅礴，你感觉到整座山峦是漂浮在云雾之间的，仙气缭绕，步步是仙境。在庐山的山顶上呢，藏着一座云端小镇，叫孤岭镇。

山上至今住着世世代代的原住民，因为山上的物资运输全靠人力调运，物价会比山下稍高一些，所以说这个山里的老人呢，总会定期下山采购生活用品，再徒步运回到山上，过着远离尘嚣、晨起观云、暮听山风的隐居生活啊。我觉得身体都一定特别健康。游客呢也总是匆匆的赶路打卡赶点，本地人其实特别喜欢松弛玩法，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漫步在山间小路，吹着清凉的山风，看看落日漫过林海啊。到了这里呢，三叠泉这个瀑布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然后孤岭镇漫逛打卡一下民国别墅群。这个别墅群呢曾经呢这个历史就比较多了，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一细讲了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呢，或者说感兴趣呢，去了解一下。重要提醒的就是山上昼夜温差较大，立秋山上要带一些薄外套。再有的就是啊，从山下到山上呢，可能会坐这个有盘山道，如果你晕车的话，一定要提前吃晕车药。这个盘山道可是挺厉害的啊，曾经感受过一次，那真是有点呕吐的感觉。那在庐山呢，我们可以尝尝三十名菜，有什么呢？哪三十？有石耳炖鸡、石鱼蒸蛋、石笋小炒，这就是著名的庐山三十名菜。怎么样？你想感受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吗？

结束了这一首《庐山》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带着音乐继续走走走，走到哪儿呢？走到中国最温柔、最浪漫的小城，那就是景德镇。这座城市啊是独一档的，从宋代开始，至此历史，元代设立官方官窑，明清成为皇家御用的瓷产地，1000多年的窑火生生不息，从未中断，全世界的中式瓷韵、东方美学都被这座小城稳稳地拿捏。那么我们现在逛的陶溪川呢，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商业街，它的前身是建国后的国营宇宙瓷厂。如果你到了这个陶溪川，你可能会看到老旧的工业烟囱、复古的老车间、百年的老窑房全部保留完整，沧桑复古的工业风骨撞上新生代文艺陶艺风，碰撞出全国独一份的治愈氛围感。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呢，总想着捡漏啊，找一些古董老瓷，本地人都会笑着提醒说别做梦了，这里可没有什么天价的古董，全是当代年轻手艺人的创新作品。每到周末，陶溪川创意集市准时开市，全国各地的陶艺爱好者会扎堆的摆摊儿，有几块钱的微瑕的小瓷杯，几十块的手绘茶盘、手工花瓶，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小众好物，性价比超高，温柔又治愈啊。那么白天呢，匠人们在工作室揉泥、拉坯、烧瓷，晚上会摆摊售卖作品，就是烟火与文艺并存的，这就是瓷都最真实的日常了。大家一定要到这里观摩一下手工制瓷工艺啊！其实他们还有那种好多就是那种自己让你自己去做杯的啊，也挺有意思的啊。自己做一个杯子，自己在用的时候，这个意义就变得不一样了，是吧？也可以淘一些小众的原创瓷器啊，打卡复古工业风，理性消费，千万不要盲目的高价入手。那么到了景德镇，我们可以尝一尝景德镇的冷粉儿，还有牛骨粉。油条麻糍，街边的老店呢，那样的味道会更加的正宗一些，你可以提前做一些攻略。来吧，接下来我们带着这首音乐叫《我在景德镇等你》。

好了，朋友们，我们带着徐千雅的这一首《我在景德镇走等你》的音乐，继续奔赴到我们今天的第四站。我们要去一个500多年的明代的晒丘古村，这是在1500年，就是明代建村的，是哪里呢？它就是婺源的皇陵。如果说你想看那种最极致的中式水墨，一定要来婺源皇陵啊。那么皇陵古村始建于明代的弘治年间，距今500多年历史，整座村落依山而建，就是挂在山崖之上，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完全就是从国画里走出来的古村啊，真的是啊，你站在那里会非常美的。大家熟知的晒丘根本不是景区的网红表演，而是古人们实打实的生存智慧。怎么说呢？就是古时候山里平地稀缺，没有空地去晾晒粮食啊，村民们便家家户户搬出了竹匾晾晒辣椒啊玉米、稻谷、南瓜，年年岁岁代代传承，慢慢的就成就了全国闻名的皇陵晒丘胜景。如果这个季节去啊，我觉得你能够看到。很多游客以为这是不是专门演给我们游客看的呀，其实完全不是啊。因为在立秋之后呢，这个山间的农作物陆续成熟了，村里的老人呢会依据着遵循着百年的老传统，日出而晒，日落而收，认真打理每一份收成。初秋的皇陵避开了暑期汹涌的人潮啊，可能变得有一些清静啊，这个时候去也是最好的，那种黛瓦映清空的感觉。建议大家上午9点到11点，光线柔和，古村的那种水墨质感会很明显的。到了婺源皇陵，你可以尝尝婺源的粉蒸肉，还有糊豆腐，农家气糕。哎，这农家气糕好像尝过，挺好吃。再有就是地道的一些徽赣风味的特色的菜肴啊，大家都可以去品一品。

好了，伴随着这一首歌《惊鸿一面》，11:35，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这一站呢，我们要去江南的第一先锋。如果说你认为庐山是诗意，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座先锋叫三清山啊，它呢就是纯粹的人间仙境。亿万年地质运动，它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花岗岩峰林，有奇峰怪石、绝壁松涛，层峦叠翠，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在东晋时期呢，这里便开辟道教道场，千年的道运沉淀山林，仙气十足。立秋之后的三清山颜值和体感都非常棒，山间恒温是22度，清风横穿高空栈道，雨后云海翻涌漫山，你行走在悬空栈道之上，脚下是万顷云海，身边是青山翠峰，仿佛踏云而行，置身仙界。很多人不知道三清山山顶没有常住的居民，山上所有的食物啊、饮用水啊、物资啊，全都依靠着挑山工人力一步步挑上山的啊。但是据说现在黄山呢，这样的工作都变成了机器人去工作了，不知道这个三清山有没有这样的机器人啊，代替曾经的挑夫。那90年代修建高空栈道的时候，没有大型的施工机械，整条观景栈道全靠人工凿山铺路的，就是人力搭建。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如今我们去到这样的景点，能够轻松地去欣赏绝美的仙境，其实背后呢，都是老一辈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到了三清山呢，我们可以尝尝这里的农家野菜、山菌小炒、原生态的山野风菜啊，风味就是你爬山爬累了，到山脚下找一个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老的吧，这样的一个小店，不找那些网红的店啊，我们去深刻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味。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带着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继续出发，在路上，在云端，我们要去江西的这叫千年徽派第一古村去看一看啊，叫流坑古村。这个流呢，就是流水的流，这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千年古村啊。这流坑古村呢，它是五代始建。宋代鼎盛，距今已经超过千年历史了。全村七横一竖的古街巷格局，1000多年来从未改动过半分啊，格局规整，古韵十足。这里是古代名副其实的学霸古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千年来走出了几十位进士，上百位文武官员，文风鼎盛，书香传世。村内现在存有260多栋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啊，祠堂、书院、古戏台、古牌坊一应俱全，堪称活着的徽派古民居博物馆。这里呢，和那些人山人海的网红古镇不同的是哪儿呢？就是流坑古村至今烟火鲜活，大量的原住民依旧住在百年的老宅里。百年的老宅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你可以随处看见有一些老人家在门口摘菜闲谈，晒太阳啊，那种根本没有什么表演，没有什么套路啊，就是最真实的那种干博古村的烟火。大家到了这儿一定要细细的去品味那些古牌坊，探访一下古祠堂，沉浸式的感受千年的书香文脉啊。对，也一定要尊重村民的日常生活，因为毕竟那里是人家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不要随意闯入私人的老宅。

结束了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我们接下来的第七站要走进中国道教祖庭丹霞山水秘境龙虎山。东汉元年126年，天师张道陵在此开山炼丹，创立了正一道，1900多年的道运流转。这里是全国道教文化的源头圣地，赤红色的丹霞崖壁蜿蜒连绵，清澈的泸溪河穿境而过，啊，这个属于什么呢？丹山碧水，山水相依，景致是独一无二的啊！最神秘的当属千年的玄关之谜，百米的悬崖洞穴中的千年古棺。啊，大家会想，这个古人呢是如何安放啊？至今现在也没有什么解释，为这座仙山增添了满满的神仙色彩。那这里是非常棒的啊，大家可以到这儿去尝尝龙虎山的板栗、鲜活的泸溪鱼以及农家的土菜。

0: 中我。
1: 说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首先是三鱼圣肝红烧牛肉罐头啊。这个之前买过牛肉罐头的，太硬不好吃，开罐一看都是汤，牛肉没多少，味道不正，还有呢膻味太重不好吃，根本不是纯牛肉啊，那可能是人造肉。所以说这次我们给大家选择有嚼劲儿啊，还有呢就是七道工序两次高温杀菌，买十送六，买十送六，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原价29.9一罐，每罐都是2两重，现价买十罐直降100块，只需要199元。下单的前30名再送6罐啊。比如说你上了年纪，上楼梯膝盖咔咔响，蹲下去起身费劲儿，阴雨天关节发酸发痛，早起来这个坐久了之后啊，再站起来腿脚僵的迈不开步啊，这些呢就是都应该吃一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补起来。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呢是3合1的，不用您比如说再买3瓶啊，还要这个分开服用计时间，都不用，一瓶就搞定啊，非常的简单便捷。而且呢这个大家也放心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很过关的，现在只30名，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
1: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康文东不愧是个猛将，凭着自己有力气，把这对双锤是无动如飞，呼呼山响。但是宋长伦呢，使了个一巧破千斤，根本就不使劲儿，左躲右闪，完全使用缩小绵软巧，用巧招迎对方。打到40个照面，康文东就没多大劲儿了。你想这人他不是机器呀、啊，好几十斤的锤老这么抡，慢慢他就抡不动了，速度也就慢下来了，汗也出来了，呼呼直喘。宋长伦一看到了我进攻的时候，再给他抖擞精神，把大枪舞动起来，啪啪啪啪的。幸亏康文东有凤凰裙遮住双腿，那凤凰裙是甲胄的一部分，里面是9层布，拿线拿的密密扎扎，外头有铁甲。梅文东疼的哎呦，大锤落地了，两手一捂伤口，他就忘了是在马上了。那马他不是板凳啊，活蹦乱跳，他光顾捂伤口，这马往前一窜，他没坐住，正好压到康文东的肩头上，咚，我就扎死你！来人，拔！喽啰兵往上一闯，把康文东摁住，拧过胳膊给捆上了。大伙眼睁睁瞅着这位猛将被人家生擒活拿，太平侯看在眼里头，把这老侯爷急得晃了三晃，摇了三摇，这，哎呀呀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啊！康文东啊，你太饭桶了。咱们有两个人被人家抓住了，这回又送上一个。穆力，赶紧派人把文东救回来。
4: 遵令。
3: 花木兰刚想亲自马加小心，
4: 是
3: 金兆雄拍马舞刀来在两军阵前跟宋长伦见面。前文书咱说过，他们俩都是占山的山王，过去还接触过几次，老熟人了。金兆雄把马带住，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宋寨主，对不起，我打算陪你走上几趟。宋寨主也乐了，这不是金寨主吗？啊，不不不，说错了啊，金营官，我还没向你祝贺呢，你脱掉了贼皮，按你的说法改邪。

0: 听说你的武艺十分高强，我要开开眼界，请吧。慢着，三寨主，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看没必要吧。你是不是又要讲这套什么大调不对？别讲了。话说一遍，车走一转，你在我们山上说的够巧的了，何必老生常谈呢？我告诉你，这是战场，咱们讲的是分上下论高低，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要赢不了你白费唾沫星子，你就接枪吧，呸！分心就刺。金兆雄一看没办法了，荷刀往外招架，螳螂一声把枪头拨开，手一翻腕子，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唰就使了个顺水推舟。宋长伦赶紧撤回大枪，使了个老君关门，开呀，漂亮亮亮亮亮亮，把刀给封出去，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花木兰在后头观战，木兰那是行家呀，咱不是说捧花木兰，才20岁的人什么都是他能，他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着一背，别人办不了的事他都能办，咱绝没这个意思。请想花木兰的师父是谁？那是红拂女，人中的剑客，堂堂的风尘三侠，5年功夫学着武艺，他能不高吗？像这帮人就是凭着胳膊粗力量大，也学过几天，跟人家花木兰正经的科班出身那当然是不一样。花木兰在后头一看呢，这两个人的武艺差不了多少，一半会儿不能分出输赢来。木兰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金将军助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好像那赛跑似的，两旁边有拉拉队给加油，加油，快快！本来这个人筋疲力尽了，这么一喊，哎，他劲头就更来了。这金兆雄也不例外，本来有点累了，可三军弟兄擂鼓呐喊，顿时就觉不出累来了，抖擞精神，舞动大刀，是倍加勇敢。跟宋长伦打斗到80个回合还未分出高低啊。于大鹏在后头一看蒙蔽，很难取胜，他有点放心不下，把马一拨凑近花木兰。花贤弟，我看我蒙蔽不见得能取胜，我打算代替他，你看如何？可以啊。你也要多加小心。是了，于大鹏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是来到两军阵。二弟，你有点累了，请回队内休息，哥哥我替你独当一战。金兆雄明白于大鹏的用意，虚晃一刀，拨马回归本队。你看真累了，里头的衬袍全都湿透了，顺着搂海带滴滴答答往下淌汗呢。他把甲胄解开，护心镜卸掉，搂海带子解开，头盔摘了，让叫风吹吹，好好凉快凉快。又搂了兵端过一桶水来， 他崴了一瓢，一口气儿喝干了，哎，就恢复了不少。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于大鹏来在两军阵前，把掌中的大枪一晃，跟宋长伦见面。宋寨主，认识我于某吧？
1: 认识，老熟人呢。

0: 一旦把突厥赶走了，收复了失地，拯救了百姓，我还接茬的占山，还得吃这碗饭。要叫我不当贼行，出来改朝换代，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宋寨主，你的出身我也清楚，你是个教书先生，过去酷爱武艺，也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你才占山为王啊！咱俩命运似乎相似。宋寨主，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啊！难道说你听着突厥践踏咱的国土，杀戮咱的百姓，你就不心疼吗？你这么做，无心之中就给突厥帮了忙了。你拖住我们的后腿，抢我们的粮车，抓我们的战将，这不是给突厥办事儿又是什么？尽管你不是那么想的，但是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宋寨主以大局为重，就即使你不当兵，不跟着我们打突厥，你也得把人给我们放了，把粮食返还给我们。哎，我们太平侯可不是糊涂人，绝不是仗势欺人。要那样的话，我们不费这个事，我也没必要去拜山，干脆调炮攻山，把山寨打平了就得了呗。为什么没那么做呢？因为爱惜你们几位是英雄。三寨主，你们这几个人当中，属你读的书多，属你懂的道理，我希望你好好劝劝大寨主、二寨主和四寨主，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不必为仇作对了，不然的话，咱们自相残杀，岂不被外人好笑啊？哎呀，于阳关呐，你说的对不对呢？也对，虽然不是什么金石良言，但是也讲得出去。不过有点晚了，现在咱都打起来了，脸都撕破了，再说这有什么用啊？干脆你就催马吧，把我赢了怎么都好办，赢不了你再说八天八夜也白费事。照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几枪。于大鹏火往上撞啊，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严禁不禁啊，打就打吧，我是占山的出身，我怕这个，就是不怕横的。因此他赌着气，把兵器施展开，二人杀到一处啊。这宋长伦还真厉害，你看他打过两阵了，气力一点都不减，跟于德鹏照样打了个平平，80回合没分胜败。太平侯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呦呦，哎呦呦，这山贼真够凶狠的。穆立在，我看大鹏也难取胜，你看怎么办？侯爷，是不是我亲自出马？非你不可了，你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听没？
1: 是。
0: 花木兰把令旗交还给太平侯，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一抖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双脚点灯，像闪电一般就来到两军阵。这时宋长伦的枪跟于德鹏的枪正好吊在一起，谁也抖了不开了。花木兰来到他们正中，把掌中枪举到空中往下一砸，啪啦，把俩枪给砸开了，好

0: 先没把两个人从马上闪下去。于大鹏身子一窄位，回头一看，
1: 什么人？
0: 我，花贤弟。对，大哥，你累了，回去休息，小弟替你打一阵。
1: 好嘞。
0: 于大鹏回归本队。宋长伦把马拨回来，心说谁这么愣？
1: 人
0: 一看，在对面来了个白脸小伙，他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个可不小，细眉毛大眼睛，怎么看怎么俊俏啊！看年纪十七八，二十来岁，也就这样吧。一见全身的戎装，看不多时，宋长伦问。来将为谁？花木立身居何职？马童是也。不是，没把宋长伦气得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这怎么回事啊？隋营里头没当官的，怎么把杂巴凑全打发出来了？就凭我堂堂的寨主跟马童动手，真是岂有此理。干脆我把你打发了就得了。砰，抖手就是一枪。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上二则他有意的显显威风，因此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了个海底捞月。抬抬，宋长伦这乐子大了，没站高的在空中翻着个落下来了，枪尖正好插在地上，砰，扎进去有半尺多深，就立在那儿了。两旁的战将和军兵无不惊骇。叫狗干什么？叫狗呢？他难受啊，只抖了手腕子，好像没把腕子震折了。宋长伦的脸一红，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个姓霍，
1: 佩服佩服，不过劲儿大不说明你就武艺精通啊，刚才本寨没留神，我没拿你当回事儿。倘若我注点意，你能把我的枪崩飞了吗？我借你点劲儿你也做不到啊。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这宋长伦把招数就施展开了，人家花木兰会72趟飞虎神枪啊，那也是红拂女的真传，那套路够多精啊！一施展开这招数啊，宋长伦没见过，就得抓瞎了。哎呀，他不单有劲儿，枪法太精啊！这条枪神出鬼没，直上刺下，捉摸不定，宋长伦的眼可就有点花了。就在这时，二马一错蹬，花木兰唰把大枪交到左手，青书原背探出右手，捧抓住宋长伦的战带，没费吹灰之力把他走马活擒，一拨马回归本队。来到本队之后，轻轻地把他往地上
1: 投啊，这个解气就甭提了。
0: 还得说我徒弟，你看我教他这招都没废了。
1: 好孩子，给咱们大隋朝的人争了这口气。来，刀斧手，把这小的脑袋给我切下来。
2: 慢慢，侯爷不可。
0: 喂，我穆丽啊，你怎么不分里外还给他求情？
2: 侯爷息怒，
1: 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你要把他给杀了，咱的人还要不要了？
0: 喂，哎呦，对哦，我忘了这，
1: 不准亏待。
0: 行了，我知道你一肚子弯弯道，那就依你把他押回大营。

0: 宋朝伦被活捉了，他那匹马跑回本队。二寨主陆炳，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省事，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
1: 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8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发酵中药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他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对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的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又成垃圾废物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 而我们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咱们发酵中药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发酵中药，

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发酵中药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发酵中药的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发酵中药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发酵中药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瞅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知道了，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就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
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依，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

0: 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发酵中药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发酵中药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发酵中药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啊，那是治手无，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物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这样一来咱们发酵中药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85%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50-60岁、60-70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厂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0: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就咱们那个发酵的这个中药，
2: 嗯，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2: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2: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嗯、
2: 啊，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2: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里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2: 哦，都
3: 说。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2: 啊、哦。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2: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2: 嗯。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儿。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2: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8年了。
2: 啊、哦。
3: 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2: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2: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
2: 嗯，
3: 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这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2: 嗯嗯。
3: 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到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2: 嗯嗯。
3: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2: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3: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2: 嗯嗯，
3: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 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
2: 嗯嗯
3: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2: 嗯，
3: 就用上能有三四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2: 嗯，
3: 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2: 嗯，
3: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2: 嗯，
3: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2: 嗯，
3: 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

0: 气上火的。
1: 嗯，
0: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1: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0: 气字哈，
1: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房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
0: 要不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1: 嗯嗯，
0: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副药啊。
1: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啊。对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0: 嗯，
1: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就相当于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摄入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1: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

0: 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1: 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0: 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有三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啥，净惹事儿啊。你说都30好几的人了。这2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这不都得我还吗？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1: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还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
0: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1: 啊？
0: 啊。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俩双瓜，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看这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你用手去揉去吧，它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哎，哎，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

0: 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1: 嗯，
0: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1: 嗯。
0: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的。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1: 嗯，
0: 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0: 嗯，
1: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一块钱一片儿啊？
0: 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那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0: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1: 哦，那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0: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那好。
0: 嗯，
1: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

0: 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上了。
2: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2: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2: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的吧。
2: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2: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2: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2: 嗯嗯，
3: 而且她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2: 嗯，
3: 哎，最最关键的是她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他用这个药看他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2: 嗯，
3: 他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2: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2: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2: 嗯，
3: 然后给他再还回去2盒，让他也得接着用嘛。
2: 对。本身呢，咱们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2: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2: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2: 花好几万，这个倍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2: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2: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2: 嗯，
3: 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2: 嗯
3: 嗯，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2: 嗯嗯，
3: 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2: 嗯，
3: 脱发也厉害。
2: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
2: 嗯嗯，
3: 呜呜的响。
2: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儿，啊，关节出现结儿，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2: 啊，
3: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2: 嗯嗯，
3: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是半死不活的。
2: 嗯，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之后，
2: 嗯，
3: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2: 嗯，
3: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2: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3: 哎，对对对， 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

0: 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
1: 嗯嗯，
0: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1: 嗯，
0: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习惯啊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一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也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

0: 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有晋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晋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个暑假锦州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临河区石桥自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早市凭借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8月11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广场舞专场，即乐享四季有活看辽宁全省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舞季优秀作品展演在抚顺精彩上演。来自全省各地的群众广场舞精品汇聚雷锋城，以热烈欢快的舞姿、真挚饱满的情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辽宁群众的幸福生活与昂扬风貌。8月9号晚上，谢霆锋进化演唱会沈阳站第二场演出圆满收官。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沈阳南塔一顿烧烤，品尝地道辽味烤串，感受沈阳浓浓的夜宵烟火气。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圆满举行，评选出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导、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等九大奖项。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频频上演绝美晚霞景观。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浸染天际，绚烂霞光铺满整个湿地区域，晕染成一幅暖色调油画。湖面波光粼粼，倒映漫天金辉，飞鸟翩跹盘旋，留下灵动的剪影。暑假期间，位于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迎来旅游高峰，气势磅礴的黄河水奔腾而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天心洞生态旅游景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这里拥有泉州最长的高空玻璃桥、坡度最陡的彩虹滑道，还有高空漂流、丛林穿越、高空溜索等惊险刺激项目。凭终点站为南安北或泉州站的购票凭证，游客可免景区大门票。优惠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
8: 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

0: 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2摄氏度，黑山易县20摄氏度，北镇临海21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说的是春玉有腔调。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实时互动啊，打开您的手机的抖音 APP 啊，然后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唱段。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想法，您想听什么样的戏，都可以在公屏上说一说。今天呢咱们要听的是爱情戏。咱们节目当中分享的爱情戏挺多的，对不对？哎，你看这个牛郎织女啊，包括这个天仙配啊，包括白蛇传呢、啊、柳荫记呀、啊、红楼戏呀、啊，前两天刚听完，对不对？哎，今天呢咱们要说的是乱世之中的相守与忠贞。这出戏呢也是京剧史上的一个经典戏啊，由杜锦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两位宗师联袂演绎的《桃花扇》。《桃花扇》呢其实也被翻成了很多种不同版本的戏曲形式啊。那么了解这出戏的朋友肯定是知道的，这出戏最动人的内核就是孔尚任笔下的那一句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故事呢发生在风雨飘摇的明末乱世啊，江淮名妓李香君身姿清雅，风骨凛然，富社才子侯方域啊，满腹经纶，心怀家国，奸臣当道，风雨飘摇。其中呢阉党余孽阮大铖啊，蓄意的拉拢，恶意的构陷，逼迫侯方域远走避祸，然后呢又逼迫。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桃花扇》里面的相关的唱段。这出戏呢经典唱段特别多特别多，我一共是选了七段，但咱今天未必都能听完啊，因为有的段子还挺长。故事开篇呢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彩咱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啊，刚才提到了一个人是阉党余孽阮大铖。这个人呢实际上给当时的这个富社的这些文人啊方玉，他就是富社当时的一个算是领军人物啊，领军人物。一干人呢在孔庙啊遇见了大坏蛋阮大铖，逼问之下啊，一顿毒打，把这个阮大铖啊打坏了。当然啊，咱们说这个事情之所以有波折，是因为这里边不只有一个坏人，阮大铖呢自然也是相熟的啊，相熟的。他在现场见到了这个情景之后呢，他就打了个圆场。他为什么来打圆场呢？他一直是一个左右逢源的这样的圆滑之人，几边都不想得罪，几边都想讨好，改过自新的机会呀。那么男主啊，也就是侯方域啊，也叫他字朝宗啊，也叫侯朝宗，放过了阮大铖之后，哎，这一些人呢也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啊。之后的聚会当中呢就结识了谁呢？结识了李香君。而在这中间呢还有别的一些小波折，也我能让这些人给打了，这些人都是乱党啊，都是余孽，不能放过。
自己想着呢，这杨文聪就来了。来了之后啊，两个人呢，哎，你给点建议，我出点主意，两个人商定了一个坏主意啊，

为啥呢？因为侯方域这个人呢是才子没错，但他确实很贫穷啊，没啥钱，没啥钱。他跟李香君的这个相识啊，相恋呢、啊、背后钱吧。那么侯方域没有钱，好了，怎么办呢？杨文聪去出钱去。杨文聪说，我们同为读书人，哎，我们都是好友，没事儿啊，你放心，这钱呢我替你掏了啊。成亲的钱是谁掏的呢？杨文聪掏的。但实际上钱不是杨文聪的，而是阮大成的。阮大成给杨文聪拿了600两银子。你说杨文聪这人啊，他的这种八面玲珑也挺坏的啊，也挺坏的。好嘞，钱我垫上了。而此时的这个李香君和侯方域对于这件事情完全不知情，两个人就沉溺在一见钟情当中，真的就成亲了。宴席之上是非常高兴啊，俩人都很高兴，然后在座的很多的这些文人雅士，哎，都来敬酒啊、嗯。那么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就有了一段特别甜蜜的对唱，又是喜又是惊，五内不宁。就一直到成亲当晚，侯方域都不相信啊，我真的就跟湘君成亲了吗？

0: 这个宴呐，还是叫湘君来捧你好啊。
1: 捧兵的不是，依着我说呀，作诗不如唱戏，唱戏不如划拳。来来来，划拳，咱们划拳就来着，划拳。
0: 你等人家提完了誓再划拳。
1: 捧兵的不是。

0: 春娇春吗？
1: 玉飞呀，我也敬玉飞。
0: 哎呀，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1: 哎，人家的酒可都喝了，只不喝我的，那可不行，我不来了。
0: 哎呀我实实的要醉了，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2: 天不早了，请公子上楼安歇吧。
1: 可得丈母娘保驾来了。
3: 老师不胜教礼了。
4: 哎呀，这侯方新人呢也该歇歇了。这洞房一夜之后，哎，良缘初定。第二天的清晨，李湘君起来之后啊，哎，就回想这几天的种种，就对侯方玉的真心呢特别的重视。两人相守一生啊，就有了一段独唱，叫《洞房昨夜春初透》。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而杜近芳先生呢，他所饰演的李香君呢，人物特别的贴合，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应该还能找到这段戏的完整版的视频啊，我看见过，看见过，虽然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或一些羞涩时候的一些小细节呀，等等等等，都很到位。那杜近芳先生这段唱啊，也是诠释了梅派的那种典雅空灵的韵味，他的嗓音呢也很纯净通透，温润如玉。有的时候吧，我就会有点恍惚啊，杜近芳先生呢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就会让我想到梅先生啊，就是有一些神韵，真的很像。我们说呀，这甜蜜的时光过得快啊，这风波跟着也就来。那么之前也说了，这一场婚礼呀，策划者，暗中策划者是谁呢？阮大铖。执行者是谁呢？八面玲珑的杨文聪。那杨文聪，然后呢，李香君啊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子，她就问了个问题，就说杨先生和我家夫君啊，原本呢也不是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然后呢您也来这边时间也不长啊，为什么会拿钱资助我夫君来成亲呢？杨文聪呢本来想搪塞一下，结果没搪塞过去啊，这侯方域呢也顺便问了一下这个事儿。杨文聪一看左右躲不过，那我就直说了啊，就说呀，嗨，实际上这个钱呢也不是我出的啊，那是谁出的呢？是阮大铖出的。侯方域一听当时就懵了，李香君也懵了，阮大铖他们阉党一脉啊，魏忠贤因为他的家里边被诬为叛党啊，东林党叛党，家里边啊男子为奴女子为妓，这李香君呢就到了江南党余孽的钱了。哎，李香君这个恨呐，啊，然后呢，侯方域还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当时迷糊住了。李香君就觉得君子立身，气节为重，钱不是阮大铖出的吗？对吧？他拿来什么，我给他还回去，咱们划清界限啊。差的钱，我哪怕出去卖唱。我也给他补上，他的钱我一分不要。李香君识破奸计，然后呢怒斥阴谋，坚守气节的一段戏份。

一番争执之后不欢而散啊。那么，经过了这场风波，侯方域呢也是彻底看清了阮大铖的这个险恶用心啊，也越来越担心这个当下的局势。那么，两个人呢就这样短暂的在一起之后，哎，因为

0: 来的呢，原本没有桃花，这桃花啊是因为李香君的鲜血浸染之后，杨文聪在上边补的画把它画成了桃花。
1: 嗯，

李香君呢被抓走啊，想要让她强行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一段唱，就是展现了李香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洁气节一段唱啊，我生有坚贞性，金石一样。

原本呢，这边李香君啊，眼看都逃不过去了啊，清军打过来了。哎呀，这事儿呢就没成，一众的大人物全跑了。李香君呢也得以逃脱啊，也得以逃脱，但实际上啊也没少遭罪啊。那么清军打过来之后，这没有多久啊，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就彻底不在了。李香君呢和原本的这一些妓馆的人，哎，就都躲起来了，躲起来了啊，包括之前的一些好友啊，他们还互相之间啊经常来回走动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啊，大张旗鼓的卖唱啊又怎么样都不行了啊，只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呢，有时候互相走动还会带来一些新消息啊，就说这个侯超宗啊还真的逃出去了。然后也有消息说呢他又回来了啊，大伙儿呢就一直带着这个消息。李香君呢听了之后啊也很高兴啊，内心呢也很期待什么时候能够与这个他的夫君再次见面啊。那终于说着说着说着，嘿，还真回来了。再次见到夫君的这个李香君啊，内心很激动啊，直接就扑到了这个侯方域的怀里。两个人呢就诉说衷情，然后侯方域就说，我呢就是来带你走的，之后啊一切就都好了，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啊。李香君很高兴啊，很高兴，就准备呢跟着侯方域走。侯方域呢就解下身上的大氅披在李香君的身上，解下大氅摘下帽子，这一个过程也让李香君一抬头就发现了此时的侯方域已经剃了发。降了清了，李香君内心啊大，你不是应该坚守你的名士风骨，坚守国家大义吗？你怎么能负了你的初心，负了你的圣名呢？你怎么也从了奸佞了呢？你怎么能辜负气节呢？他没有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心爱之人，哎，就这样没了气节，原本的复社名士，心怀家国的君子，就这样降了清了。我不能跟着你了，啊，我不能降。内心呢，郁结之下，一口鲜血喷在了桃花扇上。

0: 李香君啊，虽然身处风尘，但是他守住了最纯粹的本心啊，最珍贵的气节。她是一个温柔，但是又不是软弱的女子；她是一个深情，但又不盲从的女子，不畏强权，不慕浮华，啊，以一生的忠贞为诺，映照出了王朝的兴亡更迭之叹。这也是桃花扇流传数百年依然动人的核心魅力。
1: 热健康卫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

0: 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昨天咱们说的这个牛肉罐头，大伙儿都买着了吗？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不是威胁大家啊，真是最后一天啊！正经好东西，开盖就能直接吃，或者呢加热一下端上来泡饭也行啊。到了中午了，到了晚上了，你不知道吃啥了，行，开两罐牛肉吧，对吧？哎，放点水，放点土豆，一炖也可以啊，就能做出很好吃的红烧牛肉炖土豆啊，且牛肉汤是不是也很好？又开胃又健康啊！家里爱吃面条的，煮点面，对吧？哎，一罐红烧牛肉往上一放，加点小葱花小香菜，妥妥的红烧牛肉面呢。你就说你出去吃一碗红烧牛肉面，腿都是铁罐包装的，很结实，一罐100克啊，那放那也不占地方，也不用担心说买太多呀吃不完呢，不用担心啊，它这个保质期很长，都是24个月的，而且真空锁鲜包装的，只要阴凉干燥通风。大伙儿的是10罐一个组合，直降100，现在是19910罐，对吧？前30名下单还能再送您6罐，到手16罐，你们这多好呢！你不管是开罐吃，或者是像刚才咱说的，加点土豆啊，加点西红柿啊，炖成菜，或者这个煮面，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如果说是直接想用手机下单的朋友，您也可以呢，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就直接通过微信来搜就行，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

0: 当然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咱们不是给大伙儿推了那个康度的钙片吗？啊，很多的朋友啊都知道，它是能够给心脏减负的一个好东西啊，养心护心。这个也不是说到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啊，咱就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用这种先进的微生物酶的发酵技术，纯有好处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胶囊官方售价79啊，79.9一盒，但是给咱们的福利价也是28.8一盒，28.8啊。那么这一瓶是一个月的量，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抢单。啊，抢单抢单抢单，这个真的需要抢单啊。辅酶 Q 十只有400下单的方式啊，400-999-0139，大伙儿抓紧时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于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
2: 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小雨啊，怎么这是，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你这个兴奋度啊不大高呢。
0: 是吗？
1: 啊，
0: 这不刚才嘛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之招苦命人啊。
1: 你这胆胎还挺深呢。
0: 嗯
1: 啊，我刚才我说上节目之前我就看你这个表情不大对。啊，我还怕你这一开始播报的时候吧这情绪不好，还想转换，还转换的还可以哈。
0: 工作嘛。
1: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吧。
0: 我跟你讲讲哈。
1: 嗯，
0: 有一个跑长途运输的老大哥，50来岁，本来想着呀多跑几趟活能多挣点钱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呢在家里边就是病重，那妻子这边也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疗，需要这个医药费来续命，所以呢他就连续7天一直没有休息在干活。原本啊老大哥自己还有这个脑动脉斑块，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的脑血栓，当时同路跑活的司机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1: 哦，你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你刷了这个短视频，你跟我讲了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不大得劲儿。
0: 是吧？
1: 有点堵得慌，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一线这么多年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0: 嗯，
1: 就只要是你在临床，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有。
0: 嗯，
1: 啊，你说麻绳专挑细处断也好啊，厄运只找苦命人也罢，其实这些背后啊，它都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很多人也是这样啊，越是身体不好，反而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
0: 对。
1: 啊，你看，就是参加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啊，相对来说身体健康呢还是不错啊，反而呢是越严重的这些人他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嗯
1: 啊，所以说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你本身你身体就不好，然后你再不重视它啊，你像有的人说了，说我发现你这个血液里边有点脏东西了啊，出现疾病了，它就会很严重。我们讲小病拖成大病，不重视变成瘫痪，甚至于致命，这就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0: 还真是这样。你看这个大哥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在选择透支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去给家人换治病的钱。
1: 你看哈，就有的时候吧，换位思考一下，本身这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0: 对。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看这个视频，为什么大哥他有这个脑动脉斑块，他就能够引发急性的脑血栓呢？这个斑块和血栓，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1: 斑块和血栓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我相信你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大夫他都答不上来。
0: 哦、
1: 啊，就很多人认为，斑块跟血栓他俩就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好了。血栓和斑块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堵在我们血管里的是什么，那斑块才能够堵住啊。
0: 嗯
1: 啊，那血栓也能够堵住啊。
0: 对呀、
1: 啊、哎，表象上看它俩都能堵，造成淤堵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俩的内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也就是说因为血栓和斑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共同形成的，一个原因形成了两种物质。
0: 哦，什么原因呢？
1: 久湿生痰。
0: 哦，
1: 哎，昨天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0: 对，
1: 斑块和血栓实际上就是痰凝之后形成的一种物质，这个久湿生痰浊，生正甲， 啊，而这个痰瘀气滞，它就导致血栓斑块的出现，
0: 嗯，
1: 也叫斑块和血栓的出现。
0: 明白。
1: 哎，而在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细讲。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血管和脑血管，它科室它都是两个科室。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俩连到一起，大家就以为它是一种病，那不是啊，它不是一个系统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然后我们发现了它是有区别的。
0: 哦，
1: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斑块，这个斑块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本能的一种保护机制，听清楚了啊！很多人说了，说斑块是坏东西，它能够造成淤堵，造成脑梗，造成脉管炎。我告诉你啊，斑块是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产生，它不是坏东西
0: 啊，它是保护我们的。
1: 没错，是保护我们的。
0: 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形成了斑块。
1: 对了，嘿，你这么说就太理解对了啊！我们从

0: 曾经呢，把一个小段的这个斑块，我们给它截取下来，然后把这个斑块给它剥离。我们剥离完之后啊，发现坏了，啊，它底下所处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窟窿了，出现了裂缝了，然后它就大量出血了。
1: 哦，是因为它嵌的太深了。
0: 对了，就嵌的太深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斑块怎么形成的，啊。我们身体里边出现斑块的，大家伙一定要听清楚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了，说你颈动脉有斑块的，记住了，身体里边一旦出现斑块的，一定是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位置它有出血的迹象。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就会形成一种本能去打这个补丁，把这个出血地方给它打上补丁，把这血管给它补上。
1: 嗯，
0: 这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就是当我们血管壁出现裂纹的时候，出现漏缝的时候，出现这种渗血的情况了，我们在这个渗血的这个位置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这个炎性因子就会慢慢的使这个裂缝这个位置形成一层保护膜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久湿生痰生正甲的物质，那把一些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粘附在上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块补丁了，啊，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保护，包括器官是不是就有棱有角了？
1: 对，
0: 哎，它同样的道理，斑块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伙也记住了，斑块修补只是暂时性的，它属于急救救急的一种方案，因为这个补丁它一定是突出血管壁表面的，就像我们衣服上打个补丁，你一摸，对不对？哎，那狭窄的话，血流它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斑块啊。那血栓是什么呢？血栓它里边是由痰湿正甲过重之后，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你这是斑块的组成成分。
1: 嗯，
0: 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加上炎性因子，它带有个修补的作用。而血栓里边是没有炎性因子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聚到一起的。
1: 哦，
0: 哎，
1: 所以它们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回事儿，作用和这个用途形成。
0: 而血栓就是我们痰湿造成的这种痰核，啊，然后啊导致其他的这个物质又给它们粘附到一块儿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它们共同点就是痰湿症加的存在。就一旦他们出现了，就是出现斑块了，出现血栓了，那都预示着我们未来肯定会出现器质性病变，肯定会造成淤堵。
1: 嗯，
0: 哎，但是呢，斑块的出现是在我们血管出现损伤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而血栓呢，它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它没有这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一点要区别。那如果血栓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一个是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是存血出来作妖的。但是他们俩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痰湿症甲。
1: 嗯，
0: 换而言之，如果不把痰湿症甲给解决掉的话，你斑块和血栓是无论如何你用什么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小雨，你知道斑块和血栓谁更危险吗？
1: 应该是血栓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随着血液游走，游走到狭窄的血管处，咔就堵上了。
0: 哎，对了，很多人认为血栓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那它要比斑块更危险，因为它不固定。
1: 嗯，
0: 但实际上我告诉它自己能够转换它的形态，它不是说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半固体的形态，叫粥样硬化，啊，就像这个大米粥一样，它是能够变形的，它是流体的。
1: 哦，
0: 所以说它在狭窄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就能过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斑块它不变形啊，它打补丁的东西它变不了形啊。
1: 嗯，
0: 哎，那斑块它粘附在血管壁上了，它怎么变形？它就是一块补丁。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血栓会游走，随着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堵到哪哪就梗住了。好了，那最容易梗住的是不是毛细血管？
1: 嗯，对，小血管这个通道窄嘛。
0: 对了，所以说这种血栓它最先堵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细血管。那通过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把这个血栓是不是就给它过滤掉了？
1: 嗯，
0: 哎，那已经给它进行了一遍排查了。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血栓形成的病变，它早期都属于叫腔动， 就毛细血管的堵塞，小血管的堵塞，它不要命。
1: 明白明白。
0: 你看有的人到医院检查了，我腔隙性脑梗，我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这人还啥事没有。
1: 嗯。
0: 啊，就是说他血管堵得太多了，他多发性的了，但是都是小血管。
1: 明白。
0: 哎，他就是他不会要命。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斑块是不是比血栓更可怕？
1: 是。
0: 啊，因为斑块它是不动的。
1: 对。
0: 它都是在大血管上发生。啊，而且斑块它本身还有一个特点是血栓不具备的。
1: 斑块还有什么特点啊？
0: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强，它是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的杀手。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70多岁啊，家住在北方，他属于典型的叫隔辈亲的那类人群。
1: 哦，就是特别疼爱小孙子那种呗。
0: 对，我们这位70多人似的。然后天天的在楼下呀带他这个4-5岁的小孙子，小男孩特别活泼爱蹦爱跳嘛，然后就拉着他这爷爷就说了，说你跟我一起玩呗，咱俩一起跳，看这跳得高跳。

0: 得圆。然后你想啊，他爷爷70多岁了，听孙子提出这要，结果就这么一蹦一跳不要紧啊。我说到这儿时候，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会想，摔倒了，可能摔骨折了，对吧？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爷子直接一蹦这么一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就咣当下倒地下了、
1: 哦、
0: 他不是摔倒了，他是晕倒了，听清楚。
1: 嗯。
0: 然后捂着心口窝，
1: 口窝是犯心梗了吗？
0: 是啊，你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梗。
1: 哎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身体原本特别好啊，你想70多岁了，之前一直没有任何的脑血管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三高的问题，血脂血糖血压是都不高的。
1: 那他身体素质这么好，之前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基础病，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犯心梗了呢？
0: 当时很多大夫也很奇怪啊，后来在给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在他冠状动脉上面发现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斑块，是一点察觉都没有。毕竟咱人是这样的，没有症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这个彩超啊， 对吧？那但是他就是跟这小孙子这么一蹦一跳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还不是很大，
1: 嗯，
0: 就这个小的这一个斑块脱落了，然后直接就卡在了他这关键单位。包括我们现在医疗福利很好，一些农村的人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体检，检查出来之后，我就希望咱们群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未必能检查出来你有血栓，但是一旦检查出来了你有斑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有斑块我刚刚讲到了，人体自我保护机制，证明你血管曾经出现过裂纹，出现过破损，
1: 嗯，
0: 哎，所以说才会出现斑块。那既然曾经有过，你又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就证明现在有，未来可能还会有，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斑块会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斑块出现了之后了，万一我检查，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潜在危险，一旦有风吹草动它掉下来，那就是要了命的事，这都是堵大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隐形的杀手。
1: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娘，她就领她外孙女儿在那玩，玩的时候出的事儿，动不了了。
0: 哦，
1: 结果呢让孩子后脑勺磕了个大包。但是为啥说大娘想动却动不了了呢？后来才知道大娘啊，她是有这个下肢动脉斑块，坐的时间长了，她这个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这么眼瞅着孩子后脑勺直接摔了个大包，腿也不听使唤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很绝望啊。
0: 啊，就是眼看着这个火在烧，但是救不了。
1: 对啊，
0: 靠不进钱，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斑块啊要比血栓还可怕啊。你看脾虚体内的湿气呢过重，它就形成了痰凝啊，那痰凝过多就形成了正甲，那正甲聚集啊，它就形成了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多的这个斑块，那再严重了它就是肿瘤了。
1: 对
0: 啊，斑块呢它要么就不发展，它要发展它就是大问题，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咱们自整个的把老伴都给拴住了。
1: 没错，
0: 哎，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斑块它永远它是个无定时的炸弹。
1: 嗯，
0: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啊，你说它危险吗？它没事的时候它不发作的时候它就没危险，但你说它没危险吧，它突然之间哪天爆炸了之后它就要了命了。
1: 嗯，
0: 哎，那你说给它清除掉吧还很难清除，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了，它是由于痰湿蒸甲之后我们人体本能的一个保护机制形成的这种异物。
1: 嗯，老师，但是刚才你说它很难清除，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
0: 难清除？对，往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就证明已经有问题有症状，就很严重了，
1: 完了。
0: 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斑块它会落地生根，叫夹缝中求生存。
1: 哦，
0: 哎，然后第三点，它经过常年的，咱一个一个的说啊，就是先说隐蔽性强。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隐蔽性强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得打你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得健康饮食，而且你生活必须是无忧无虑的一种无菌无影响的环境下。
1: 啊，
0: 哎，对，你看啊，虽然你说这个能解决说得很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能解决。为什么？你刚刚我说到了，从出生那会儿你就注意，再就能解决。 但是谁能做得到？谁都做不到。
1: 没错。
0: 但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好了。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0: 哎，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呢还都不运动了。啊，你出门大多都开车，
1: 嗯，
0: 回家就躺着，在办公室坐着，缺乏运动。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咱没有一个人说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这么系统的厨师的，就没有一个人干这个事
1: 儿。嗯，系统的厨师之前老师就讲过，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0: 对，所以说呢，这些因素你解决不了啊，慢慢的久湿生痰，它就形成了。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的表面，然后随着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从我们出生之后十岁开始，你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听清楚了。
1: 嗯，
0: 出生之后十

0: 最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等到20岁的时候，我们动脉就会出现一些裂纹的地方，那就会有潜在的渗血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就会本能的开始去打这个补丁，就开始修自己受损的这个血管壁。那修复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斑块，这个时候是20岁。
1: 嗯。
0: 啊，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20岁的时候我们斑块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是都会有斑块。
1: 嗯。
0: 啊，这是大小的问题了。
1: 对。
0: 60岁之后的发展速度更快，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期。那当你这个斑块的补丁越来越大，这部位的血管壁的弹性它就会大大的下降。而我们血液的流动靠的就是血管壁的收缩舒张来进行
1: 了，就容易出血了，对不对？
0: 这倒不一定，但是我们血管一旦形成裂口，身体的本能就会继续打补丁，然后这个补丁一层一层的叠加，一层一层的在那挪，一层叠一层，你想一想。
1: 啊，我明白了，血管内的这个斑块补丁一层加一层的叠加，慢慢的我们的血管就会变窄了，那血管就容易堵了吗？
0: 哎，这话你说到点上了啊！而且我们人一旦过了60岁之后，血管叠加补丁的速度就会急剧的增加，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说你怎么清除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总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斑块，对不对？
1: 对。
0: 哎，谁也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个彩超看我斑块变小没。
1: 嗯。
0: 啊，而且还得做是全身的彩超。啊，你这地方没症状我做什么呀？所以说人到了45岁之后，我们通过切的多了多呀。
1: 嗯。
0: 看在暗处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斑块它特别容易落地生根，刚刚讲到了。那而且呢它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夹缝中求生存。
0: 对，这小雨，你有没有去过黄山？
1: 黄山去过呀，它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那个迎客松嘛，长在石缝当中，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特别壮观。
0: 哎，对了，你看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证明啊，你在游山玩水的过程当中，你有所感悟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黄山的迎客松，它能在石缝当中生存，这证明什么？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1: 对。
0: 你很扎在了石头缝里头的这个根儿，它这个深度长达几十米，它要是浅的话它早就死了，
1: 因为它要汲取营养嘛。
0: 对了，你根儿扎的一定得深，扎到几十米以下的这个岩石底下去才能吸收到水分，所以说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是极强的。
1: 那它跟斑块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斑块它就是这个特点的
1: 啊。斑块也向下扎根啊？
0: 对，它也是在这个缝隙当中求生存。
1: 哦，
0: 啊，在我们人的血管内壁，它的缝隙就特别小，那这个裂缝甚至在显微镜下都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经出现，就这种出现的话，我们本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在这个极小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这些缝隙当中就开始形成这个斑块，它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扎根，甚至我们看到血管壁啊，它是不是以为是一个整体深？
1: 哦，这么结实。
0: 对，所以说你往往这种斑块一旦形成之后，我们要用这种手术的器械把它给剔除，它都剔除不掉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当于在钢板上长出了一朵花一样。
1: 哎呦，那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0: 它要是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话，说明我们人体的本能就差了。
1: 哦，
0: 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血管漏缝给这个打补丁的这个问题呀，才能够保障我们血管壁这个缝隙不再继续扩大呀。啊，这说明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生命力是特别强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有利有弊的问题。啊，养植物都知道，根扎的越深，这个树它长得越高。
1: 对。
0: 啊，那咱们家里这盆栽种的这个花永远它长不高，因为它根扎的它就浅。
1: 嗯。
0: 啊，你扎根越深，这植物长得越茂盛，越高越大。那其实斑块也是这样。根扎的越深，它的表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当中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一个小斑块的原因。
1: 嗯，
0: 那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就是30多岁的时候吧，就发现他冠状动脉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个小斑块。等到50岁的时候再检查，看不着了，
1: 没了。
0: 不是没了，肾气更大了，他整个这一个血管就一段血管都变成斑块了，
1: 哦，
0: 就发展速度特别快。 哦，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了，比下支架都吃力。
1: 嗯，
0: 因为你斑块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相当于你血管的这一段完全硬化了，硬的你这支架下到里头都撑不开。
1: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如果你强行的给它撑开的话，它马上它就断裂了，那断裂就会出现大出血，
1: 因为血管太脆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也可以，血脂也正常，血液也不粘稠，血糖也不高，怎么就突然之间60多岁70岁突然就、心脏疼的就受不了，就到医院一检查，这钙化面太大了，下支架都不能给你下了。
1: 嗯，
0: 对吧，就这种情况强行下支架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驱除斑块特别难的第二个原因。
1: 老师，那你
0: 它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但是随着它的弥漫，包括它长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我们血管本身的一些结构了。
1: 哦，
0: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

0: 常见的疾病啊，它虽然说常见，但是它也非常要命，非常危险。那就是救治不及时，它直接夹层当中的，然后慢慢的变大，就把整个血管壁给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动脉的血管就开始出血，就造成大出血。那这个时候你想救很难。
1: 那这个斑块真的是太难清除了。
0: 那这才是刚刚我说到的是两方面的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就是说里边肆无忌惮的生长，叫野蛮生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硬得多。
1: 那您说它能硬到什么程度呢？
0: 斑块说白了，它就是血脂坏死的细胞杂质混合而成的。
1: 嗯，
0: 那但是它还有炎性因子的参与，这个炎性因子就很可怕，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斑块变得特别的硬，而且这个硬它不是脆的那种硬，而是像橡皮糖、胶皮糖的那种硬。
1: 哦，就是梗啾啾，像牛板筋那样吗？
0: 哎，对了，就像牛板筋一样。
1: 哦，
0: 它不但硬，它还有韧性，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临床上最前沿的办法怎么治吗？
1: 一般都是吃药，严重的下支架，要是再厉害点的就手术呗。
0: 吃药能控制住吗？
1: 很难。而且老师，我发现支架也就那么回事，复发率也挺高的。
0: 那支架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你越是支架就越会造成危险，但如果说你要是给它化成一块一块它掉个角，那就容易造成血管突然间的堵塞了。所以说就这个药物一般来讲效果都不太好啊。再说这个支架，如果说你整个血管壁都硬化的话，它还支不起来，一直劲儿大了就容易造成大出血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流行的对于这种难缠的斑块啊，急性的救急的手术叫做血管内斑块旋魔术。
1: 哇，这听着就很高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这个前头的那个手术器械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探头啊，然后前头就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旋转的探头吗？这前面有一个吗？
1: 嗯，
0: 哎，在你的血管壁这个斑块这个位置高速的旋转打磨凸起的这个斑块，一点点给它磨掉。
1: 哦，
0: 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斑块有的时候它硬得像胶皮一样啊。
1: 嗯，
0: 一般轻微的你至少得磨半个小时左右，严重的你打磨两三个小时。而在这一次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中，就这个手术前面这个刀头高速旋转这个刀头它得换三四次
1: 啊。一次手术就要换三四次刀头？
0: 对。
1: 那这个手术的费用得有多贵呀？
0: 我告诉你，咱就不说这手术的费用这问题，就说这一个打磨的高速钻头的这个费用，临床上就得10000多块钱美金。
1: 哎呦，那这么多钱它管用吗？
0: 暂时的给你这斑块能给你磨平了，让你对付几年。
1: 哦，
0: 几年以后它还长，
1: 就不去根儿呗。
0: 对，它这坑都能下得进去。那小雨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些小的动脉当中有这种斑块的话，连探头都下不进去，甚至有一些脑血管有这种情况的，都得做那种大的开颅手术，把你这动脉血管给你摘出来，然后打磨完了再给你装回去。
1: 哎，
0: 你说得有多危险？
1: 确实，那没有别的更好，到头不行啊，得解决问题啊。
0: 你要想按照现代医学和西医的方式完全解决这个斑块很难，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往往到了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转变一下思想了。
1: 嗯，
0: 就现在对于这种难缠的血管内壁斑块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你知道现在西医和生命科学开始重视什么了吗？
1: 重视什么？
0: 重视咱们中医的角度分析问题
1: 了。哦，那不有那句话吗，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0: 对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反过头来研究咱们中医审视这个斑块的角度了。我说了，中医的角度，不管你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久湿生痰，生症甲。
0: 对了，由于这个痰核的出现，才导致斑块和血栓的形成。啊，那么祛湿用什么？
1: 祛湿最好的就是艾灸，艾灸可以提升人的阳气，通过体外的方式把我们的湿气拔出去，拔出去了人就舒服了。但是对于藏在血管里血液里的这个顽固的痰湿症甲，那该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光祛湿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湿气如果形成痰凝了，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已经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那因为痰凝过多即会形成症甲，症甲聚集就会形成脾块，最后就是肿瘤。 那比如说这个斑块已经形成了，血栓已经形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要靠生阳的方式把它化掉的啊，阳化气阴一样的。但如果要想彻底的针对器质性的病变，能够有效的生阳化气，尤其是把这个痰凝的东西给它化掉，把这个痰湿症假的东西给它化掉，那药效就要更强一些。
1: 哦，光是艾灸不行，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呀？
0: 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它早就已经转变自己的思路了，这早就开始重新的审视我们中医的这个祛痰化湿的这个思路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研究到今天，它一定是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
0: 好的，那我们是应该接听电话了，是吧？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

0: 少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1: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0: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1: 太好了，太好了！首先谢谢易老师啊，主要是我自己买了，也买了个水蜘蛛，但是不行，效果呀，那个药效根本不足啊，也没什么什么检测证书都没有，我就怀疑了是假的，并且那价格还死贵呀。那现在我真是不敢乱花钱，再买这个东西了，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健康购啥时候有货了，我再定。
0: 对，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水蛭素呢是非常贵的，而且一定要金边水蛭啊，而且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啊，它一定是有检测出来的这种含量指标的，你这个才有效果。咱不着急，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1: 行啊行啊，易老师，我就是您讲的那个酒石生痰、生正甲，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就是感觉嘴里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平常呢就吃爱吃什么干豆腐卷呀、还有那个大葱蘸酱吃，这不是规律吧？经常就埋怨我说是，做的好菜好饭都不吃，那咸菜呀、大酱有啥好吃的？就埋怨我吧。
0: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节目，你真应该让你姑娘也听一听。不是说咱们是老年人爱吃这个口味重的这些食物，是因为凡是酒湿生痰、生正甲的人，就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他体内痰湿过重了。你记住了，我们人的这个五味啊都被麻痹了，啊，就他这个痰湿腻住了咱们这个五味了，叫酸苦甘辛咸品尝不出来了。你在吃饭的时候吃不出来滋味了。你只能用这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吃完了你才有味道。要不然的话，你这光在那吧了嘴没滋味儿
1: 对
0: 啊！这
1: 呀，
0: 不是说我们想吃这口味重的，是咱们身体当中有痰湿、有正甲，把我们这个味蕾给糊住了，就这么讲，能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而且老师，您说的这个痰湿入血，先形成三高啊，后形成这个血栓斑块，这一步步的，简直就跟我得病这个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是您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半年内啊，还发生过两次脑梗。第一次脑梗的时候，我是出现这个，右边胳膊腿没劲儿，说话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吐字不清晰。当时那个走道的走路的时候呢，我这个右腿吧，它抬不起来，有点拖着地走。说话呢，那嘴里啊，就好像是含着那个什么糖块一样那个东西。结果第二回不又脑梗了吗？这一回是又缓过来了，就变成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没劲儿了。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根本出不了门，下楼不行，腿一点劲儿没有，走不动。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俩现在沟通起来，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不都是多亏了吃半年这个金边水蜘蛛的这个效果吗？易老师，我是不懂中医啊，就是这方面什么。祛湿啊，祛湿除痰那什么最好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呢，我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金边水蜘蛛。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啥呢？我当时拿少了。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用上金边水蛭素给你调整过来的。
1: 对
0: 其实
1: 对。
0: 我跟你讲啊，传统的中医对这个痰湿的一个驱除，它这个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天花板级的药材，那一定是金边水蛭素。在中医当中，金边水蛭被称之为叫破血逐瘀的上药，而且在咱们中医上已经用了好几百年了。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遇到纯正的金边水蛭，这个很关键。啊，你看这个脑梗半年之内发作两次，为什么这么频繁？我告诉你啊，这是有问题的。你的痰湿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没有真正针对于痰湿去治疗，所以说它只能是越治越重。就你有没有查过你心脏？就你心脏有没有防颤的问题？
1: 有，我查过，就是说大夫说有房颤的问题。
0: 你看有房颤就对了。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什么叫房颤？心房在不停的颤抖，就是心脏在不停的抖动。这个抖动就跟地震一样啊！你看这一地震呢，房倒屋塌的啊，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痰湿、久湿生痰、痰湿体质的人，你这个痰湿黏腻在一块儿了，聚集在一块儿了，它形成了这个血栓，而这个血栓特别黏，特别有粘性，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形成腹壁血栓。但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伴随着房颤，因为你这个心房这么一抖动、一颤抖。它就容易把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这个血栓给抖下来，给震下来，

0: 所以说一旦震下来了，这个血栓就会随着我们血液流走于我们全身，那走到哪儿哪儿就堵，走到哪儿哪儿就容易造成梗塞啊。你走到大血管，走到脑子了，脑血管就出现淤堵，脑梗就出现了。
1: 对对对，还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当时住院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主治大夫也跟我讲过，也跟我这么说过，说是最怕有这个房颤的问题。
0: 关键最害怕的是抖落下来的这个血栓啊，你这个抖落下来的血栓它还能下崽儿。你抖落下来一部分的小血栓，它还能生出来新的小血栓来。如果下次房颤再发作，再抖动下来几个，你想一想，你这脑梗是不是就二犯了？是不是就三犯了？但问题就在这儿了。
1: 呀，所以说，易老师，我就最担心、最害怕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易老师，千万不敢再犯病了。
0: 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个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你也别着急啊，尤其是有房颤的患者，最怕的就是情绪激动的紧张这个情况。你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里头。等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呢，我给你去联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就好了啊。
1: 那就好，那谢谢您了，易老师啊，您费心了，谢谢，麻烦您了。
0: 要不麻烦，以后咱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就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蔡沛昌高端，
4: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4: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
4: 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4: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4: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4: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老朋友了呀。
0: 老朋友，那咱就不用客气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讲啊。
5: 是这样的，老师，我还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之前因为我用过这个缩起的这个辅酶 Q10 还有神经酸，另外我用的还有这个水质素。我记得在之前呢还给我们发放过这个金边水质素，哎，我用的还都挺好吧，但是上次的都吃完了，尤其那个
0: 是发放过，那你用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我讲的这个东西，那可不是说经常有的，所以说现在你让我马上再给你搞，给大家伙去搞这个东西不太好办，咱们得等，那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金边水质素，是一款最正宗的、效果最好的水质素，那你
5: 心病，6年前查出来了。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吧，就当时说大夫跟我说已经堵了75%了，说就得让我这个下支架，然后我当时没下支架。哎呦，大夫说你说不做这就特别危险嘛。但是我知道那做一个支架国产的也得花不少钱，主要是我们这家庭条件很一般，我就想着主要先吃点药看看情况。然后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什么阿苏法他定，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说让我回家按时吃嘛。结果吃了小半年，你说关键你支架完了还得吃好多药，你说支架管事也行啊，关键那效果也不觉得有啥舒服的情况。
0: 咱不能说这临床上的药物没效果啊，但是你得知道，你这临床上的支架也好，用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你一时，它解决不了你这一辈子，控制只能降，它没有办法清理，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淤堵的这个原发点这个根儿。
5: 对、
0: 啊、那你后来怎么样了？
5: 哎，这就是后。

0: 后来听到您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就听到这个栏目了。我刚刚开始听你讲这个辅酶 Q10，我听你说是速起的，含量就是高，效果也好，关键也不是很特别贵。然后我一打听，哎，这个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然后我就买来用上了。哎，您别说，用完之后感觉这个心脏这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后来你又讲那个水质素。说这个东西对这个血栓斑块啥的，哎，都很好。说这个东西，哎，就说实话，之前我听人说过，后来我就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嘛，也没少在你这儿买东西，所以我知道啊，您这儿肯定就是都是正宗的。然后我就买来，先买了半年，结果吃了以后效果不错，你看我就吃了有半年时间。直到现在已经有总共过去1年半了吧，这个心脏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哎，一点儿没有严重。哎，上个月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个大夫说，哎，说我挺正常的，说让我继续保持。然后现在我不是都停药了，啥也不吃了都。
1: 这个非常好，药都停了，真挺好的。这就是金鞭水之素，你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讲了半年就顶上一年，你这一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多好啊！
0: 是，哎呀，老师，您不知道，钱，你说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家也没多少钱，条件都一般，不像别人家的说啥好东西我都得试试，但是就是遇到您，我就是真的很幸运。你说我要是没用上这个水质素，那可能这1年半的时间，我又得让不知道支几个支架呢。你说总不能这么下支架，那这不坏大事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啊，主要也是。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这不用客气啊，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啊，当时是幸运的啊，因为说到这个金鞭水之素呢，我好好跟你讲一讲。3年前那次发放这个金鞭水之素，我记得当时量特别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抢到的也没多少人，所以说当时你能够抢到，你真的算是幸运的。而且另外，你知道为什么说你用完了这一年多你没犯病吗？就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吗？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金鞭水质素呢，一定是最正宗、最好的，而且
0: 是，
1: 国际标准30多倍之高。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效果是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的60倍，所以说你用完了这效果才会这么好，它是有对比的。要不怎么说水质素溶栓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医疗圈里边有一句话。
0: 想办法把我们再整点来呗，得接着用啊。
1: 你这样啊，关注咱这个节目。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伙再次弄到这个金鞭水菊素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说真能搞到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然后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听听咱这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只能这样了。那不管咋说，我还是得谢谢殷老师，因为你要给我们再弄整点来，这真的帮我们大忙了呀，老师。
1: 现在这个忙还没帮上。啊，你就听咱这节目吧。啊，你这帽子先戴上了，我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摘下来的，哈哈。真要是能够二次的再给大家伙搞到这个，就同样这个品质的这个等级的金鞭水之素，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时
0: 谢
1: 间的
0: 谢。
1: 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企业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2: 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对
0: 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还想跟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症的话题。
3: 哦，可以。
2: 就是因为前两天呢，您打电话，寻求帮助。
3: 嗯嗯。
2: 所以说，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您能再和大家好好的、细致的聊一聊这类病症。
3: 嗯。
2: 毕竟这类病症哈、啊，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
3: 嗯。
2: 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3: 没错。
2: 嗯，而且这个发病的人，你看这个说话也不清楚，
3: 是，
2: 吃饭吞咽也困难，
3: 嗯，
2: 肢体活动更是不灵活，
3: 偏瘫嘛，
2: 哎，有的患者脑中风以后更为严重，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3: 嗯，也有，对，
2: 哎，全靠家人伺候啊，照顾啊，患者自己呢非常的痛苦，
3: 因为这个工作，想一想都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对，
3: 是吧？嗯，
2: 所以说这类病啊，它是最能摧残精神和肉体的疾病啊，
3: 对对，
2: 也是最拖累人的病。
3: 嗯嗯，
2: 毕竟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啊，因此还是今天呢，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大家展开的啊，再聊一聊。
3: 可以啊，咱不能说这个有多高的造诣啊，这个有点严重了啊。但是你说到这类病，
2: 嗯，
3: 是吧？也是现实现在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
2: 对
3: 啊，你看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2: 对，以前可能说很多吃不饱饭、穿不暖的时候，这类病相对没那么多。
3: 嗯，
2: 但是现在我觉得
3: 吃喝好了，条件好了，
2: 哎，尤其肥胖人群
3: 多了
2: 以后，
3: 嗯，
2: 心脑血管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3: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2: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3: 嗯，对，或轻或重呗，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
2: 嗯，对，
3: 这个

0: 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突发，
1: 嗯。
0: 是吧？这危险呐！你比方说这个突发心梗了，啊，突发脑梗，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它总是复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
1: 嗯
0: 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脑梗嘛，
1: 啊，脑梗，
0: 对
1: 嗯
0: 吧？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
1: 嗯，
0: 如果5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
1: 哎
0: 了。
1: 呦，这
0: 你
1: 就
0: 看看，
1: 很高了。
0: 对呀，那超过5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1: 50啊，
0: 对
1: 一
0: 呀，
1: 半儿。
0: 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
1: 嗯，
0: 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低一点，平均在多少呢？平均在10%左右。但是咱要知道啊，这个脑出血，它这个问题，
1: 就跟出血的位置有关
0: 对
1: 系，是
0: 呀，出
1: 吧？
0: 血量在多少啊？
1: 嗯。
0: 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1: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会
0: 对呀，
1: 呀，
0: 它要命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
1: 嗯，
0: 是吧？那个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
1: 对对对，
0: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
1: 嗯。
0: 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1: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0: 对呀，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
1: 嗯，
0: 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1: 啊，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
0: 对，
1: 去做
0: 你
1: 的，
0: 该吃的药，你必须
1: 嗯，
0: 得坚持去吃，你复发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你要是平时你要是不规范合理用药、不严格监控指标，那复发率更高了。啊，但是你看，同样也是，你要是急性的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1: 嗯，嗯。
0: 啊，一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
1: 嗯，就是
0: 呀，啊，
1: 说他其实也
0: 一般
1: 不
0: 复
1: 是
0: 发
1: 说，
0: 了生存几率很小的。
1: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死
0: 死
1: 亡
0: 亡率
1: 率太
0: 高，
1: 高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搞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对。
0: 哎，
1: 要么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0: 对，
1: 哎，
0: 哎，所以说相对来讲，
1: 嗯，
0: 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是
1: 嗯，
0: 吧？
1: 对，
0: 其实这是好事儿。啊，你总得去关注和重视它呀，
1: 嗯，
0: 啊，你就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形成，但是是不是咱们也要防微杜渐呢？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
1: 对。
0: 啊？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老年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1: 对，
0: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1: 嗯，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
0: 嗯。
1: 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
0: 嗯，
1: 啊，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0: 哎，没错，
1: 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0: 对，
1: 啊，嗯，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
0: 嗯，
1: 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0: 对呀。
1: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
0: 那
1: 什
0: 你
1: 么
0: 猜
1: 都
0: 对了，
1: 可怕。
0: 当然了，嗯，
1: 嗯，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了，
0: 没自尊了嘛，
1: 对，
0: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0: 累，换着自己家人，那真是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1: 没错，嗯。
0: 所以楚老师，你看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是吧？
1: 嗯。
0: 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
1: 嗯。
0: 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
1: 嗯。
0: 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1: 嗯，针对这个脑中风这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
0: 嗯，
1: 啊，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的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
0: 嗯，
1: 啊，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端，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或者是被搀扶着，还有的是依靠着这个助步车，
0: 嗯，
1: 是吧，艰难的锻炼着行走着，这些都是重点的
0: 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
1: 嗯，
0: 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1: 嗯，会有很大帮助啊。
0: 有帮助。
1: 哎，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这个相对较轻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
0: 嗯，
1: 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的。
0: 嗯
1: 嗯，但是咱知道肯定他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些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这个靠锻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

0: 营养修复神经，对吧？
1: 嗯。
0: 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他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修复营养神经，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1: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
0: 对
1: 有
0: 吧？
1: 其他
0: 不
1: 的，
0: 管用什么
1: 嗯。
0: 药，啊，你还做手术，都是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说这些方法不对吗？
1: 嗯。
0: 肯定不是，是吧？你要从这个理论上讲，这些方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方法啊。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造成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啊，主要原因它除了外伤以外啊，病理性的它都是由于什么？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它过高了，
1: 嗯，
0: 或者血管有粥样硬化了，
1: 嗯，
0: 发生狭窄堵塞了，或者发生血管破裂了，然后才造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形成嘛。啊，所以说怎么办？他只能想办法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溶解血栓呐、扩张血管啊等等这些方法，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什么急救救治的手段，
1: 嗯，
0: 也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1: 这是必须的，嗯。
0: 对，那么由于发生脑中风以后啊，咱们这个颅脑神经缺血缺氧，或者是血液淤滞淤血的压迫，啊，是不是导致咱们神经系统出现损伤了，
1: 对，
0: 后遗症嘛？
1: 嗯，
0: 功能失调了，造成比方说语言呐、肢体呀、吞咽呐等等这方面发生障碍了。那么怎么办？那么还要针对于神经系统说进行营养啊修复的这些治疗。所以说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营养神经、修复神经这些常的方法，这从理论上来讲也都是正确的。
1: 嗯，嗯，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啊，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0: 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
1: 嗯，嗯。
0: 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基础类常用药啊，它不是说咱们国家自己在用，全球全世界都在用。
1: 哦，
0: 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哎呀，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讲什么呢？哎呀，说这些基础药效果不好，副作用还大，又什么伤肝又伤肾。啊，然后就不能用，啊，然后这些极端人士讲什么呢？说，哎呀，你就得用中药，中药是对的，中药安全，中药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好，谁说的？中药难道就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吗？真就能把这类病完全治好吗？
1: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
0: 啊，
1: 这样。
0: 是不是？
1: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
0: 是
1: 期。
0: 吧？
1: 哎，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是用过很多中医的方法的，但是也没有说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的预
0: 你
1: 期
0: 看
1: 呀。
0: 看，不就这样吗？你看我，虽然看我也是中医出身
1: 嗯，
0: 啊，我本身也非常这个尊崇、认可中医。毕竟什么？中医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啊，
1: 对。
0: 是吧？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但是啊，这个可不能过度的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
1: 嗯。
0: 你不能认为你自己是中医，你就要打压外来的医学，你看不得别人好，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是在倒退的。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啊，去完善补救你的不足，你才能进步啊！啊，你不能总拿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你和别人去比短处啊，
1: 嗯，对。
0: 那不就狭隘了吗？是吧？你比方说突发脑出血了，突发急性心梗了， 你说你中医再厉害，能不能在分秒之间救人于性？

0: 生命危难呢？啊，你再好的按摩、针灸、方剂，你说你是不是比不过人家西医的手术刀来得快？没错吧？是吧？所以说，西方医学呀，在危急重症的这些急救、抢救方面，我要承认，人家是有很大优势的。你发生任何的这种突发疾病，或者突发就晕厥了也好，你说你送医院，你是找中医抢救还找西医抢救啊？
1: 肯定是要去西医的。
0: 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得认识到怎么的，人家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通过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一旦发生了，人家西方医学的抢救啊、急救这些措施手段，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抢救归抢救，就比方说像脑中风似的，抢救过来命是保住，但是一旦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是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啊。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实在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1: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0: 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们用中医方法没达到理想的恢复的一个效果？就像我刚才说了，局限性太强了。比方说这个中医的方法，现在大多数人你看看运用的都是哪些方法？它也有局限性，就是这些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解痉止痛的。你看，不管是它是运用的中药的方药，还是说针灸、按摩、理疗，你看它是不是都围绕着这几方面去进行的？那实际上呢？那你说这些方法和西医我刚才讲的这些什么扩管的、溶栓的、降脂的、支架，它实际上一个中的一个西的，理论是不是一样的？是
1: 实际
0: 吧？
1: 上，它解决的是同一类问
0: 它
1: 题。
0: 都是起到什么维持控制啊？所以说它很难达到理想的恢复预期啊。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呢？这个，你像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你像这个脑中风的人群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中风回春片呐、华佗再造丸呐、血塞通啊、抗栓保溶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呀。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胡萝卜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嘛，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环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都属于叫治半截病的方法。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讲啊，这个中风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呢，中医什么呢？都属于叫经络闭阻不通，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舒筋通络，舒筋通脉，对吧？所以说传统中医都这么说，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是吧？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的经络造成不了？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1: 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他。大家就是用过的方法更多了啊，甚至还有很多说就联合一块用，
0: 该用的一起用，都用。
1: 都用，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
1: 病程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找准了。
0: 嗯。
1: 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儿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
0: 嗯。
1: 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啊，就
0: 嗯，
1: 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0: 啊，脑袋着
1: 受
0: 了
1: 风
0: 风
1: 邪
0: 邪
1: 了。
0: 了啊，
1: 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和西医喜欢叫啥呀？
0: 嗯，
1: 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吗？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0: 啊，这么来的这个名字，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那什么叫风邪浊气呀？其实好，主是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0: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1: 对不对呀？
0: 嗯，
1: 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属不属于浊的范畴啊？这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这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这个聚集过多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身体呢，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呐，就容易造成这个侵蚀、腐蚀和破坏
0: 嗯，
1: 啊。哎，它不仅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表现，是吧？因为浊气弥漫呐，它会继续造成更多的一些组织器官。啊，发生一些进一步的一些损伤和病变呢，这就是让我们这个病症呢，反反复复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重啊，就这个原因。
0: 嗯。
1: 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
0: 嗯，
1: 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0: 对。
1: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善行数变呐、啊，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啊，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胃呀、啊，而且这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
0: 嗯，
1: 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0: 都不稳定了。
1: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
0: 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
1: 风
0: 吗？
1: 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就
0: 嗯，
1: 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它进入到咱们身，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0: 啊，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1: 哎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腥，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0: 哇，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了
1: 当然
0: 哈。
1: 了，
0: 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1: 对，去除风邪浊气啊，是咱们这个所有脑中风患者啊，是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第一道工序啊，或者说呢，我们脑中风患者如果说 你想要尽快的实现病症的恢复，你想杜绝这个中风的二犯三犯，因为脑中风我们知道啊，他怕的就是什么，反复发作。
0: 对，
1: 那严重是危及生命的，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尽快的啊，把体内的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因为之前我刚才也讲了，风邪浊气入侵人体，风邪的特性游走不定，善行数变，易袭阳位啊，而且气性上扬。所以说我们中风的人群可能刚开始出现的只是一些啊头重脚轻啊等等，等到啊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可不是症状了啊，就爆发脑血管意外了。那对我们什么有影响啊？对我们神经经络不就造成损伤了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

0: 中医讲什么呢？叫啊，经络不通，啊，我们出现什么呢？运动的功能失调了，语言障碍、吞咽障碍，是吧？各种偏瘫、半身不遂，啊，用现代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神经出现损伤了，谁给造成的呀？实际上就是风邪，风邪浊气窜逆于经脉，如果说游走于弥漫于咱们的什么运动感觉中枢神经，就容易什么造成神经的损伤，出现神经的传导出现问题，啊，运动不协调了，肢体麻木拘紧了，活动受限了。如果风邪浊气窜逆于哪儿呢？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舌咽神经。导致这些神经发生损伤和病变，通过风邪的腐蚀和破坏，那这些神经失去传导的能力了，啊，我们出现什么吞咽困难、流口水，包括言语的构音障碍，所以说这些啥呢，都是属于风邪浊气聚集过重窜逆经络，最终对咱们整个经络或者说我们的神经造成损伤，出现各种后遗症、功能的障碍。啊，就神经传导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这是第一道很重要工序，得排除风邪浊气呀？你必须得通过吐纳的方法把风邪浊气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啊，你的后遗症的问题，它一定会越来越多，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会什么？我刚才也说了，那风邪在体。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呀？找3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3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3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3到5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是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它2次。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套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为什么要扶正气呀？俩原因呢。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
2: 哎，这套方法呢，这个前段时间呢，哎，也都和大家也都教授过了。
1: 没错哈，大家有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指导中心的电话，获得指导帮助。我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哈，一定要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的跟着学，反复的跟着练
0: 对
1: 哈。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操作不了的，那么家人呢一定要拿出点时间啊，拿出点耐心，帮助患者去做。
0: 对了。
1: 哎，这可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啊。
2: 对。
1: 啊，不需要你花钱跑腿儿，你就在家里，你说拿出点时间多加练习，就会有大收获的。
2: 嗯嗯。
1: 那楚老师除了说练习吐纳啊，呼出这个风邪浊气之外，那么由于风邪浊气给患者造成的神经经络的损伤，出现的各种后遗症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采取对应的合适的一个治疗手段，是不是就会很容易了？
2: 哎，当然啦，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嘛，不是说我们通过啊做呼吸吐纳，是吧，排出风邪的浊气的方法，啊，能让什么的各种后遗症都完全恢复正常，这是不对的。但是你通过排除风邪浊气，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采用的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西医的角度啊，你去治疗去干预，对吧？你

0: 各种后遗症的问题，啊，这起到啥？这是正向的，这是助力的，是推波助澜的，会加速你后遗症整体恢复的，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一定要做的。啊，刚才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排风邪浊气，你用再好的方法，你的后遗症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就像我们说这个，你看很多人现在出现中风以后了，他除了每天不管是用药啊，还是说针灸啊，还是用各种方式，他是不是还要配合着坚持做一些主动或者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道理是一样的，他做这些主动被动的锻炼干啥？啊，把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体内的元阳之气就升腾起来了。再加上呢，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也扶起来了。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你再结合其他办法，针对你后遗症进行治疗和干预的时候，啊，你整体恢复的效果，你看吧，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 那楚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现在很多人正在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常见的什么，包林胆碱钠是吧？奥拉西坦、甲钴胺，还有用的一些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
0: 首先你刚才说的这些药物啊，你刚才说的这些，的确，这都是常用的药物。
1: 对，特别常见。
0: 哎，我们叫一个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啊，但是你发现这些方法无非呢，都是从什么角度呢？从营养神经上，要么什么活血散瘀、舒筋活络上、解痉止痛上，损伤啊，具有强大的这种修复和恢复能力是不具备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我们身体这神经细胞啊，就从现代医学角度讲，这神经细胞它是很特别的一类细胞，不管什么原因，是吧？你就是风邪浊气也好，最终呢，永久性细胞啊，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你刚才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药物呢，它只能单纯的起到一些抑制缓解或者一些基础的营养作用。说肯定呢，怎么讲呢？用实事求是的话来说啊。你不要说指着说这些药物就能够把这些损伤病变的神经细胞啊，咱们说把它都给它营养修复好，这个现在目前这类药物还是发挥不了这个作用的。但是啊，有什么原因？就是你要用的话，肯定是比你不用要强。
1: 啊，就是说它还是有点儿作用
0: 哎，有一
1: 的。
0: 定作用，但是不能像咱们想象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出现这些后遗症呢。传统治疗的方式不是不好，是目前呢在广泛的一些正在使用，都在运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让我们这后遗症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改观呢？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运用呼吸吐纳，只要风邪浊气逐渐的把它排出去了，你的症状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和改善了。所以说，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对于病人来说啊。我们能给提供更多的，能够减轻他们这个病症痛苦的一些方法，就哪怕说呢，现在说没办法，说是能够，把很多病我们从根本上说给他治愈了，给他治好了，咱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哪怕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减轻他痛苦的一些方法，缓解他一些症状的方法。能让患者最起码呢，能够呢，即使带病，但是生存活得怎么的，能轻松一些。我就感觉呢，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
1: 是，
0: 是吧？对吧？你说，就从现在这种很多现状来讲吧，啊，我就感觉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都很难吧，
1: 对，
0: 是吧？有多少说了，我对吧，给患者提供的方法。是这个方法呢，我没办法把你这个问题啊，说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好。但是我这方法，第一，你看看，不费什么劲儿；第二呢，不让这个老百姓，不让患者花太多的钱，而且从对来说，对身体的病啊和症啊，它都能有很好的缓解、改善、延缓、减轻。我感觉这就是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事实来讲，我们现在给做到的，
1: 对
0: 对吧？大多数患者说了，是吧？这个专家也看了，这个教授也找了，是吧？各个机构呢，也该查也都查了，该花的钱啊也都花了，甚至不该花的钱他也花了，啊，那最终给他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没给带来多大，这种痛苦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也会听到这种声音呢？对吧？
1: 是。
0: 哎，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就是能做到什么，咱们尽力给大家提供什么，对吧？因为，不管从医学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或者是医学发展现有的基础这个之上，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我们能让患者很大程度的去减缓他病症的发生、发展和蔓延，能最大限度的让患者在病痛痛苦方面得以缓解和减轻，能让他在花销经济方面不至于成为负担，我认为这就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像您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方法，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就是没让大家伙去花钱。
0: 对呀，
1: 而且也不费力。
0: 对呀。

0: 但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实际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
1: 嗯，那就好。嗯，
0: 哎，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啊，他也会全程指导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
3: 哎呀，你好，姐儿啊。
0: 你好。
3: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啊，你这个经历的故事啊我都知道了。
0: 嗯，
3: 哎，你小时候啊吃了好多的苦啊，但你总是把这甘甜奉献给大家呀，时刻都想着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啊、我特别敬佩你的高尚品质啊。
0: 您过奖了。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哈、啊、都是一些小事儿。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帮助啊。奶奶一直教育我说要知恩图报嘛。那我现在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我一定要回
3: 跟那个楚老师沟通啊。
1: 嗯，好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呀、
3: 啊？哎，楚老师你好。
1: 嗯，
3: 我现在呀，对你是满心的感激和感谢呀。
1: 好啊。
3: 哎呀，你耐心的、细致的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3: 让我排出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气呀、啊
1: 嗯，
3: 我觉得太好了，
1: 是吧？啊，
3: 哎，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呀。
1: 嗯嗯、
3: 今天能有这个气力呀、啊，跟你通话，哎呀，真是托你的福啊！
1: 哎呦，我听你这说话嗓门挺好，气力挺足嘛，啊。
3: 是啊，哎，楚老师，我之前不行、啊，喘气可费劲了
1: 啊，
3: 一活动就喘得厉害。最害怕爬楼梯了，我家住在三楼，
1: 嗯，
3: 中途吧都得休息两次啊。
1: 哦，
3: 回到家呀，坐那儿呼哧带喘的老半天的缓过劲儿来，要是拎着东西，那喘的就更厉害了
1: 啊。
3: 赶上天气闷热的时候，哎呀，那胸口憋闷的情况老难受了。
1: 嗯嗯，
3: 哎，总要喘大喘气儿啊，说话都说不成句儿
1: 啊。
3: 冬天也不好过。那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啊，着点凉以后啊，咳嗽咳痰就加重了。
1: 哎、咳嗽，嗯嗯
3: 嗯，那个痰嘛，都是那个粘稠的白痰、
1: 哦，
3: 总感觉呀咳不干净
1: 啊，
3: 堵在那个气道里边。晚上睡觉突然就咳醒了。
1: 啊、哦、啊、哦！
3: 医院大夫说我是慢性支气管哮喘，还有肺气肿。
1: 啊、
3: 哎哦，
1: 都肺气肿了。
3: 嗯
1: 啊，慢性支气管炎嘛，也是多种因素有关系。
3: 是
1: 啊，咱这个气管、气道啥呢？怎么比喻呢？就像这个胶皮管一样，它也是有弹性的啊。但是由于这个炎症的感染呢，它就容易什么呢？在这地方呢，慢慢的就容易发生这种肿大的情况或者水肿的形成。这个时候呢，你想想啊，它是不是气道就变窄了？气道变窄了，你呼吸喘气它就费劲呢。
3: 是
1: 啊，然后你用一些什么呢？这个止咳化痰平喘的这些，或者是一些消炎类的、镇咳类的药物呢？哎，它对这个肿这个地方，随着炎症消退了，慢慢的呢，就像胶皮管它有弹性啊，这狭窄地方逐渐又扩张开了，就相当于把这气道慢慢又打开了。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啥呢？很多这个气管不好的，它总是什么？长期反复的发作，啊，
3: 是，
1: 对吧？它总是这样的，这就坏了。那时间长，反反复复的话，就像这个胶皮管似的，对吧？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扩张，一会儿收缩。时间长了，你想想这个管子，它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硬化呀？
3: 对，
1: 对吧？是不是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病变的问题形成啊？对吧？就像我说的似的，对吧？这个浊气。对吧？如果在肺脏当中越来越多淤滞，啊，就会导致肺的清阳不足，肺失宣泄啊，所以说本身我们肺动力就下降了，呼吸喘气就很困难。浊气时间长，长时间聚集，我们从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对咱们肺脏、肺泡那些细胞就会造成长期的腐蚀和破坏，包括气管那些黏膜细胞都受浊气的困重。慢慢的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各种细胞性的病变、坏死，啊，从而激发很多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形成，以至于到后期呢，就变成啥呢？现在医学说了，哎呀，它不光是气管性炎症的事儿了，气道狭窄的味儿，慢慢发现整个肺泡都被什么 这些炎症的破坏感染都出现问题了，叫什么叫肺气肿，从一个小气泡慢慢的逐渐增大增大，变成一个大的空泡了，这泡越来越大，叫肺大泡肺气肿啊，就肺泡细胞嘛，实际上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邱老师你讲的太明白了，我
1: 手段，但是导致你肺子现在出现问题，支气管发生这个问题，一定跟浊气有关系。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浊气你一定要把它排出去，排浊气叫吸清土浊呀，肺脏的浊气排出去了，把肺的元阳之气就调养起来了，清阳之气之气的补益，那肺细胞的活力就好啊，肺功能就强啊。所以说对你症状来说，无论是缓解改善还是抑制你的情况快速的蔓延和发展，这呼吸吐纳你一定要做，这帮助是很大的。

0: 是啊，我已经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
1: 啊，
0: 哎呀，这个喘气的问题，哎呀，肯定跟这个呼吸有关
1: 对
0: 呢。我
1: 呀，
0: 知道了，
1: 啊，
0: 我开始就练这个呼吸吐纳呀。那个时候啊，这个对那个肺脏好的那个呼吸方法呀，哎呀，真的，我练习，经常练习，经常做，
1: 好，
0: 每天有时间就做。我就想着尽快的把我这个肺里头、身体的那个浊气排出去
1: 哎，
0: 呀，
1: 对了，
0: 哎呀。
1: 排浊气，调养元气。元气是身体所有脏腑器官的原动力，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根基。人活一口气就是元阳之气，要充盈，要升腾。
0: 这个呼吸吐纳差不多50天了，以前呢我喘气儿啊又浅又急啊，喘气儿可快了，别人喘一口气儿啊，我能喘2、3口气
1: 呼
0: 儿。
1: 吸浅还急。
0: 对对对对，但是我练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喘气儿的频率就缓慢了，效果越好，逐渐的感觉胸口这个松快了，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喘的厉害了。我现在你看。说话明显的那个气力足了，过去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中途啊要倒气儿啊，缓缓才能再说呀。现在你听我这个气脉多足啊，
1: 很好。看你说话，现在这个气息的确很深，也很长，这就是
0: 是。
1: 跟吐纳，哎，四字诀越做，啊，肺的清阳之气足，啊，肺的动能越来越好，给带来的不错嘛，啊，气所困浊，对吧？那你肯
0: 对
1: 定
0: 对
1: 会
0: 对，
1: 越来越好啊，啊，包括
0: 是
1: 你在
0: 的，是
1: 治
0: 的，
1: 疗你这个气管哮喘方面，对吧？你配合吐纳的方法，会让你这个整体的恢复进程和效果都是事半功倍的。哦，你
0: 是
1: 坚
0: 的，
1: 持
0: 我一定
1: 做吧。
0: 坚持做。好的，好的，哎，谢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再
0: 谢，
1: 见，哎。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入的，无论您是，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哪些帮助，大家都可以记好了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

0: 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锦州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临河区石桥自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早市凭借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8月11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广场舞专场暨乐享四季有活看辽宁全省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舞季。

0: 优秀作品展演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辽宁群众的幸福生活与昂扬风貌。8月9号晚上，谢霆锋进化演唱会沈阳站第二场演出圆满收官。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沈阳南塔一顿烧烤，品尝地道辽味烤串，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等9大奖项。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频频上演绝美晚霞景观。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浸染天际，绚烂霞光铺满整个湿地区域，晕染成一幅暖色调油画。湖面波光粼粼，倒映漫天金辉，飞鸟翩跹盘旋，留下灵动的剪影。暑假期间，位于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迎来旅游高峰，气势磅礴的黄河水奔腾而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天心洞生态旅游景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这里拥有泉州最长的高空玻璃桥、坡度最陡的彩虹滑道，还有高空漂流、丛林穿越、高空溜索等惊险刺激项目。凭终点站为南安北或泉州站的购票凭证，游客可免景区大门票。优惠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
1: 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那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四，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
1: 终于北站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呢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1: 今天应该受白海豚的影响，我们今天的早晨还有昨天的傍晚下了一场雨，
0: 是
1: 雨势也挺急的。
0: 是啊，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啊，基本上天气呢就是比较正常了。
1: 影响不那么大了。
0: 对，凉爽的天呢也到了，但是大家需要注意防晒。
1: 想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
0: 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3: 大声说出爱，
1: 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今天哈、啊、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散来了，敦敦没来
1: 哦。
0: 啊，昨天是敦敦来了，散没来，
1: 散没来，
0: 是两个人可能商量好了啊，
1: 嗯、
0: 一天一天来。
1: 啊，他散说啊。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大家继续分享那些神仙的广告歌曲。
0: 哎呦，昨天听着太过瘾了。
1: 是啊，咱们今天必须把这个话题完成。
0: 嗯，
1: 说话题之前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泡泡发消息了。
0: 他说什么？
1: 来了来了，下午好，下午好。
0: 啊，
1: 再坚持啊，明天还有一天。
0: 啊，就休息了。
1: 对，
0: 周六周日了。
1: 他是想告诉咱们，马上快要到周末了。
0: 多好呀！
1: 是啊，大家坚持坚持啊。
0: 嗯，
1: 好，那继续的和大家分享那些神仙的广告歌吧。
0: 嗯
1: 嗯，昨天听了很多，是吧？
0: 听着特别过瘾。你比如说我在那个角落混过伤风啊，
1: 嗯嗯嗯，
0: 还有什么动起来呀，渴望无限啊，等等一

0: 好，这样一首歌啊，让大家认识到了张雨生，也熟悉了这首励志歌曲。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记住什么叫做黑松沙士。刚才我们也是特意找了一下啊。
1: 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黑松沙士呢，我们也是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后来就发现，它这里面的东西啊，它是一种碳酸饮料。
0: 哎，简单说就归类为碳酸饮料了。
1: 但是这个饮料呢，它是属于自然草本饮料
0: 哦，碳酸的，还有自然草本的。
1: 对，它的口感特别的独特
0: 啊，
1: 就是有一种被称为风油精饮料
0: 啊，
1: 有牙膏和风油精的味道。
0: 没喝过，
1: 我也没喝过，
0: 也不敢喝风油精味的饮料。
1: 而且它是网络排名当中
0: 啊
1: 五大最难喝饮料之一。
0: 跟那个北京豆汁儿有一拼是吧？一般外地人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
0: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台湾那边本。

0: 本土的饮料，
1: 据说是可以治感冒啊、清热呀、解毒的。
0: 草本啊，确实有这样的清热的功能。好了，那大家了解完了，那个有时间，
1: 自己可以尝一尝，我们就不帮你试了。
0: 对，上网上愿意喝，自己购买一瓶试试哈。
1: 对，
0: 好，那继续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神仙的广告歌。
1: 好，
0: 昨天呢，我们不是提到了李玟吗？
1: 对呀，
0: 他和这个娃哈哈合作了一首歌，叫做《
1: 好
0: 心情》。
1: 嗯，
0: 其实李玟不仅仅和这一家企业有合作，
1: 哦，
0: 和很多的企业都有合作。
1: 那比如呢？
0: 和这个好迪，好迪是做日化产品的，
1: 知道。
0: 滴答滴滴答滴，
1: 那这
0: 滴答滴答滴
1: 啊，这不就李玟的歌吗？
0: 对呀，滴答滴，这首歌啊，就是专门给好迪写的一首广告歌。
1: 哎，太应景了，
0: 是，来听一下吧。

0: 哎，这首歌呢就是李玟的滴答滴。
1: 嗯，
0: 在2000年的时候呢，广州好迪哈，他要做一个洗发水的广告，
1: 哦，
0: 就把大
1: 这回一看见这个好迪就想到了滴答滴的李玟，
0: 是吧？哎呀，就是说哈，夏天啊，咱们都喝饮料，是不是？
1: 对，我最喜欢喝的就是雪碧，
0: 是吧？雪碧人家也有广告歌，
1: 对呀，我经常看那个广告啊。
0: 啊，你看的那个广告是谁唱的歌？
1: 以帅哥为主了
0: 啊，就是打造人物来。
1: 对，他们没有那么多广告歌曲了。
0: 但是跟你说，2000年左右啊，这个雪碧确实有两首很好听的广告歌出现。
1: 哦，
0: 第一首歌就是陶喆的那首叫《找自己》。听过吗？
1: 听过。
0: 哎，有点那种 R&B 味道的歌曲啊。
1: 嗯，
0: 就是在一个火热的大沙漠当中，终于找到了雪碧。
1: 哎，
0: 想想就很凉快啊。
1: 是呢，就是感觉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啊，你有一段。

0: 又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对
0: 啊，张惠妹演唱的，给我感觉，
1: 嗯，
0: 有没有喝了一口雪碧打个嗝那种舒爽的状态？
1: 哎，你要说喝了一口雪碧呢，我感觉不到那种清凉，但你一说打了个嗝
0: 啊，
1: 那就是正好戳中了那个重点。
0: 哎，其实呢，我买碳酸饮料啊，主要是想打个嗝，把这种热气啊、暑气带走，对，就是心理上感觉都特别的舒爽。
1: 嗯。
0: 哎，这首歌呢也是雪碧的一首广告歌啊，
1: 叫
0: 给我
1: 感觉，给我感觉，
0: 给我感觉，
1: 对，相当有个是异军突起。
0: 嗯，
1: 然后呢卖得非常好，至今还卖得很好。
0: 是，
1: 就是康师傅冰红茶。
0: 是，
1: 嗯，
0: 咱就说吧，因为人家也不止咱们来做广告。
1: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人家红的时候咱俩还没红呢。
1: 不，咱俩不刚红吗？人家继续红着。
0: 是啊，人家是长红，
1: 很赶劲儿，
0: 就是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就是最直接的一种表达方式了。
1: 对啊，
0: 啊，
1: 东北人就喜欢直来直去的，
0: 对，
1: 是吧？
0: 包括现在任贤齐啊，还被印在这个冰红茶的瓶上呢。来听歌吧。

0: 哎呀，这个冰红茶唱了一首歌，
1: 红茶一定要火热，
0: 对，那
1: 绿茶一定要温婉。
0: 哎呀，就是那种静悄悄的表达，是吧？
1: 嗯，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苏有朋唱了一首歌嘛，叫《我的好心情》。
1: 哦，这个是
0: 绿茶的
1: 广告歌，
0: 对呀、啊。
1: 哦，
0: 你以为是苏有朋出的单曲呢？

0: 又是一首让人很心静的歌曲啊。
1: 对，很好听。
0: 哎呀，没啥事，喝喝绿茶吧，让你心情能够静静的。
1: 哎，别遇上绿茶就行。
0: 对对对对对。绿茶喝绿茶。好啊，我们来说说下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中国移动的一首代表作品。
1: 哦。
0: 啊，2004。
1: 我想起来了。
0: 吓我一跳，怎么了？
1: 这首歌现在还在广告牌上。
0: 是吗？
1: 我的地盘我做主。
0: 对呀，对呀。
1: 那不就周杰伦的《我的地盘》吗？
0: 对呀，这首歌呢是中国移动啊找周杰伦专门为动感地带这个品牌而创作的一首歌。动感地带这个品牌我曾经还用过呢，
1: 我也
0: 出了好几个档次。
1: 可不是吗？这个歌也算是广告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了。
0: 对，其实我还是最喜欢周杰伦那个绕舌。
1: 哪个绕舌？
0: 一会儿你听，我学不会啊。
1: 行，
0: 你可以听一下。
1: 嗯
0: 啊，《我的地盘》，周杰伦演唱。

0: 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周杰伦《我的地盘儿》里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周杰伦那个弹舌，
1: 我的、
0: 对对对，我就怎么学也学不会啊！
1: 啊，其实它就是我的，听我的，然后他呢就是巧妙的用了这个词儿
0: 啊，是、所以说像我这样的学俄语，估计永远都学不会，
1: 我也不会，
0: 谈不上去。任静共同演唱的一首歌，
1: 那我
0: 知道，知心爱人，
1: 不多说了，懂的都懂。
0: 是这首歌呢，咱们在17:55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分享。
1: 哎，
0: 好歌听完了之后，说好物、啊。
1: 对，一个女人要想拴住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要拴住他的胃，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咱得做点好吃的。
0: 是，
1: 这个女的呢，做饭呢还对皮肤有影响
0: 啊，
1: 还浪费时间
0: 啊。
1: 啊，现在女性呢也开始出去工作了，忙啊，怎么办呢？想吃个小红烧肉啊，炖土豆啊，想吃个酸溜溜的那西红柿炖牛腩呢，没工夫怎么办呢？哎，推荐大家买一罐牛肉罐头。
0: 对，
1: 你在家做，尤其是早晨你煮点面条往里放、那多好啊，而且是铁盒包装，很结实，一罐是100克，放哪儿都不占地儿、大家也不用担心啊，16块带多吃不完呢，过期怎么办？这个牛肉罐头采用的是真空锁鲜包装，保质期24个月，你放在阴凉处干燥的地方囤起来慢慢吃。
0: 有好朋友呢在微信上问问题了、
1: 您说
0: 有位叔叔说了，说自己牙口不太好，那这罐牛肉罐头能嚼得动吗？
1: 您放心，咱这个罐头啊，刚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黄牛肉本身的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
0: 肉有保障吗？有没有加防腐剂呀？
1: 这个我太理解了啊，咱吃不就是为了一个营养健康吗？
0: 对
1: 不对？咱们这个牛肉罐头呢，用的就是内蒙古大草原的黄牛肉，而且还是腱子肉，没有碎肉的边角料，都是大块的牛肉，切得工工整整的，历经了7道工序，长时间炖煮，
0: 没几天我就会腻的，那还能怎么搭配呀？
1: 你看刚才唐云不给大家说了吗？你看这个牛肉罐头啊，咱们单吃泡饭也行啊、是不是？煮点面条，放里也中、还可以啥呢？炖点土豆，红烧肉炖、这个红烧牛肉炖土豆，
0: 是
1: 这个就不用说了，你就先把这个土豆咱们拿油炒一炒。你说那我不爱吃。

0: 炖土豆，
1: 嗯，
0: 炖西红柿，
1: 嗯，
0: 啊，这个西红柿，你要是一口仁的话，
1: 嗯，
0: 你就拿一个西红柿，
1: 对，
0: 一个罐头；你要是两口仁的话，就两个西红柿，
1: 嗯，
0: 一盒罐头；
1: 嗯，
0: 你要三口仁的话，就四个西红柿，
1: 嗯，
0: 两盒罐头。
1: 想吃啥多搁点啥。
0: 对啊，这个西红柿呢，我们给它做健康，多好啊，还可以，
1: 嗯，
0: 涮吧涮吧，
1: 嗯。
0: 给它在空气炸锅里轻轻的烤一烤。
1: 好，那我想问问啊，问问这个价格贵不贵？
0: 嗯，不贵啊！提示大家，官方价格29.9一罐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给叔叔阿姨送福利啊，直降100元，10罐只要199元。今天最后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知心爱人》。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今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0日，你来欢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
8: 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个暑假锦州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临河区石桥自早

0: 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早市凭借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8月11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广场舞专场，即乐享四季，有活看辽宁，全省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舞季优秀作品展演在抚顺精彩上演。来自全省各地的群众广场舞精品汇聚雷锋城，以热烈欢快的舞姿、真挚饱满的情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辽宁群众的幸福生活与昂扬风貌。8月9号晚上，谢霆锋进化演唱会沈阳站第二场演出圆满收官。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沈阳南塔一顿烧烤，品尝地道辽味烤串，感受沈阳浓浓的夜宵烟火气。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圆满举行，配角、最佳新人等9大奖项。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频频上演绝美晚霞景观。傍晚时分，落日余晖尽染天际，绚烂霞光铺满整个湿地区域。暑假期间，位于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迎来旅游高峰，气势磅礴的黄河水奔腾而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天心洞生态旅游景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这里拥项目凭终点站为南安北或泉州站的购票凭证，游客可免景区大门票，优惠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正通过北极海新闻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你们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中伏的第20天，终于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是晴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晴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有 AB 型。为什么没有 C 型？你看我们说 ABC 啊，没有 C 型啊，所以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血液系统当中，就这个为什么没有 C 型，它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血液呢是人体营养以及代谢物的运输通道，我们通过血液当中血清和红细胞膜表面上的抗原类型，把这个血液呢分为了 A 型、B 型、O 型以及 AB 型这四种常见类型。也就是说，如今我们所使用的 ABO 血型系统啊，这我们大家很熟悉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它都是以字母表示血型，那为什么不按照 ABC 这样的字母顺序来，而是选择了比较靠后的字母 O 来表示？事实上，最初的血液分类呢，的确是按照 ABC 字母的排列顺序来的。说到这个事儿呢，还得往前溯源，倒一倒，倒到1900年， 1900年，来自奥地利的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卡尔·兰德斯坦纳，他在工作的时候啊，通过对多起因为输血而引起的死亡的病例当中发现，甲的血清有的时候呢会与乙的红血球产生凝结的现象。虽然当时的医学界对于这个发现呢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这对于当时的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威胁，因为两种凝结的血液会导致血管堵塞。于是兰德斯坦纳呢，他就抽取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ABO 血型。可能当时这个样本啊例数太少的原因，所以呢这个 AB 型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发现。到了1902年的时候，兰德斯坦纳的两名学生把血液样本扩大到了155人之后，英文的这个字母

的顺序来标示血型的 ABC， 发现了第四种，自然就是 D 型，也就是现在的 AB 型。兰德斯坦纳开始啊，是以发现血型的时间先后来排列顺序的。那第一批发现的呢是 A 型、B 型和 C 型。那它 D 型血呢，却同时有这两种抗原，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种都不能算是一种新的血型。于是怎么办了呢？他们就用零型来代替 C 型，表示的就是没有 AB 两种抗原。自此四种血型的分法就基本定型了，并且开始了世界范围的传播。但是呢，西方人有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在英语口语当中，我们在报电话号码呀、门牌号、车牌号、银行卡等数字的时候，会将这个数字零。后来呢，国际命名委员会统一采用了 ABO 这种命名方法，也就是使用 A 型、B 型、O 型、AB 型四种血型来分类。将错就错了啊，这个 O 型血也由此得到了证明，形成了如今的 ABO 血型系统。当然，血型探讨了一下 ABO 血型系统中字母 O 的来历。

0: 来，下面听一段应景的小品。今天不宜出门，吸血鬼。
1: 啊！完了完了，全完了！哎呀，这完了！我被人发现我是吸血鬼了，快想想办法呀！
2: 咱们不是说好了要隐藏身份吗？你穿成这样不被发现才怪啊！
1: 景逸，现在不是夸我帅的时候，我就让你想想办法。
2: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打响指把他记忆消除了。
1: 我被太……
2: 李飞，你怎么来了？
1: 景逸，景逸，你完了！你被人发现你是吸血鬼了，你快想想办法吧，你呀！啊，
2: 不可能啊！

0: 不，
1: 没关系。
0: 洗面奶、洗脸巾、护肤水、护肤乳、香皂、肥皂、洗手液、洗衣液，
2: 没事的。
0: 发胶、发泥、发蜡、棉签、啫喱、吹风机。
2: 行了，你就说你什么没用过吧。
0: 牙杯是我自己的。
2: 那牙刷呢？好啊，天宇，这个包里都是洗漱用品，这包我就给你留着了啊。
0: 等等。吹风机在里边吗
2: ？OK， 行李箱我都给你留在这儿啊，这样也好，我省事了，我不用托运了，我还能晚走半小时。
0: 托运？机票买好了？啊，
2: 一直都是2600啊。
0: 一共2600。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一个人花2600供咱们两个人住。
2: 啊？你一分钱没掏啊？啊，那就是你在我家
0: 56000，我一定把钱不一定还得起。
2: 算了，我不要了，这点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
0: 点儿？156点儿吗？啊？你白天睡觉，晚上出门。10年了，我没见你工作过。你靠什么赚的钱啊？
2: 别问了，
0: 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吧？
2: 有些人生来就是见不得光的，
0: 都是选择。
1: 我没得选。
2: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理解错的啊，但是你现在全错了，别哼他了。我能跟你说实话吗？
0: 当然。
2: 我说实话你会信吗？
0: 当然。
2: 你会替我保守秘密吗？
0: 当然。
2: 我是吸血鬼。我不是点你，我真是吸血鬼。因为我是吸血鬼，为了不被人类发现，所以我每隔10年就会换个地方，所以我今天必须走。
0: 语言的艺术。你不如直接说我人品不行，说你讨厌我，你要离开呢。
2: 好，我讨厌你，我要离开。
0: 我不接受。我你是吸血鬼。
2: 你笑了。哎，你没信。哎。
0: 我相信你，你是吸血鬼。
2: 不是你别老看我，
0: 你看我容易乐，容易好好好。蒋毅是吸血鬼，蒋毅是蛋。
2: 这是《红楼梦》的后40回。
0: 然后呢？
2: 这是曹雪芹版本的《红楼梦》后40回。
0: 你怎么证明这是曹雪芹的？
2: 好，这个。天青色等烟1.8米，兵马俑是按照我做的。不用笑，
0: 你是不是给秦始皇打过钱？哎，
2: 对了对了，这回你对了。他统一六国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我借过。
0: 他还了吗？
2: 我没要。
0: 那你就是被骗了呀。哎，
2: 什么呀？
0: 你给秦始皇打钱，你还在中间买假货，你是电信诈骗深深受害者。
2: 我不是啊。哎，
0: 坏。你跟我说实话，今天出门是不是要去缅北？你就是让人给骗了。
2: 我没被骗，我是吸血鬼。
0: 你是吸血鬼，你也走不出缅北。
2: 就没有缅北的事儿啊，你一直在这说缅北。
0: 不吵不吵。孤注一掷记得吧，咱一块看呢。你想被骗成那个样子吗？
2: 那咱们一块看的《暮光之城》你记得吗？啊，那里面都是吸血鬼。嗯，那我为什么不能是吸血鬼？
0: 好，你是吸血鬼，那你有特异功能吗？你会瞬间移动？我看。那你会消除记忆吗？
2: 会。
0: 你会消除记忆？好，证明给我看。
2: 我刚刚已经证明了，你的记忆被消除了。
0: 你硬说呀？
2: 什么东西啊？
0: 不是你疯了啊？这没法烧。不行，我得赶紧报警。你今天不能走啊。那你有特异功能吗？你会瞬间移动吗？
2: 不会。
0: 你会读心术吗？
2: 我可以试试。
0: 什么叫可以试试？
2: 你做。哎，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0: 西瓜呀。
2: 瓜？
0: 我啥时候说西瓜？
2: 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苹果。
0: 不是啊，我最喜欢的水果是榴。

0: 莲。
1: 你好善变呀、啊！
0: 什么叫善变？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是榴莲。
1: OK。孙天宇，你给我记住了，你就没有最喜欢的水果？
0: 怎么会没有最喜欢水果啊？一个，你也太奇怪了。哇！那你有特异功能吗？你会瞬间移动吗？
1: 不会。
0: 你会读心术吗？
1: 不会。
0: 那你会跳？你又不是吸血鬼了。你跟谁甩脸子呢？啊！先说自己是吸血鬼，现在我不是吸血鬼，玩呢。你有话不能摊开了说明白吗？
1: 说了，说不明白啊！
0: 你说了吗？你说什么了？你就说不明白。咱俩十年朋友，今天突然说要退租，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把我当哥们了吗？不说话吗？不说话什么意思啊？好，我也没把你当哥们儿。哇！
1: 两人成行。
0: 对。
2: 我现在就把他给掰了。
0: 拿着，两个双关，听好了，爹跟你掰了。
1: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掰爹了。这是我第127次跟你告别。
0: 127。
1: 最近这一年，我试过各种方法离开，但是都失败了。我试过半夜偷，就只能坦诚地跟你告别。我一次次的告别，你一次次的掰碟，然后我把你的记忆消除了，你又报警了，你说我掰你碟。这些你都不记得，很正常。
0: 因为你把我记忆消除了，这127次里，你有没有跟我说过你是吸血鬼？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
0: 我可以帮你保守你的秘密。你是吸血鬼，你是什么都 OK。
1: 所以我还是选择今天跟你告别比较轻松。

0: 十年的事，朋友，不过你还是都忘了吧。
1: 头，啊，我的脑子好空旷啊！现在感觉可以记好多东西，我要考研，考研呐！哈喽，我叫孙天宇。喂，挺默契。
0: 没猜错的话，我应该住那个次卧吧？啊，对。
1: 月租2600
0: ，OK， 好，送你个见面礼。哇，你这个人真的很不错哎，那个什么，加个微信呗。哎，你这大热天的穿个皮衣没事吗？
2: 好的，这段小品之后，我们来听一首金润。

好，18:30，过了立秋了，昼夜温差加大了啊。那天气呢，忽冷忽热，像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咱们心脏啊、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更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这个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了。辅酶 Q10 呢，就是给心脏减负蓄力的。因为养心护心这个事儿，不是只有到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朋友也都知道啊，康度辅酶 Q10 是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精神更年轻。现在呢，我们这个活动啊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79.9块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能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所以，如果叔叔阿姨们啊、哥哥姐姐们想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呢，那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接下来的好物推荐是三鱼圣肛红烧牛肉罐头，给您到手是16罐。平时我们买罐头啊，尤其是牛肉罐头，怕它不好吃，怕它开罐儿呢，就是汤牛肉特别少，或者是味道不正，膻味太重等等。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添加剂太多，不是纯牛肉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鱼圣肛红烧牛肉罐头的品质，大家可以放心。首先呢，它开罐即食；其次呢，靠工序2次高温杀菌，保证牛肉营养的同时，更有传统红烧牛肉的香味儿。而且呢，它没有膻味儿，加热之后味道更好，吃法多样。价格也很划算啊！今天是买十送六，价格是真是很划算。因为我们平时呢，买这一罐可能就需要29元。一罐是100克，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下单，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牛肉"也能够。说说笑笑，我们继续回来。下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关于五音不全的话题。我们常说呀。说某人唱歌难听，我们就用五音不全来形容。说他在音乐方面没有天赋啊，那五音不全指的又是哪五音呢？五音指的是五声音阶，它起源于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乐的基本音阶，也经常被叫做中国音阶，分别是。宫商角徵羽，简称五音，和西方的七声音阶有所区别。我国的这个古乐当中的五音呢，相当于七声音阶中的哆、来、咪、嗦、拉，它少去了半音递升的发和西。所以说，正宗的古代乐曲是发不出发和西这两个音的。比如说，传统音。

乐《茉莉花》就是经典的古乐，以及岳飞词的《满江红》都是只有哆来咪发嗦拉这五个音。音的来历，五音呢，它其实就是音韵学的一个术语，就是古人呢，他按照发音部位对声母的分类和标记，它是发音部位的标记，就是每一个音呢各自对应着不同的部位。刚才我说宫商角徵羽，它发的是喉音，宫商商发的是舌音，舌音商，角徵发的是齿音，角徵徵发的是牙音，羽发的是唇音。所以呢，五音呢，它是一种音调啊，还各自对应着它典型的乐器。比如我们说商，这举个例子啊，商呢一般就是指金属乐器，比如说铜锣呀、钟啊、钹呀等等啊。声音呢一般比较高昂，然后适合表现乐曲的高潮部分，或者是清脆，适合表现乐曲的旋律和色彩。徵是弦乐，比如二胡、马头琴，声音悠扬，适合表现乐曲的情感和韵味。而羽呢，像古琴、古筝这些拨弦的乐器，声音柔和，适合表现乐曲的柔和和优美。所以我们说五音呢，它是古人按照发音部位啊，然后对这个声音的一种分类和标记。实际上呢，这五音它也是古人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那五音怎么和政治联系起来呢？宫商角徵羽相当于君臣民事物。在《礼记·乐记》当中，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角声代表民众，徵声代表事物的事，羽声代表财物。唐朝司马真在《史记索引》当中呢，也为刚刚说到的宫商角徵羽与政治，就如同臣的一个地位啊，也就是说他的尊贵呢，仅次于君一样。角为民，说角属木，民之象。角弦呢，一般用的是64丝，它的声音是半清半浊的，在高下清浊之间，所以用它呢比之为民。徵为事，徵属火，事之象。说夏季啊，万物生长，事出有因，所以呢，徵要配事。这个徵呢，弦用54丝。羽，羽为物，羽属水。它表示别，也象征着社会高低之分。

0: 来，下面听一段史策和王浩带来的《我要当主唱
1: 》。团长到了，
2: 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刘啊，
1: 哎，龙实力非常的强劲，您看能不能让他担任主唱？
2: 刘啊，你是咱们合唱团的副团长，这点小事儿你亲自去跟文艺部部长说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我都哭了，还是不好使啊。
2: 那怎么着，还我这个团长亲自去哭吗？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刘，你这个手环不错呀，蒋龙啊。部长啊，部长他特别有实力，部长，部长我求你了，部长，部长你给他吧，部长你让他唱吧，明天下午让他去报道吧。
1: 还是团长厉害。
3: 团长，是我约的你。
2: 你好，
3: 基层。
2: 哎，批评我了不是？
3: 不敢不敢，快入座吧。
2: 坐，
3: 我订的桌。哎，团长
2: 啊，
3: 您得坐这儿，对着马路，是上座。叔叔，走菜。一直有听过您的传说。
2: 哎，那都是谣传，都说什么了？
3: 说您是中国好声音全国十万强，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最大的青年，快乐男声辽宁赛区唯一的黑龙江人。哎呀，
2: 不值一提呀、啊！
3: 叔叔，你得把鱼头对着我们团长。
2: 你鱿鱼心都上哪给你挪去？没时间。
3: 哎呀，对不起，叔叔。我来挪，团长您吃吧。
2: 小史啊，我再问一遍，有什么事儿吗？
3: 其实是
2: 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者。
3: 蒋龙我知道他，但是我认为实力上我们差不多。
2: 哎，小史啊，在一个团队里实力没那么重要。
3: 那什么重要？手腕儿。
2: 手环儿，蒋龙送的。
3: 那我也
2: 没。练习声乐几年了？
3: 没学过，但是我极有天赋，

0: 够了，小史，这就够了。小史啊，现在团里的人唱歌都是用技巧，像你用感情的已经很少了。我马上给你啊，部长啊，部长，我求你了，部长，部长，你让他唱，我部长，部长，我再，部长，小史啊，恭喜你啊，小史，让你的歌声给我传遍神州大地。
1: 放心吧，团长，我一定会在学校里四面楚歌。
0: 你就是蒋红啊，来，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介绍，我们认识。哦，
2: 这是谁呀？这不是曾经给我唱过和声的小史吗？
1: 哦，这是谁呀？这不是马上要给我唱和声的蒋龙吗？
2: 王团长，怎么我撸个串儿？
0: 咱们就坐下聊吧。咱们就坐下，
3: 小点声。
0: 对不起，叔叔。那个蒋龙啊，经过和尚
2: 不知道我这20年的演唱功力他接得住吗？他们啊，见一个不桃树。
0: 蒋龙啊，
4: 阿南阿里里的刚发芽，
0: 没必要。
2: 我牛背上那重重的壳呀，
4: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2: 往上爬。
0: 团长都要失聪了。快坐，快坐。蒋龙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你一时接受不了啊，但是你也不要有情绪，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小史啊，团长相信你是有实力的。
1: 谢谢团长。吃吧，团长。
0: 哎，蒋龙，你要不要也吃点东西啊？
1: 凭什么？哎，你。
0: 小史啊，你看到了吗？我为你这个事儿，我是受到了多大的诅咒啊！
1: 团长不用怕，您是好人，一定会一生平安的。
0: 好，来，
1: 来，
0: 没关系。
5: 啊，我的雨滴风啊！
0: 小史啊，是有一个人扛着拖把过去了吗？
1: 不知道啊。
5: 我牛逼了，就这个。
0: 哎，有个人影，
6: 主唱还给他，他
1: 做梦。蒋龙真有意思，快20岁的人了，有什么事儿还要找你表姐解决。哼，
2: 史策，你真有意思，这么小的事情要拿我已逝的亲人开玩笑吗？能保佑我能把我的主唱还给我吗？
6: 还给他，
0: 给你，小龙，给你。
2: 表姐，我还希望把我送他的东西还给我。
6: 还给他，
0: 这给你。
2: 表姐，我希望他收的所有东西都还回去。啊，
6: 还。
0: 我刚才收了那个小史一箱去排练厅，从来不穿鞋套。我吃润喉糖，我只吃半颗我就吐。我的百米记录是合唱团的女生们，我跑的我自己跑不进16秒。
6: 表弟，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希望能够免费吃20个大腰子。
6: 这么多，
0: 给40，
6: 20个加辣。
0: 叔叔，40个腰子，20个加辣，
3: 挺能吃。
6: 表弟，还有什么心愿吗？妈，
2: 我。哎，我希望
6: 你别整，你得等我一下。
3: 不是，你妈要的羊肉串，这2楼那蒋大萌吗？
0: 蒋龙，你们骗我！
6: 你干嘛呀？喊什么？你现在所作所为，我们可都清楚了啊！
0: 你清楚能怎么样？你们又没有证据，
7: 我作证。
0: 叶刘，你可是我的司机加副团长，
7: 所以我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我都拍下来了。
0: 别拍了，别拍了！
2: 我现在非让你听一下。
6: 早知道
2: 我牛背上那种牛皮壳呀！
0: 你笑点什么？
1: 对不起，叔叔。
0: 叔叔，

0: 节目。恐怕不能和你再相
1: 拥。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还想跟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症的话题。
3: 哦，可以。
2: 就是因为前俩人给我们打电话，寻求帮助。所以说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您能再和大家好好的细致的聊一聊这类病症。毕竟这类病症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3: 没错。
2: 而且重受限了。
3: 你
2: 看这个说话也不清楚。
3: 是。
2: 吃饭吞咽也困难。肢体活动更是不灵活。
3: 偏瘫嘛。
2: 有的患者脑中风以后更为严重，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3: 也有，对。
2: 全靠家人伺候啊照顾啊。患者自己呢非。
3: 这个长期的这个工作想一想都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对，
3: 是吧？
2: 所以说这类病啊，它是最能摧残精神和肉体的疾病啊，
3: 对对，
2: 也是最拖累人的病。毕竟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啊，因此还是
3: 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2: 对，以前可能说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3: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2: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3: 对，或轻或重呗，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啊突发脑梗了，突发脑溢血了。这是啥？这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儿啊！
2: 这要命的。
3: 对啊，另外一个害怕啥什么？就是怕反复，是吧？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总是复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脑梗嘛。
2: 啊，脑梗。
3: 对吧？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如果5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了。
2: 哎呦，这就很高了。
3: 对呀，那超过5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2: 50%啊？
3: 对呀，
2: 一半的人群呢。
3: 对啊，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5年以后的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那你想想，这复发率是不是？会进一步增高啊。
2: 啊，它不是逐年下降，它是逐年的增高。
3: 对呀。那相比之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不给机会啊。
2: 就跟出血的位置有关系。
3: 对呀，出血量的多少啊。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2: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会。
3: 对呀，它要命的事啊。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是吧，那个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
2: 对对对。
3: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2: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3: 对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 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2: 啊，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去做的，
3: 你该吃的药你必须得坚持去吃，你复发率，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呀。
2: 但就是说它其实也不是说
3: 生存几率很小的。
2: 不是说它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它
3: 死亡
2: 率太高了。
3: 高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2: 对。
3: 哎。
2: 要么。

0: 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1: 对，哎，所以说相对来讲，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其实这是好，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啊？
0: 对，
1: 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高危人群嘛，
0: 对，
1: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0: 嗯，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啊，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1: 哎，没错。
0: 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
1: 嗯，
0: 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1: 对呀。
0: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什么都可怕。
1: 当然了，嗯
0: 嗯，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了，
1: 没自尊了嘛？
0: 对，
1: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0: 哎，患者自己，家人那真是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1: 没错，嗯。
0: 所以，楚老师，你看，像针对这样脑中风的人群，你说，到底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啊，我们说你不要求说恢复
1: 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
0: 嗯，
1: 啊，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的，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
0: 嗯，
1: 啊，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或者是被搀扶着，还有的是依靠着这个助步车，是吧？艰难的锻炼着行走着，这些都是重点这种依靠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康复锻炼。
0: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那楚老师，我想问问哈，就是通过这种主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
1: 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
0: 嗯，
1: 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的，但是咱知道肯定他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那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0: 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这个问题了，说得病之后一直是积极治疗的，啊，但是收获的效果那不尽如意。难道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吗？还是说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这个问题哈，现在一直是大家最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1: 嗯，你说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0: 啊，不是主要原因。
1: 主要呢还是治疗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性限制。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就是它局限性很限制呢？很固定的。你比方说强制性的通过药物降血压、溶解血栓、扩张血管、营养修复神经，对吧？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它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

0: 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1: 嗯，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基础类常用药啊，它不是说咱们国家自己在用，全球全世界都在用。
0: 哦，
1: 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哎呀，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讲什么呢？哎呀，说这些基础药效果不好，副作用还大，又什么伤肝又伤肾啊，然后就不能用啊。然后这些极端人士讲什么呢？说哎呀，你就得用中药，中药是对的，中药安全，中药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好。谁说的？中药难道就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吗？真就能把这类病完全治好吗？
0: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1: 是吧？
0: 哎，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是用过很多中医的方法的，但是也没有说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的预期啊。
1: 不就这样吗？你看我虽然看我也是中医出身，我本身也非常这个尊崇认可中医，毕竟什么，中医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啊，
0: 对，
1: 是吧？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但是啊，这个可不能过度的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你不能认为你自己是中医你就要打压外来的医学，你看不得别人好，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是在倒退的。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啊，去完善补救你的不足，你才能进步啊。啊，你不能总拿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你和别人去比短处啊。
0: 对。
1: 那不就狭隘了吗？是吧？你比方说突发脑出血了，突发急性心梗了，你说你中医再厉害，能不能在分秒之间救人于性命危难呢？你再好的按摩针灸方剂，你说你是不是比不过人家西医的手术刀来得快？没错吧，是吧？所以说西方医学呀，在危急重症的这些急救抢救方面，我们要承认人家是有很大优势的。你发生任何的这种突发疾病，或者突发就晕厥了也好，你说你送医院，你是找中医抢救还找西医抢救啊？
0: 那肯定是要去西医的，
1: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得认识到怎么的，人家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通过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一旦发生了，人家西方医学的抢救啊、急救这些措施手段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抢救归抢救，就比方说像脑中风似的，抢救过来命是保住，但是一旦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实质来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0: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1: 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们用中医方法没达到理想的恢复的一个效果？就像我刚才说了，局限性太强了。比方说这个中医的方法，现在大多数人你看看运用的都是哪些方法，它也有局限性，就是这些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解痉止痛的。你看不管是他是运用的中药的方药，还是说针灸按摩理疗，你看他是不是都围绕着这几方面去进行的？
0: 对。
1: 那实际上

0: 来，那你说这些方法和西医我刚才讲的这些什么扩管的、溶栓的、降脂的、支架，这实际上一个中的一个西医的理论是不是一样的？是
1: 实际
0: 吧？
1: 上，它解决的是同一类问题。
0: 它都是起到什么维持控制啊？所以说它很难达到理想的恢复预期啊。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呢？你像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你像这个脑中风的人群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啊。中风回春片呢，华佗再造丸呢，血塞通啊，抗栓保溶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那原本运行好好的血液，它怎么就淤了呢？好好的脑血管，它怎么就破了出血了呢？谁给造成的？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呀。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葫芦丸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什么？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缓解、来放松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经脉。以及麻痹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它的疼痛。这传统中医都这么说，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
1: 是，
0: 是吧？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活络联合治疗，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1: 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大家就用过的方法太多了。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电传导技术，
0: 对，
1: 就是刺激神经的。还有说从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或者是中医中药的，什么补气养血呀、活血化瘀啊、什么散瘀活络呀、通络止痛啊等等。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度这么大呢？
0: 无论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都要找到造成脑中风发生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1: 脑袋着
0: 受
1: 了
0: 风
1: 风
0: 邪
1: 邪
0: 了。
1: 了啊。
0: 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它西医喜欢叫啥呀？叫
1: 脑
0: 脑
1: 卒
0: 卒中，
1: 中，
0: 是吧？叫脑
1: 对。
0: 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呀？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吗？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1: 这么来的这个名字，
0: 哎，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什么叫风邪浊气啊？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1: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0: 对不对呀？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如果呢，这个聚集过多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身体呢，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呐，就容易造成这个侵蚀、腐蚀和破坏呀。哎，它不仅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表现，是吧？因为浊气弥漫呐，它会继续造成更多的一些组织器官，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1: 对，
0: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善行数变呐，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 信息咱们身体的养胃呀、

0: 而且这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
1: 嗯，
0: 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1: 就不稳定了，
0: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啊！
1: 嗯，还真是这样啊。
0: 三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
1: 嗯，
0: 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它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
1: 自己产生风了。
0: 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1: 哇，由此可见，这个
0: 啊是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第一道工序啊。或者说呢，我们脑中风患者，如果说你想要尽快的实现病症的恢复，你想杜绝这个中风的二犯三犯，因为脑中风我们知道啊。他怕的就是要把它排出去，因为之前我刚才也讲了，风邪浊气入侵人体，风邪的特性游走不定，善行数变，易袭阳位啊，而且气性上扬，所以说我们中风的人群可能刚开始出现症状啊，头重脚轻啊等等，等到啊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可不是症状了啊，就爆发脑血管意外了，那对我们什么有影响啊？对我们神经经络不就造成损伤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医讲什么呢？叫啊经络不通啊，我们出现什么呢？运动的功能失调了，语言障碍、吞咽障碍，是吧？各种偏瘫、半身不遂啊。因为现代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神经出现损伤了，谁给造成的呀？实际上就是构成神经的损伤，出现神经的传导出现问题，运动不协调了，肢体麻木拘谨了，活动受限了。如果风邪浊气窜逆于哪儿呢？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舌咽神经，导致这些神经发生损伤和病变，语的构音障碍。所以说这些啥呢？都是属于风邪浊气聚集过重窜逆经络。最终对咱们整个经络或者说我们的神经造成损伤，出现各种后遗症、功能的障碍，啊，就神经传导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看看风邪在体内游走不定，善行数变，它很容易让你这个中风二犯三犯呢，你这不属于出现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了吗？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啊？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三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3到5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 你别想别的，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

0: 缓缓的向外呼气，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倒引。如果说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它2次。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个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为什么要扶正气呀？俩原因呢。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非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哎，这套方法呢，这个前段时间呢，哎，也都和大家也都教授过了。
1: 没错哈，大家有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指导中心的电话，获得指导帮助。我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哈，一定要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的跟着学，反复的跟着练
0: 对
1: 哈。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操作不了的，那么家人呢，一定要拿出点时间啊，拿出点耐心，帮助患者去做。
0: 对了。
1: 哎，这可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那楚老师除了说，练习吐纳啊，呼出这个风邪浊气之外，那么由于风邪浊气给患者造成的神经经络的损伤，出现的各种后遗症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采取对应的合适的一个治疗手段，是不是就会很容易了？
0: 哎，浊气的方法啊，能让什么的各种后遗症都完全恢复正常，这是不对的。但是你通过排除风邪浊气，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采用的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西医的角度啊，你去治疗去干预，对吧？你各种后遗症的问题，就像我们说这个你看很多人现在出现中风以后了。他除了每天不管是用药啊，还是说针灸啊，还是用各种方式，他是不是还要配合着坚持做一些主动或者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道理是一样的，他做这些主动方法啊，把风邪浊气给他排出去，体内的元阳之气就升腾起来了。再加上呢，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也扶起来了。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你再结合其他办法针对你后遗症进行治疗和干预的时候，啊，你整体恢复的效果，你看吧，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 那楚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现在很多人正在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常见的什么，包林胆碱钠是吧？奥拉西坦、甲钴胺，还有用的一些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通、华佗再造丸啊，还是什么天麻丸是吧？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
0: 对，
1: 就是功效很类似作用的这些药物。还有的我们一些患者就是坚持扎针灸什么的，那这些方法如果说结合呼吸吐纳，它能够实现全面的恢复吗？
0: 首先，你刚才说的这些药物啊，你刚才说的这些，的确，这都是常用的药物。
1: 对，特别常见。
0: 哎，我们叫一个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啊，但是你发现这些方法无非呢，都是从什么角度呢？从营养神经上，要么什么活血散瘀、舒筋活络上，解痉，最终呢，长时期的腐蚀导致这类细胞发生病变、损伤、坏死喽。哎，然后你想要实现这些细胞的一些什么？不管是恢复啊，还是修复啊，甚至实现一些细胞的再生和裂变呐、更新呐、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永久性细胞啊，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你刚才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药物呢，它只能单纯的起到一些抑制缓解或者一些基础的营养作用。说肯定呢，怎么讲呢？用实事求是的话来说啊，你不要说指着说这些药物就能够把这些损伤病变的神经细胞啊，咱们说把它都给它营养修复好，这个现在目前这类药物还是发挥不了这个作用的。但是啊，有什么原则？就是你要用的话，肯定是比你不用要强。
1: 啊，就是说它还是有点儿，
0: 哎，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像咱们想象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1: 嗯，
0: 啊，还达不到，但是肯定用就比不用强。但是随着医学呀、科学技术啊，包括生物医学，它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是未来针对这方面啊，一定是会有更大成果和突破，这个肯定会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出现这些后遗症呢，传统治疗的方式不是不好，是目前呢在广泛的一些正在使用，都在运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让我们这后遗症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改观呢？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运用后遗症什么呢，就是对于病人来说啊，我们能给提供更多的能够减轻他们这个病症痛苦的一些方法。就哪怕说呢，现在说没办法说是能够把很多病我们从根本上说给它治愈。

0: 愈了，给他治好了，咱们还不具备。我就感觉呢，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
1: 是，
0: 是吧？对吧？你说，就从现在这种很多现状来讲吧，对吧？我就感觉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都很难吧，
1: 对，
0: 是吧？有多少说了，我对吧？给患者提供的方法是这个方法呢，我没办法把你这个问题啊，说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好。但是我这方法，第一，你看看，不费什么劲儿；第二呢，不让这个老百姓、不让患者花太多的钱，
1: 嗯。
0: 而且从对来说，对身体的病啊和症啊，它都能有很好的缓解、改善、延缓、减轻。我感觉这就是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事实来讲，我们现在，包括我接触的很多一些患者，也在反馈一些声音。啊，就是怎么，哪怕做到最基本的这一点，都没有多少人说做就能给做到的，
1: 对，
0: 对吧？大多数患者说了，是吧？这个专家也看了，这个教授也找了，是吧？各个机构呢，也该查也都查了，该花的钱啊也都花了，甚至不该花的钱他也花了，啊，那最终给他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没给病症这种痛苦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也会听到这种声音呢？对吧？
1: 是，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就是能做到什么，咱们尽力给大家提供什么，对吧？因为，不管从医学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它是没有止境的，各种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的，是吧？我们不能保证说是通过某一个人，通过某一个方法。是吧？把所有问题都能够从根本解决掉，这个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能在我们现有的，能让他在花销经济方面不至于成为负担，我认为这就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像您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方法，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就是没让大家伙儿去花钱，
0: 对呀，
1: 而且也不费力，
0: 对呀。
1: 但是能给大家全程指导，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四零零
3: 我特别敬佩你的高尚品质啊！
1: 您过奖了。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哈，都是一些小事儿。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帮助啊。奶奶一直教育我说要知恩图报嘛。那我现在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我一定要回报给老人们。那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
3: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呀。
1: 嗯，
3: 今儿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那个涂老师沟通啊。
0: 好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呀？
3: 哎，涂老师你好，
0: 啊？
3: 我现在呀，对你是满心的感激和感谢呀。
0: 好啊。
3: 哎呀，你耐心的、细致的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排出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气呀，我觉得太好了。
0: 是吧？啊，
3: 哎，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呀！今天能有这个气力呀，跟你喘气可费劲了，一活动就喘得厉害，最害怕爬楼梯了。我家住在3楼，中途吧都得休息2次啊。回到家呀，坐那儿呼哧带喘的，老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要是拎着东西，那喘的就更厉害了。赶上天气闷热的时候，哎呀，那胸口憋闷的情况老难受了。哎，总想喘大喘气儿啊，说话都说不成句儿。冬天也不好过，那个秋冬换季的时候，着点凉以后啊，咳嗽咳痰
0: 哎
3: 就
0: 呀，
3: 加重
0: 还
3: 了。
0: 咳嗽，病心脏病
3: 是。
0: 啊，导致心功能受损呐。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体质用药情况啊，包括治疗情况、生活习惯呐、饮食习惯、免疫能力，也是多种因素有关系。
3: 是，
0: 啊，咱这个气管、气道啥呢？怎么比喻呢？就像这个胶皮管一样，它也是有弹性的。啊，但是由于这个炎症的感染呐，它就容易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呢，慢慢的就容易发生这种肿大的情况，或者水肿的形成。这个时候呢，你想想啊，它是不是气道就变窄了？ 气道变窄了，你呼吸喘，哎，它对这个肿这个地方，随着炎症消退了，慢慢的呢，就像胶皮管它有弹性啊，这狭窄地方逐渐又扩张开了，啊，就相当于把这气道慢慢又打开了。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啥呢？很多这个气管不好的，它总是什么，长期反复的发作，它扩张一会儿收缩，时间长了，你想想这个管子它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硬化呀？
3: 对，
0: 对吧？是不是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病变的问题形成啊？对吧？就像我说的似的，对吧？这个浊气，对吧？如果在肺脏当中越来越多淤滞，啊，就会导致肺的清阳不足，肺失宣泄啊。所以说，本身我们肺动力就下降了，呼吸喘气就很困难。浊气时间长，长时间聚集，我们从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对咱们肺脏、肺泡那些细胞就会造成长。

0: 期的腐蚀和破坏，包括气管这些黏膜细胞都受浊气的困住，慢慢的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各种细胞性的病变、坏死，啊，从而激发很多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形成，以至于到后期呢，就变成啥呢？现在医学说了，现在问题了，叫什么叫肺气肿？从一个
1: 是，
0: 小气泡慢慢的逐渐增大，增大变成一个大的空泡了。这泡越来越大，叫肺大泡、肺气肿，啊，就肺泡细胞嘛。实际上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邱老师，你讲的太明白了。
0: 这是常规治疗手段，但是导致你肺子现在出现问题，支气管发生这个问题，一定跟浊气有关系。你
1: 是。
0: 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浊气你一定要把它排出去。排浊气叫吸清吐浊呀，肺脏的浊气排出去了，把肺的元阳之气就调养起来了，清阳之气就越来越足了。那肺
1: 是，
0: 气足了，那你想想肺动力不就好吗？对吧？你肺脏细胞也是一样，你得到大量的这种清阳之气的补益，那肺细胞的活力就好啊，肺功能就强啊。所以说，对你症状来说，无论是缓解、改善，还是抑制你的情况快速的蔓延和发展，这呼吸吐纳，你一定要做，这帮助是很大的。
1: 是啊，我已经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吧，
0: 啊，
1: 哎呀，这个喘气的问题，哎呀，肯定跟这个呼吸有关
0: 对
1: 呢。我
0: 呀，
1: 知道了，
0: 啊，
1: 我开始做，每
0: 好，
1: 天有时间就做，
0: 嗯。
1: 我就想着尽快的把我这个肺里头、身体的那个浊气排出去
0: 哎，
1: 呀，
0: 对喽，排浊气，调养元气。元气是身体所有脏腑器官的原动力，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根基。人活一口气就是元阳之气，要充盈，要升腾，那必须要排浊。浊气不除，那你元阳之气是调不起来的，也升腾不了的。就这个
1: 是
0: 关键，
1: 是
0: 尤
1: 是，
0: 其是六字诀当中这个思字诀的发音是强肺气的，排肺浊的，啊，这个思字诀的口诀。一定要加强做。
1: 是是，哎呀，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差不多50天了。以前呢，我喘气儿啊，又浅又急啊，喘气儿可快了，别人喘一口气儿啊，我能喘两三口气
0: 呼
1: 儿。
0: 吸浅还急，
1: 对对对对。但是我练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喘气的频率就缓慢了，越练效果越好，逐渐的感觉胸口这块松快了，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喘的厉害了。我现在你看，说话明显的那个气力足了，过去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中途啊要倒气儿啊，缓缓，缓缓才能再说呀。现在你听我这个气脉多足啊！
0: 很好。看你说话，现在这个气息的确很深也很长，这就是
1: 是，
0: 跟吐纳，哎，四字诀越做啊，肺的清阳之气足，啊，肺的动能越来越好，给带来的不错嘛，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调气机疏通脏腑，一定坚持啊。这个不是说让你，非得是现在有症状期间，你能把它当做习惯，是吧？
1: 好，
0: 你坚
1: 好，
0: 持去
1: 好，
0: 做
1: 好，
0: 呀，啊，让
1: 对。
0: 肺气逐渐一直长期保持在充盈的状态，和吐纳的方法会让你这个整体的恢复进程和效果都是事半功倍的。哦，你
1: 是
0: 就
1: 的，
0: 坚
1: 我
0: 持
1: 一
0: 做
1: 定
0: 吧。
1: 坚持做。好的，好的，哎，谢谢，
0: 好，
1: 谢谢，谢
0: 再
1: 谢，
0: 见，哎。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1。好，看看时间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不能继续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您是，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哪些帮助，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

0: 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
3: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3: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的新听众，就来到唠一唠，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的故事。我们大家在这里呢，就聊着在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会被戳中的那个点。那么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到开播之前呢，我也邀请，我说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在这方面呢，可以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留言。那么这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们后台呢已经有留言了，已经有留言了。这个留言呢，我感觉因为首先他第一个称呼就是燕秋老师，所以吧，那一定是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对这个星光夜话是比较熟的，比较熟的。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叫慧茹，而且他把自己发编的暧昧，我内心充满了愧疚，想要断，可是内心很痛苦，可是内心很痛苦，舍不得这份难得的懂得，难得的懂得。哎呀，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我一接着说，我明明知道不对却放不下，到底是我贪恋对方，还是婚姻本身出了问题？哎，我感觉慧茹是在探讨这个事儿，她在探讨这个事儿。其实关于，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在这里我特别也特别从心理学角度哈，可以说我更多的有时甚至也会从心理学角度或从哲学角度，然后从伦理角度。然后呢可能和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这个，因为我本身我说心里话，因为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有的时候我还不知不觉的会带入一点就是法律这个边界，不会不知不觉带入，但是我尽量的不带入啊，我尽量的从心理学哲学呀伦理呀这个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心理学本身是从哲学分离出来的，而伦理呢又是和人性呢直接相关的，而心呢就是和人性这本身，和大家聊一聊。特别感谢宋佳呀，君礼如歌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然后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其实每一天的关注啊，然后每一天的点赞呢，就是每一天你可能我就是大家是属于啥呢，一听着我就说大家怎么点关注啊，完然后什么发什么福袋，我都不会，我就是和大家聊，大家想起来就点点，呵呵，想不起来呢就大家就听。 然后我们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这个遇到的一些这个生活这个点哈。其实我感觉哈，就是我们这位听众这叫慧茹哈，这个慧茹哈，我感觉这个他的问题吧，就是哎呀，和这异性的关系是擦边的暧昧，挺愧疚的，想断呢，完还有点方，还是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才会有这种现象。其实在这里面，很多中年女性，很多的中年女性都陷入到了，都会有一些婚外的擦边暧昧的。有一些人不是说很多哈，但是一定是有一部分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社会心理现象，就心里放不下。其实我感觉核心上吧，并不是说多贪恋对方，说多爱对方的，什么早都真爱的，根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而是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

就是贪恋那份独一无二的懂得。我感觉他想练的是哪部分，是被懂得，他跟更多的是这个。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主播吧，我特别想和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和有类似碰到类似困惑的各位是渴望婚外的这个异性，他说你认为他懂得，那么他到底懂你什么？我真的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他到底就婚外的这个男人，他到底这个异性，他到底懂你什么？我特别希望就是这个人，他你渴望他，希望他懂你什么，认为你他懂了你什么才能打动你。我就是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他到底什么他打动了你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要的那个懂啊，那个懂得呀，然后让丈夫来兜底儿啊，但是丈夫呢可能平平淡淡的中，他也知道你就是生气了一会儿，你也过去了也就好了。所以吧，因为他对你很了解很懂，其实他是用更深层的懂，所以在这个里面恰恰呢就是给了你一个自我的这种，或者是托举你。但有的男人家庭生活中他可能就是哎呀他无所谓，反正都家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真的一些中年女性可能在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里面中年女性真的没有完全真正，所以她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呢可能有一些真的中年女性就感觉呢，她就想特别希望呢就是有一个人能懂他，日复一日的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孩子那种身体的心理的那种疲惫。中国传统的忍辱负重啊，任重道远呐、啊，这都是属于就是吃苦耐劳啊。我感觉这是传统美德。其实啥叫应该应分的？那女人你在家你不就是应该做这些事儿的吗？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左右。那么你不干谁干呢？对不对呀？你说你都请保姆，那要请保姆让你干啥的？对不对？因为你什么就在这里面，你把这东西都推给外面，那你相当于干啥？你把自己给架空了，对不对？所以吧，就现在吧，就有很多的理念呢，很多就是包括一些小视频，

挺漂亮，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里，我就感觉哈，就是我们听众总给我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特别多情绪价值，总说哎呀，老师你今天特别漂亮，哎呀，我今天特别高兴。然后在这个里面，确实是谁都需要呢，有这种就是被共情的、被赞美的，就这种需要，谁都有啊。然后呢，特别也希望呢自己呢，因为有了孩子以后呢，你成为妈妈呢，也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女人，也特别想这样，因为不希望自己呢只会干活没有情绪的成为这样母亲，你不希望这样，你希望特别，哎呀，特别也是像一个小女人那样被呵护，这也是一种需要，这也是一种需要，是一种被人懂，是一种被人懂。有的时候你也想在婚姻里呢，就是啥叫懂呢，那种妥协呀，然后或者那种隐忍的那种让步啊，你也特别希望在婚姻中得到这一部分。因为有的时候哪有锅碗瓢盆的，那是肯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有一些冲突啊。锅碗瓢盆交响曲，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有那隐忍，也有那种牺牲，也有咋说呢，就是那种无奈吧，有一种无奈。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所有的这些需求，人到中年一个女人这些需求，其实真实不真的特别真实，柔软不真的特别柔软，既真实又柔软，而且咋说呢，就是也就是说看着很细碎，但是和朝夕相处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丈夫也习惯了，习以为常了，视而不见了，甚至有的时候置之不理，吵架吧，你愿干啥干啥吧，因为丈夫反正想着我都挣工资给你了，你爱咋地咋地吧，爱咋支配咋支配吧，我想给你买个礼物我还得管你要钱。他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实在，很多的丈夫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个外人那么就有可能轻轻松松接住你的情绪，就有可能轻松地接住你的情绪，好像是看懂了你的委屈，看懂了你的委屈，然后也对你的不容易也特别共情，也共情了。但是我想呢，这可能就是一个人呢，一个中年女人，就假如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对你关心的时候，就是你想放还有明明知道不对完，但是还舍不得，我感觉这是你不舍的一个真相，不舍这个真相。其实你放下的，我感觉不是这个人，我感觉哈不是这个人，是你在婚姻里哈多年缺失的那个情绪的价值，恰恰是这个人给你了，那是个久违的被看见、被呵护、被珍惜、被理解，正好就是这个人就是给到了你。但是哎呀，这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在这里呢，我也想咋说呢，我狠狠的我想点醒你一下啊，假如我说话重了，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包容我吧，呵呵，包容我啊。因为在真的就是我不是说一定说的说多重的话哈，因为我真的特别想点醒你。另外一个呢，我也特别感谢你把你这事儿就是就是放到了咱星光夜话，我们一起来讨论哈。因为你这个事儿吧，挺有普遍性的，挺有普遍性的。我也想通过这个事儿点醒那些就是沉迷在这种虚假懂得的这里面的各位的女性朋友，总认为在可下外面有人懂得了，啥叫懂得呀？就是你可能觉得他特别懂你呀，理解你呀，心疼你呀，那我真的就想问你一句了，他真的懂一个女人吗？他真的懂一个女人吗？你就记住，他所有懂的女人是从他的妻子那儿得来的。他懂他的妻子吗？他懂他的妻子吗？其实他对女人的懂得是从他的妻子那儿得来的，学来的，然后他用到了外面。但如果我真的说想说一扎心的话，假如他真的懂得一个中年女人的辛苦，懂得一个中年女人婚姻里那个委屈，懂得为人妻为人母的那个隐忍和不容易，

假如这个人他就是这么懂，假如真的他有对女的那种共情的能力，假如，那么在这里他应该最先懂得、最珍惜、最包容的一定是陪他吃苦、为他顾家、赡养父母、默默付出的原配妻子，一定是这个人，他不可能给你。所以在这个里面，真的我就看到这时候我特别着急。所以他说的我懂得，我说你懂啥呀你呀，你在那儿他你认为他懂得了，他懂啥呀，对不对呀？他把他的温柔、他的耐心、他的倾听、所谓的懂得拆分给了你，拆分给了你，但他就没有给他的自己的枕边人，那不就是一种背叛吗？他把应该给他妻子的东西给了你，你就记住他就是背叛。其实这就说明哈，他根本就不懂得女人，他根本就不懂女人。然后就是他共情力强啊，或者什么人品多温柔，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就记住，他所谓的懂得，啥叫懂得呀？我们慢慢去想一想。慢慢去想想懂得，我跟你讲，他根本不是说一种善良的心软呐、啊。哎呀，我从中有个缘分呢，遇到了，根本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的。他一定是带着目的来懂你的，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他是带着目的来懂你的。他在你这里付出的那些温柔啊，扮演那些知己呀、啊，又读懂你的委屈呀、啊，其实本质就是变相的索取。就是变相的索取，你自己慢慢想一想，这位听众朋友，反正我说的假如重的话请你包涵啊。因为他索取那啥呀，你的对他情绪的崇拜吧，对不对？对他那个就是索取你对他的那种温柔啊，那种依赖吧，对不对？那种习惯性的依赖，对吧？然后索取你婚姻里缺失的那个爱意，然后索取你空闲的那个陪伴。他索取啥呀？索取你不用负责的那个真心，你根本就不用负责呀。这用负责吗？一点都不用负责。因为他看透了你婚姻你不幸福，内心孤独，缺少一些东西，渴望被懂得，这是你的软肋。他就紧紧抓住了你的软肋，精准的投喂他的那些廉价的情绪价值，精准的投喂，抓住你的心软，抓住你的孤独。其他在这里一定是一场有心机、有算计的、有目的的假象，他不用参与那柴米油盐呐，对不对？也不用承担你的家庭负担，什么赡养老人又抚养孩子的，也不用包容你的那种负面的各种琐碎的东西，他不用包容你这些东西，对不对？只需要动动嘴，然后出出耳朵听听，就能轻松的在你的身上索取到他想要的那种情绪的满足和暧昧的新鲜感。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你自己知道，都是成年人的世界，我不想说太多。一个男人你就记住，他在这里面他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琢磨琢磨。所以吧，你就记住一个什么，男人要的和女人要的它不一样，它不一样。所以做一个女人呢、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真的我就特别想深深的点醒那些深陷就这个，哎呀，婚姻这种委屈啊，然后向外索取慰藉的这些女人，我真的特别想想点醒哈，就是感情里面的那个舍与得。感情里的舍得，他的付出和他的索取，这个你做什么样的付出，什么样的索取，从来都是双向的，从来都是双向的。你就记住一个啊，你假如你真的在这方面你得到了什么，你就记住，你一定要满足对方的某个需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要想一想，你比如说哈。作为中年女人，在家庭里、婚姻里，那总是抱怨：“哎呀，我辛苦付出啊，我那种委屈啊，然后我那满心的隐忍呐、啊，满心的就是各种就不容易呀、啊。”
然后

说我在丈夫那里没有得到半点的理解，没有那些温柔啊什么怎么的，总觉得婚姻亏待了自己，总觉得丈夫对不起自己。但是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让我们各位，就是我们中年的女性，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归于生活，就是我也得平平淡淡才是真嘛。这句话一定有道理的，我们以后慢慢我给大家就是拆解这个啥叫平平淡淡才是真。因为人到中年呢，就是归于平淡了，然后呢，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常态，也是我们人生我们需要修的一个课题。我们人生需要修的课，人人都要修的。然后，你总说你这么委屈，但是你想过，你给予丈夫，你给予了他什么？你付出的同时，那都在生活呀，他也为这个家在做贡献呢。你给他什么了？你想一想，你给了他什么？就是我们可能你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委屈，都是自己的委屈，都是没有被读懂的那种或者是没有被就是没有被珍惜的那个付出怎么的。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你丈夫对这个家有没有付出，对这个家有没有付出，你就觉得他不懂你，不疼你，不共情你。但是他日复一日的在他的那个也是赚钱养家，扛起了家庭的压力，那么他天天的抱怨了吗？他天天把这话都放到嘴边上，他也没有吧，他就是实打实的在付出，实打实的在付出。因为他知道呢，老婆孩子需要生活，他就需要的是生活，所以吧，他实打实的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所以吧，就是我真的就在想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吧，就在说自己的辛苦不被看见，然后那么你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让我们就是你真的去看见或者体谅或心疼过就是孩子父亲中年那种压力，中年那个付出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吧，男人有的时候就他生活的压力和疲惫啊，也有无法言说的难处，总是想要让自己做得特别好，但是呢，人生的际遇呢和能力呢，各方面外在的条件呢，自身条件，他都是限制了他。他可能也希望自己老婆孩子就是生活的特别特别好，他也希望就是给予老婆孩子最好生活中最好的。但是呢，生活不是说都是拉齐的，不是都是拉齐的，那么也会有的时候也可能达不到他自己内心的愿望，他自己心上也有很多的，有的时候真的有挺多的内疚感。但他这个东西，他有的时候呢，男人他有也有他的那种自尊，他就不愿跟爱人提，不愿跟他提而已。那他就没有难处吗？也有难处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感觉中年人呢，就是中年人的婚姻吧，出现隔阂的时候，往往不是谁做错了什么事儿，不是谁做错了什么事儿，而是双方有的时候啊，就是盯着自己的付出，就是盯着自己的付出，盯着自己呀，哎呀，我缺这个缺那一个的，就是自我感动自我，就是感动自我，就是没有双向体谅。如果双向体谅，哎，这个关系一下就变了。双向体谅以后，关系就一下就变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执着的，如果一个人在执着的索要这个情绪价值，执着的索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但是却忘了回馈给他安稳的一个陪伴。你没有去回馈这个，没有给他那种理解，那种包容，那种体谅。其实有些东西都是双向的，所以吧，先别说，就说你这么不行，那么容易，那对方也不容易。所以在这个里面，什么需要互相托举，互相托举。有的时候婚姻呢，有没有漏洞呢？也会有的，不是说不会没一点漏洞没有，也会有的。但是如果你要向陌生人填补这个漏洞，你就记住，永远是饮鸩止渴。那在这个里面，那是短暂的、虚假的。

懂得。啥叫懂得？就短暂的虚假的懂得。那个懂得你就记住，根本治愈不了婚姻的根本问题，不会的，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加倍的内耗，加倍的内耗。那最终你透支的是谁？不是家庭吗？你内耗的不是你自己吗？你最后受损失的不是你的孩子吗？不是你的亲人吗？所以吧，就是我们不要靠外人他的懂得，那个懂得是有目的的，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有的时候你真的承担不起，这个代价你是承担不起的。所以吧，在一个里面我特别希望我们啥，要学会啥呢？看懂自己，看懂自己。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我也想真的想跟你说，就是看懂自己，自己来疗愈自己，然后呢学会呢在婚姻关系里呢去双向审视这个婚姻，然后彼此包容，彼此珍惜。看到对方的付出的时候，那么你心情一下就不一样了，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婚姻里面，两个人因为他你有亲情的，亲情你一被看见的时候，你就记住立马融的，就是那种融的感觉，会让你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你的话题呢，就是咱这说了这些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已经，我看啊，写啊，因为我今天说的可能稍微有点重了一点啊，某些话什么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慧茹说了，老师辛苦你了，你说的不重。说的还不重哈、啊，这个就是其实从你这里面我就感觉一说辛苦了哈，老师你辛苦了，就是你能看到我的用心。我虽然可能有的话用的比较重，我就是从你这句话我就感觉呢，我是被理解了，我是被你理解了，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你。然后呢，就是真的就通过你这个事儿呢，我也警醒，特别想警醒更多的我们有一些中年女性，如何来关爱自己，关爱自己的家庭。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也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呢，就是那种被看见哈，把它变成日常的小行动，变成日常的小行动。你比如说哈，在家里呢，就是哪怕你洗个碗，哎，做个顿饭，买点菜，买一个你喜欢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好是西瓜下来的时候，爱吃西瓜买点西瓜，爱吃桃买点桃，马上就是葡萄也该下来了，哎，买点葡萄，哎，就是你想吃啥东西你买点啥，哎，这就是一种小行动，这就是一种被看见。然后吃饭的时候聊聊天，聊聊各种各样的事儿，你就记住这种交流的本身就是一种暖暖的那种情，那种爱。其实这种情和爱呀，你就记住它一定是让你最暖心的被看见，那个懂得。然后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呢还有听众朋友，哎呀妈，好几位朋友呢，就是都在听众，都有留言的。我看看啊，这位叫静和，这个应该也是个女性。那么我们再看看她现在遇到啥困难啊。真的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能够把自己的一些遇到一些被戳中的事儿哈、啊，在我们这里呢大家一起呢就是聊一聊，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哈、啊。我们就像一个沙龙，一个聊天一样哈、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对错，真的没有啥对错。但是当我们面对了生活的一些被戳中的点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聊一聊，然后呢自己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一定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个家庭。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家庭好了，父母好了，孩子好了，爱人好了，你就记住你也一定会好。因为在我们那个心目中，其实在这里大家想想啥重要，不家庭重要吗？对不对呀？家庭是最重要的。尤其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最能体会呢？退休，一退休以后人们基本

就回归家庭，基本上是回归家庭。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这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静和，他这么问的哈，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燕秋老师您好，我想知道没有实质性的出轨，仅仅是精神暧昧，一旦被丈夫发现，为什么很多婚姻直接就垮掉了？没有肉体的背叛，为什么伤害同样巨大？哎呀，这又是一个伤害，就只要是没有实质性的出轨，然后不过就是单纯的精神暧昧嘛，天天聊天，天天黑白不就是聊天嘛，对不对？然后彼此的问候了怎么的哈，就感觉这个不算大事儿，感觉这个不算大事儿。然后认为呢，就是丈夫不该揪着不放，然后婚姻也不应该因为这个彻底的崩盘，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我真的想告诉所有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其实精神暧昧呀，精神暧昧对于中年，就是中年婚姻的，对他的那个离开了，心远了。因为人和人吧，婚姻是一种灵魂伴侣呀，它是一种灵魂伴侣呀，它真的更伤人呢，也是最容易让一段婚姻呢直接垮掉的核心的原因。有的时候这是精神暧昧，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大家要知道呢，其实婚姻呢就是真正的内核。我们常常都说任何事儿，你比如说什么精神的内核，什么的内核哈，从来不是搭伙计过日子那种将就，婚姻其实不是这样的一种将就，也不是简单的柴米油盐的困住。最珍贵最坚固的基石是啥，它的根基是啥，在婚姻中其实它是双向的信任，它这种信任不是单方面的，它是双向的信任，而且是什么，是专属的安全感。因为一个婚姻吧，这样以后那么轻易就不会说，不像恋爱的时候我说分手就分手了，那婚姻不是。所以吧，这是一啥，是安全感，婚姻是个安全感，而且呢这种安全感它是一辈子的情感的托付。因为谁结婚的时候呢都是想着过一生的，有的总是保持那种热烈，有没有？有，我见过，我真的见过，但是很少很少，都是基于平淡了。然后但是呢就是两个人能够一起共度了那些琐碎的疲惫的岁月风霜的，你看两个人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一地鸡毛生活有时也是常态呀，对吧？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份笃定的，心中十分有一份笃定，就是我的爱人，我的枕边人，我的爱人，我的枕边人，就是心里眼里可能他就确实在婚姻中有一种独占欲，占有欲确确实有。因为这种专属的信任，专属的安全感，婚姻中这种专属的信任，专属的安全感，就是婚姻中的定海神针，就是他的定海神针，也是中年人结婚了以后也是一个，就是婚姻给我们一个避风港。但是你像刚刚说的啥，精神暧昧，精神暧昧是直接亲手抽走了婚姻所有的底气和他的寄托，直接抽走了。在这个里面精神，他真的是主动做一些事儿，是啥呢，是就是你虽然身体没有越界，虽然身体没有越界，但他你把那专属于你伴侣的那份温柔，那份心事，那个委屈，那种柔软，还有那个就发现灵魂伴侣不是婚姻中的，其实在这里这你是真不懂，你的婚姻这个人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为啥这么说，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大家等以后就是这个问题集中的时候，我也跟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婚姻中人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婚姻本质啥呢，就是互相依托，互相彼此救赎，就是要救赎的话就彼此救赎呗。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累不累，当然累了，
当然累了，就是婚姻嘛，这就是婚姻的。但是当你的灵魂不再向着家庭，不再向着

伴侣，然后开始向着外人敞开。你就记住，在这个呢，因为你在这里面，你相当于把你的软肋展现给别人了，你的软肋啊，好像伤害也很重啊。其实对你说，这位听众朋友，对你的丈夫而言，我说心里话，他的崩溃不是因为你和别人聊着天就这件小事，不是这样。他一定是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人吧，人和人交往就是层层递进，所以这就是双向信任的破裂。那这就是双向信任的破裂，对不？他就是丈夫可能以后不敢百分之百的信任你，不敢百分之百的信任你。如果以后的相处都是那种猜忌呀、试探呐、防备呀，你说，就是不是说你就是在这个，就相当于啥呀？你的信任感破坏了。信任是双向的，是双向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啥呢？有的时候婚姻有一个专属性、独占性。你个专属和独占这种安全感，你给人清零了，你就想想原本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给它清零，就在这个你分给了外人，让就是你的爱人从最亲近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对人伤害特别大。我们这个后台，我们的关山万里说，婚姻不可信不如独一人。这个关山万里呢，就你这个，这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选择。如果呢就说婚姻不可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说非常有可能呢，假如一个人在婚姻中受过伤，或者是看到别人在婚姻中受过伤，或者看自己的亲人婚姻中或者家人在婚姻中受过伤，就是人就很容易对婚姻怎么去修复这种信任的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关山万里说了，婚姻已经变异成了女人对男人财富的掠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你说的这个呢，有没有这情况呢？有，一定是有的。但这个是不是普遍呢？不是的。一个男人的例子哈，你比如说这个男人呢，先遇到一个女人，这个一个女人呢在他身上就是骗财了，完然后就走了，有没有这样？有。然后呢走了以后呢，这男人呢再走进一段关系里的时候呢，哎，这个女人呢又重复了上一段关系这个模式。这种情况一定是有的。关山万里说大多数就是如此。哎，你看大多数如此在这个里面是属于啥哈，我慢慢给你俩拆解这个哈。我现在说，就假如一个男人他为啥会反复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这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当进行婚姻的时候或者走进一段关系里的时候，他在这里我特别建议他要修复一下他自己，一定把他自己和异性和亲密关系相处的模式自己修复一下。如果没有修复好，你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按照你固有的这个东西再走进下一段关系里的时候，那么你特别容易啥的强迫性重复，你还会重复着第一段那种关系的模式，然后还是就像那个第一段婚姻是被骗婚了，那还会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不管男人女人，当你这个婚姻也好或者关系哈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做，我特别给大家建议怎么做修复，一定要是修复，修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走进下一个关系里。然后关山万里是彼此要去，就是婚姻中两个人他需要的是什么，是彼此的托举。你不能托举另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谁能来托举你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作为这个来说，我倒是那么想哈，就是一个男人就说的，如果没有财富连上桌的机会没有，这话他我认为有没有，绝对是有道理的。但是男人你要想有上桌的机会，就要自己奋斗，就必须得奋斗，一个是物质财富，一个是精神财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是点99999的烦恼。因为有的时候这话说有没有，有也确实有一定道理。财富可以说能够给你生活的托举和底气，能给你底气。但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嘛，就是君子什么气，你男孩有志气了，你才能去创造他自己的生活。男孩必须是这样。所以吧，就说这个财富，如果你要就等着天上掉下馅饼或者什么什么样的，我说心里话，你前辈得积多少德呀。老百姓这说，但是不是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啊。但我就说啥，永远都上不了桌，永远都上不了桌。所以干嘛呢？不管就是作为男人来讲，得有斗志，这个斗志特别的重要，这个斗志特别的重要。

然后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啊，静和在说这个。其实另外呢，我还想和静和说一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就是假如就是情感的托付，因为婚姻就是个情感托付，情感的托付崩塌了，你给外人说句心里话，这个那你丈夫还能跟你过吗？对不对？所以你就说为啥就是情感我没身体没出轨他咋就怎么样，那不一样了，不一样，他更严重，那个真的更严重。其实有时候中年夫妻啊，就是最伤人的，有时候也不都是说不的，但是灵魂的裂痕，哎，需要一个过程，灵魂的梳理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看，你比如说肉体的伤害，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不对？但身体的背叛，它无边无际呀，你上哪知道去，对不对呀？然后有的时候真的会让另一处啊，就是彼此陪着对方吃苦啊。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现在年轻人可能差一点，以前就像我们那时候，那都是彼此吃着苦顾家呀，一点点走过来的。然后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但是如果要两个人真的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其实在这个里面之所以能跟外人不断去聊，是因为别人，就是你给别人留下了机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这种心寒呢，是日积月累积累，就是婚姻中可以说真正摧毁婚姻的往往不是身体的过错，真的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心理咨询工作，我真的感觉哈，往往不是身体的过错，而是属于啥呢？信任归零，安全感抽离，因为在彼此对方的身上你看不到安全感了，然后灵魂不再同频了，其实灵魂不同频也没有问题，慢慢还可以同频的，就像一个磁力线似的，它终究还会有同频的，如果你愿意。然后在这个情感彻底落空，那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婚姻是不是会出现特别重大的问题。所以吧，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静和哈，真是那样，我真的在这里面我要跟你节目总监着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进大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1: 关于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发酵中药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盐。

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它的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小人的。发酵中药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
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发酵中药的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儿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人家通过咱们发酵中药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等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

啊，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发酵中药，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要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瞅我还有什么事儿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儿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样呢？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儿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3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3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3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要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空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

法，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儿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发酵中药，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发酵中药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发酵中药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儿啊，那是治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发酵中药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发酵中药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发酵中药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就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85%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50-60岁、60-70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着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

0: 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就咱们那个发酵的这个中药，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0: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0: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0: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0: 啊，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0: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3副。为什么买3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0: 哦，但
3: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0: 啊，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0: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0: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

0: 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1: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但是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0: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1: 嗯，
0: 为啥？你没用对药吗？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待在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1: 哎呀，也得有十多年了。
0: 嗯，
1: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八年了
0: 啊、
1: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1: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0: 嗯，
1: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着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0: 啊，
1: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
0: 嗯，
1: 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就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0: 嗯嗯。
1: 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0: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1: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0: 嗯嗯。
1: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
0: 嗯嗯
1: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0: 嗯。
1: 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0: 嗯，
1: 10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0: 嗯，
1: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1: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0: 嗯。
1: 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0: 嗯，
1: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0: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1: 气字哈。
0: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1: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
0: 嗯、
1: 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0: 嗯。
1: 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0: 嗯嗯。
1: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 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

0: 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1: 嗯，
0: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着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1: 对，
0: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块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摄入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供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4: 名儿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0: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4: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有3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不过我累得就够呛了。 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工地上这不干活吗？

0: 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1: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
0: 是
1: 但是
0: 啊，
1: 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
0: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1: 啊？
0: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二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但是吧，就从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哎，哎，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啊，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他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嘛，大夫说我这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角啊给截掉了。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方，啊，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0: 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用上，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呀，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实在亲戚，啊，
0: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0: 就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其实
0: 肯
1: 关
0: 定，
1: 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它因为这个。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方3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
0: 哎
1: 心其他的事儿了啊，
0: 呀，哎呀，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听您，
1: 统一售价。
0: 那这还真行。

0: 要不是这个那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1: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0: 哦，那好的，李老师，
1: 嗯，
0: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1: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哦，那好，
1: 嗯，
0: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2: 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
1: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对吧？
1: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4: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1: 嗯，
4: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1: 啊，
4: 手都变形了。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1: 嗯嗯，
4: 而且她心脏也不好，她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1: 嗯，
4: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1: 嗯，
4: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1: 嗯，
4: 所以呢，我就
1: 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
4: 都是一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嗯，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1: 啊，
4: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1: 花好几万，这个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4: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1: 嗯，
4: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1: 嗯，
4: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儿也不好，
1: 嗯，
4: 人家别人真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1: 嗯，
4: 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1: 嗯嗯，
4: 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1: 嗯，
4: 脱发也
1: 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啊，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

0: 天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1: 啊，
0: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这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1: 嗯，
0: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之后，
1: 嗯，
0: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1: 嗯。
0: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1: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
0: 也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1: 嗯嗯，
0: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
0: 熬出头了嘛。
1: 嗯，
0: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煎，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啊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个，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
3: 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 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另外呢，也是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是的。
1: 大家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去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
0: 当然，我们这节目相对来讲是专业类节目当中比较杂的，涉猎范围比较广的、
1: 啊。是的啊，这个有之前说有车生活、
0: 嗯、
1: 啊，现在我们不单纯是有车啊，为您服务车的问题，
0: 嗯，
1: 生活上的啊一些。事务性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我们也会给您去找寻。
0: 你不没时间化妆吗？这回
1: 那不化了，
0: 那不行。你能不能给我30秒？你说你没时间，你有没有30秒？
1: 三十秒，
0: 咔咔一抹搞定了，这行不？
1: 不是，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把你们的什么、
0: 啊、
1: 眼睫毛啊，不是这假睫毛啊，
0: 贴在一张纸上，咔往脸上一
1: 对，完脸啪一粘，哎呀，完事儿了。
0: 哎呀，那出来不得吓死个人呢？哎呀，女孩子嘛，那比较麻烦一点嘛，哈、啊！您今天我们就帮助您早上就是30秒就直接出来就行啊，防晒、修颜、一直搞定。你们开始咱就开始分享好物了，是吧？这有点着急，憋着等会儿说。
1: 行，点到为止了。
0: 点到为止。就啥东西
1: 三十秒都不给你。
0: 行吧，那我憋着待会儿说
1: 啊。
0: 这个生活上的这很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啊。这个买车方面的、用车方面的，或者是停车方面的，
1: 嗯，
0: 咱都可以聊哈。
1: 嗯，还有这个造车方面的，
0: 对，这造车方面的还可真是有的可说呢。
1: 那可不，
0: 嗯，
1: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豆包、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有人开玩笑、啊，
0: 嗯，
1: 那个我不是前两天啊、
0: 嗯，
1: 然后呢，去各种采访什么的
0: 啊，是啊，
1: 然后就说了，哎，你说要是考试的时候，
0: 嗯，
1: 我给老师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老师，我饿了
0: 啊，
1: 我能不能带个豆包进去？
0: 老师说，真豆包假豆包啊？
1: 哎。但是啊，这个豆包大家呢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0: 太熟悉了。
1: 不是说吃的那个，
0: 嗯，
1: 用的那个，
0: 嗯
1: 啊，这个豆包啊，
0: 嗯，
1: 这个说他要造车来的，
0: 豆包说要造车来着。
1: 哎，然后呢，在这个前天呢，
0: 啊，
1: 哎，这个字节跳动发布声明，他还辟个谣，
0: 嗯，辟谣了，
1: 哎。说针对部分媒体将赛豆误解为旗下这个汽车品牌啊，或者是造车计划的行为，做出明确的澄清。
0: 嗯嗯、不是，那赛豆不是豆包造的吗？不是豆子味儿的吗？
1: 哎，这个字节跳动表示啊，
0: 嗯，
1: 公司并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
0: 没有啊。
1: 哎，造车。
0: 我明白了，就像以前说华为造车来着
1: 啊，
0: 然后其实技术。
1: 然后呢，就在昨天，
0: 嗯，
1: 赛豆科技如期举办品牌发布会。
0: 嗯。
1: 正式推出全新汽车品牌，
0: 嗯，
1: 应该怎么读它呢？艾娃，
0: 艾娃
1: ，AIVA，艾娃，
0: 艾娃，艾娃，艾艾娃，
1: 哎，
0: 嗯，
1: 这个寓意啊，这 AIVA 嘛，嗯、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
0: 嗯，
1: 同时带有爱我的谐音联想，
0: 哦，哎我，是这意思吧？哎我
1: 科技是赛力斯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全新汽车品牌
0: 哦，赛豆。
1: 赛豆科技已经完成了66.71亿元增资扩股、
0: 嗯，
1: 股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0: 嗯
1: 啊，那个重庆的那什么沙33亿元持股34.5%，成为第一大股东。
0: 就这沙磁致远、
1: 啊，然后呢，这个锦州交通广播通过，
0: 我还认真听，我说啊，
1: 哎，
0: 这么大事儿，
1: 我持股32.96%，那是我瞎编的。
0: 这一看，
1: 赛力斯通过赛湖公司持股的32.96%，
0: 嗯，
1: 推居第二大股东，
0: 嗯，
1: 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啊，叫问鼎投资持股近10%。
0: 嗯，
1: 赛力斯呢由控股转为了参股、
0: 嗯，
1: 新品牌将建立独立的销售渠道。
0: 嗯，
1: 产品面向海内外多了，
0: 这太局部了。
1: 哎，要不能就哎我
0: 哎呦哇！
1: 车尾采用发光的 EVA 字母车标
0: 啊，
1: 贯穿式尾灯配合扰。

0: 流版设计，整体风格偏向运动轿跑。
1: 嗯，
0: 据了解啊，这个首款车型为纯电加增程双动力跨界车。
1: 嗯，
0: 有可能年内上市，并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啊，
1: 这小车就看这个局部吧，就感觉它应该挺年轻，是不是？就那种风格哈。
0: 之前呢，这曝光一段疑似
1: 啊
0: 官方宣传视频，已经展示了赛斗的诸多功能。
1: 嗯，
0: 可以与用户对话。扫码支付，
1: 嗯，
0: 记录生活，
1: 嗯，
0: 提供对外方便，
1: 一种感觉，
0: 是不是还能让他为你服务，为你办公
1: 各种服务，对，
0: 给我写一个啥
1: 啊啊，
0: 在车上就办了，
1: 在车上就直接就办公了，
0: 下午临时通知说下午一点半开会，
1: 嗯，
0: 咋整？来来来，买这车啊，赶紧嘎一说，好嘞，嗯，
1: 各种什么全出来了，
0: 走了，我告诉你啊，这个艾瓦，这个智能化呀，是艾瓦的核心卖点，
1: 就是一智能，
0: 对。而且首款车型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由字节跳动火山引擎深度参与开发。
1: 嗯，
0: 座舱搭载多模态连续语音控制，连续啊，就是你跟他说一段话，
1: 嗯，
0: 啊都行，啊车载，啊然后呢这个这个智驾方案啊，它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1: 啊，
0: 啊没采用华为的乾坤啊。
1: 哎呀，那明白了，就是说人家那个不是说豆包造这车了，
0: 嗯
1: 啊，其实就是就字节参与了这个技术上的加持。
0: 前天辟谣，昨天开发。
1: 嗯笨笨小声说：“摩托车的问题可以吗？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你试试问问这个电动车的问题。
0: 对你电动两个自行车行，摩托车你咱这不方便问。
1: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我们。
0: 今天电话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啊。您是想买新车，
1: 嗯，
0: 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
1: 嗯，
0: 包括平时使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去探讨啊。
1: 嗯，好，这个是刚才是造车方面咱聊了哈，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聊聊停车方面的不？
0: 哎，对。就是你这，你买的车，你要就是停车，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就我聊天的时候，身旁很多朋友就说：“哎，冬梅呀，我这是咋的？我这感觉是错觉，我咋感觉这车位，我这车怎么有点停不进去的感觉呢？
0: 觉得车大了是不？
1: 是我车大了，还是车位给我画小了呢？”哎，你说啊，长宽啊，
0: 长宽高，嗯，
1: 对呀，哎，真的有好多朋友就聊天说：“怎么感觉这个车位有点停不进去什么的？”
0: 你想想现在呀。这个些新势力啊，
1: 嗯，
0: 新能源呐，
1: 嗯，
0: 这动不动的这家伙就大型的 SUV 呀，啊，
1: 就变大了
0: ，MPV 呀，
1: 啊，对，
0: 而且都这个宽度啊，都接近2米，
1: 嗯，是
0: 车长都5米多，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1: 哎，真是，所以有的朋友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呀？就感觉我怎么车位停不进去，是我车变大了？
0: 有些人确实有这样感觉，我也有。
1: 车位变小了，
0: 我也有时候停一些这个商超下边的，我说怎么下车这么费劲呢？
1: 嗯，对，
0: 啊，
1: 特别挤，特别窄吧？
0: 哎，对，就是你可能很难通过。
1: 那可不，
0: 啊，
1: 真那样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呢，目前咱们车位标准的宽度啊，
1: 嗯，
0: 大概是在2.4米，
1: 2.4米呗。
0: 对啊，然后有一些啊。这个车宽呐，啊，这新能源车可能都接近2.3米。
1: 那你给预留的太窄，那开车门都开不开。那长度宽度，
0: 哎，对，那所以说你应该及时更新。
1: 嗯，
0: 但你及时更新，你可能会带来一些，
1: 嗯，
0: 又是，比如你新建的商场可以按照新的标准去，
1: 嗯，对呀，
0: 啊，
1: 你实化一下。
0: 但是你老的商场怎么办？
1: 对
0: 啊，你现在车是这样的，但是老的人家重新改，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会损失掉很多个车位。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停车的时候啊，你可能得来回好几把。
1: 嗯，对，
0: 还得考虑旁边车辆能不能上下人啊。
1: 嗯，是
0: 啊，然后你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停车的可能喜欢靠这个柱子，
1: 嗯，
0: 能贴柱子给旁边中间车位留点地方，
1: 嗯
0: 啊，确实现在停车越来越难啊。
1: 哎呀，这其实是个矛盾，车越来越大。其实，
0: 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车车宽，
1: 嗯，
0: 大概在1.7米，
1: 嗯，
0: 2015年的时候宽度增加到1.8米，
1: 增了点儿，
0: 如今。咱们家用的中大型 SUV、MPV 新能源车普遍接近，甚至都超过2米。
1: 那对呀，
0: 你说车为什么越来越胖？
1: 哎，你说我这笨法理解哈，就是大家不都想要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里程焦虑嘛。
0: 嗯，
1: 里程焦虑，我希望里程长点。你长点，电池就得大呀。电池大是不是车就得大？要么装不下呀。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就是这个车身每增加1厘米的宽度
1: 啊，
0: 啊，1厘米的宽度，
1: 嗯
0: 啊。 那大约能多长里程为卖点。
1: 我的里程长，
0: 号称充一次电能开800公里，
1: 嗯，
0: 1000公里，
1: 嗯，
0: 背后你就是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
1: 不是大能大到哪儿？能多大？这什么程度吧？
0: 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嗯、
1: 啊，那都1000多斤呢。
0: 那你看看
1: 一个大电池。
0: 然后呢，车企的宣传重点可能从驾驶转向了生活。空间，
1: 嗯，
0: 不给聊驾驶，我给聊生活。
1: 对你别看，
0: 聊空间，
1: 对你别研究我电池多大。
0: 啊、可以在车里不跟你聊什么这个驾驶感受啊，
1: 嗯，
0: 我聊空间，可以让你在车里，
1: 嗯，
0: 一个平方，
1: 哎、
0: 是不是得有个高1.8米？
1: 嗯 嗯, 嗯，这不相当于房子一样吗？
0: 哎，帮我算一下，我这数学不太好。啊，大家帮我算一下，5.2米车长，
1: 嗯，
0: 2.3米车宽，
1: 嗯，
0: 1.8米、1.9米的车高。给我算一下，这大概是多少平米？
1: 考生孩子们都睡醒了没有？起来算题。
0: 之前呢，这个央视还报道过，就是、
1: 嗯、
0: 咱们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
1: 哎呀，

0: 12.464立方米。
1: 哎呀，
0: 哎呀，那12.48平方米呀、啊，就大卧室呢。
2: 真是，
0: 对不对啊？一般大卧室十多平米，
1: 真厉
0: 害。嗯，
1: 太厉害！你这是不是你是不是换车了？哎呀，那车，
0: 哎。
1: 哎呀，那车你换了是不？你是不是问他了是？
0: 对呀、啊，这算得太精准了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积包括面积都挺大，现在车真是做的确实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反正人也不差，也不差油，对吧？动力有的是，
1: 动力有
0: 啊！你管我多沉，我都能给你刷刷开走了。嗯，好，那稍后呢可能会有一小段广告啊，大家稍等一会儿，然后大家想想自己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您可以总结一下，包括刚才那位朋友，您听节目给我们补充一下您的要求，
1: 嗯
0: 啊，玲珑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接着聊。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看到漫步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就咱们刚才说的车又大了，然后呢又窄了什么的，就说到这个，他说现在车的发展呢怎么越来越奇怪呢，不讲驾驶，你说讲一堆这样那样的，什么这配置那配置的，什么一堆什么这功能那功能的。哎呀，打比方，如果说它是一间房子，比如咱的房子一室一厅什么的啊，或者一室，你想想，如果说你只满足于刮一个大白进去就住了，还是说你肯定还得给他捯饬捯饬，
3: 对，
2: 这每人要求不一样啊，所以说他有那些功能，反正合理存在即合理吧，咱只能这么说哈。但如果说完全不讲驾驶呢，你这车嘛，你怎么也得讲点驾驶哈，还是也得关注一些，是不是？
4: 就是现在吧，以前我们可能要讲的就是这个车的安全性，
2: 对对对，
4: 啊，驾驶感受，
2: 哎，
4: 这些其他的那些东西，哎，都是
2: 好像
4: 对，但是这些功能现在呢，大家。就是很注意，你像昨天那位问朋友，
2: 人就要智驾吗？
4: 人就要问智驾怎么样？
2: 对
4: 啊，但是呢，大家想想，就是都是这么说，我不能这么去做，我肯定就我也知道，但是往往就像我说的，温水煮青蛙，是什么样的啊？
2: 习惯
4: 成自然，
2: 那完了，天天都这样。
4: 你看，但凡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两种建议，第一个，开智驾的这些驾驶员啊。别睡觉，别这个玩手机啊，该看路况看路况，随时介入管理，
2: 警醒一点
4: 啊。第二建议，看到路面上开小蓝灯了，离他远点，啊，这我给两种人的建议，
2: 真有胆子特别大的
4: 啊。我给两种人建议，就比如说你在路面，我反正在路面看开小蓝灯的，啥叫小蓝灯？就他开启之下，他的这个倒车镜啊，后边会有个提示，蓝色的小灯
2: 啊，就说明他在智驾。
4: 他在开启智驾。
2: 对，
4: 你看到小蓝灯了，你在高速上也好，或者是在平时这个市区，能离多远离多远。啊，咱们最起码叫老话讲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你也不知道他是在里边是不是注意呢？
4: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想，哎呀，他会比我们人，比如说六号了，他会反应会确实这样，
2: 比我们快。
4: 哎，比我们快。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他，你看一些发生事故的，也是大部分也会是开启了智驾。
2: 对，有一些惨剧啊，这些都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还是注意点。
4: 对，这边还加速呢，那边也打车挑头，当就撞上了。
2: 你看看
4: 啊。所以呢，还有这哪一个类的，前脸不也是吗？这个一家三口事故也是刚急的，刚开一家，梆撞这大车上了。
2: 哎呀，这个你就想想，这后悔药没处。

0: 买去。
1: 哎，你说他就是一种习惯，觉得挺好，没啥不开启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看之前只是有定速巡航，
0: 嗯，对，
1: 开高速的往往开定速巡航的时候它也容易犯困，
0: 嗯，
1: 啊，就盯着路面吗？
0: 巡航啊，你
1: 也不用动，啥也不
0: 很枯燥。
1: 哎，那你说这个我真看到过啊，有或者是去哪儿我看到过俩人在这个开的是啊某某什么品牌的车，咱就不提了，
0: 嗯，
1: 这跟车没多大关系，这
0: 是
1: 人啊，然后呢在车里边俩人哎睡了，
0: 就真就那么就睡着
1: 了。还在这个行车道最里边的行车道，
0: 你说得多吓人，这车能给你带哪儿去你都不知道的感觉。我会这么想，
1: 哎，
0: 给我带跑了。
1: 所以我给两种人建议，一，你喜欢享受智驾的，不要完全，它不叫自动驾驶，它还叫智能辅助驾驶，
0: 它辅助是关键啊。
1: 啊，现在还是 L2 级 L2 加啊，
0: 对，
1: 没达到 L5 级的 L5 级才叫自动驾驶，
0: 嗯
1: 啊，所以呢你是主体啊，发生交通事故啥的，或者是有时候那我开支架回家我喝酒了不好意思，
0: 嗯，
1: 你看看查查这道路交通安全吧，你该处理你还处理你、
0: 啊、
1: 该查你酒驾还查你酒驾，
0: 这已经明确了哈。
1: 啊，你别说我在副驾驶呢，哎、
0: 嗯、
1: 你在副驾驶也不行，
0: 嗯
1: 啊，所以呢跟大家讲，就是一，可喜欢支架的可以喜欢啊，但是这个不能离开你的这个管理，离开你的视线，
0: 你得有能力随时介入，
1: 你不能撒手不管，
0: 对
1: 啊。然后第二个，如果马路上看到开支架的啊，我就是开启支架功能的，我建议大家呢随时关注它的状态，
0: 保持一定距离，
1: 保持一定距离啊，这是我给两种人的建议啊。
0: 对，我觉得这很有必要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嗯、你的习惯就成了自然了。
0: 嗯
1: 啊，其实挺好。你看我这开了10次，1次事儿没事儿啊，天天我就是玩手机在车里，然后跟他，然后你说就是慢慢你就会。这种心就是你的心态会懈怠了。
0: 对，万一你再换一台别的车开，没有支架的，你还这样，那能行吗？
1: 哎，你就像比如说你开时间长了，比如说你开时间长奔驰，它是怀档，叭叭叭怀档，你开一个月你习惯了，
0: 嗯，
1: 然后冷不丁你换个车，还从这扒拉呢，你上地唰唰唰唰，这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0: 对对对、
1: 啊，
0: 尤其开车这种哈，
1: 肌肉记忆、
0: 嗯、
1: 啊，你包括说，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国外，你开的是右舵的，
0: 嗯。
1: 啊，你回来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咱们是左舵的，
0: 那是
1: 啊，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说你说我天天我想脑里想啊心里想没事我肯定不能这么做，但是它不是，它是你人是有这种机能的，
0: 嗯嗯
1: 啊，它是有肌肉记忆的啊，你比如说为什么一些顶尖的运动员啊，他们闭眼睛发球啊都能进，就是你比如说像乔丹，
0: 对，
1: 打篮球，人闭眼唰唰发篮都进，
0: 手拿把掐的，
1: 人家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你这什么怎么感觉、啊，他就知道有没有出手，就知有没有。
0: 对，
1: 啊，你这种事情为什么啊？经常他们要赛后要反复的加练，就是形成这种肌肉记忆、
0: 嗯嗯嗯、
1: 啊，可能一天要投好几千次篮。
0: 哎，就是，
1: 哎，然后到那个点唰就感觉就是他只要一看这弧度有了唰。哎，
0: 闭眼睛都能投进。
1: 哎，那为啥你说这个像科比那时候就是在打客场比赛吧？
0: 嗯，嗯，
1: 哎，投篮总是弹框，不是这个弹前沿就弹后沿啊。然后他就找这个裁判，如果说是这个篮板的高度啊，应该是偏了0.5厘米。
0: 嗯嗯。
1: 后来一量，嘿，还真就偏了0.5厘米。
0: 你看看，
1: 你厉不厉害？
0: 人这都能算出来，
1: 这是肌肉，他不可能是我投10个球8都打铁，那能咋能呢？
0: 就是，
1: 这就是绝对的自信，他不怀疑自己的技术，
0: 嗯，
1: 他怀疑是不是篮筐低了或者偏了。
0: 你看，如果没有，那得是多熟练呢，对吧？
1: 哎，那你说我这就是人的一种机能、
0: 嗯、
1: 啊？那你比如说长期使用支架，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就习惯了，
0: 嗯，
1: 上车高速我就开启支架，然后我就不管不顾了，你想想，是不是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0: 笨笨小声说，这都是狠人啊，敢把自己的命交给电脑啊，就是他毕竟他叫辅助，有辅助俩字儿，
1: 嗯，
0: 咱就他是辅助我们，还我们是主体，
1: 对，
0: 知道谁是主体就行
1: 啊。
0: 嗯，玲珑，哎，玲珑补充了不少啊，玲珑在听，他说呢，他就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第一次买，想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少的，说这个有首购补贴吗？落地大概多少钱？
1: 你是连看都没看过吗？
0: 差不多啊。
1: 缤越啊、
0: 嗯、
1: 这个叫超能版，现在它7万多的指导价，优惠个6万多块钱呗，然后呢你还首购，你这还没有置换，对吧？那你反正 然后你还没有国补，你也沾不上，
0: 嗯嗯嗯，
1: 对吧？就我全办完的话，估计7万多块钱吧。啊、
0: 嗯嗯，
1: 对，缤越还行嘛，这还可以吧？那这个也没啥特殊的配置啊。但是我还跟大家讲，你第一次购车，这个东西永远是点子的事儿。可能你买这台车，就这批次，就这一台车，你买到手，有可能，哎，到手两三天或者这个一两个月或半年，它就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有的。可能一直开啥问题没有，这是点子的事儿。
0: 对，
1: 然后再一个跟大家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尤其是第一次买车的朋友，啊，那种心气是很高涨的。
0: 嗯嗯。
1: 啊，我终于买车了，或怎么样呢？就像比如说我们相中很长时间的一段，这个比如说相中很长，哎，这个一段时间的，我就想买这双鞋，我终于买了，买一双小白鞋。然后呢，你总是怕这鞋，我想穿个半年一载的啊，
0: 嗯、
1: 可别开胶啊，啊，可别被别人踩呀。啊，你其实你这种心气维持，也就是说这个三个月，你等超过半年的时候，别人踩你脚，你也无所谓，
0: 都不在乎了，
1: 真的，
0: 那道理是一样的
1: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0: 好的，路况之后咱们接着来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发过来吧。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是平峰期，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看看铁北这边呢，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一些缓行。然后呢就是重庆路的这个人民街这个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问题不是很大。几个工铁桥洞呢现在来看都是非常清爽的。那继续看看老城区，这个时间上海路汉口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处，我们看到汉口街从金源路开始南向北的方向到上海路目前车是排满了，然后呢北向南的这个汉口街还是比较顺畅的。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这个车的压力基本是挺大的，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车多。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往山西街走，现在上海路往儿童公园走，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和平路从江西街到山西街这一段目前也是有缓行出现的。老城区呢还有就是南北街现在看起来车也是在缓行，其他路段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今天的这个云飞街啊，云飞街沿线呢是畅通无阻，云飞大桥也是非常顺畅，另外其他的几座大桥也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看到这个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格律师他说：“你好，主持人啊，我想问一问啊，特斯拉的 FDSD 这到底是啥？FSD 什么时候能落地？啥是 FSD？
1: 这个就是人家特斯拉的一个 R 的高级辅助驾驶啊，
0: 明白了
1: FSD 啊，
0: 嗯，
1: 这个5月份不是官宣了吗？
0: 嗯
1: 啊。”FSD，
0: 嗯，
1: 就是监督版啊，监督版，正式进入咱们国内市场
0: 哦，
1: 啊，也是被纳入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了，
0: 嗯，
1: 但是有可能会在第3季度会落地，
0: 嗯、
1: 啊，它目标是在2026年第3季度获得全面商用许可，
0: 哦，明白，
1: 它目前在推进这个审批流程，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落地版本是 FSD 的监督版，啊，属于 L2级的高阶辅助驾驶，啊。使用的时候啊，
0: 嗯，
1: 人家特殊需驾驶员全程监控。
0: 你看，你看，你看，你得参与进来，你不能在那睡觉，是吧？还是不能，最好别那样，吓人呢。
1: 哎，但是确实特斯拉的 FSD
0: 啊，
1: 很强大。
0: 嗯，
1: 这个咱客观的说啊，很强大。
0: 嗯
1: 啊，这有一说一啊，大家别带节奏啊。
0: 嗯，
1: 你说我们国产的很多。啊，为什么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能发展这么快？真就跟特斯拉有关。 在特斯拉这个国产的时候啊，这就叫鲶鱼效应，
0: 逼得你进步啊，
1: 刺激了很多，
0: 对
1: 啊，然后也淘汰了很多，
0: 对。
1: 然后你看，大部分一些发什么发布会都是，那我们对标特斯拉，对标特斯拉，对标，基本对标都是特斯拉，
0: 因为它很强大嘛。
1: 对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辅助驾驶也好，安全性啊这块，操控性啊，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就是这个内饰啊，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简陋啊，给你提供不了太多的情绪价值。
0: 我就在想，如果一旦特斯拉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估计价格肯定也挺贵的。
1: 你就这么想，它一共就两台车，在一个 Model 3 Model Y， 现在有个 Model Y L， 就算两款车，
0: 对，
1: 每个月销量还那么好，
0: 啊，
1: 你说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对
1: 啊，
0: 想想原因哈，
1: 哎，
0: 啊，好，葛律师听到了，谢谢主持人。
1: 啊，这个玲珑你听不听见啊？
0: 对，玲珑你听到的话，给我们也回复一下呗。
1: 对，这就我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啊，你买车的，大家买车心事都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能少一点的，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但是呢，有的，啊，买这个车啊，他可能真是，你到你换它都没出现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你买到手了。三天五天，待会儿这一块儿，你看我身边真的有同样买 A 四的，有的这天窗换过，有的买回来那左后门就哗啦哗啦哗啦响，啊，你说说。
0: 然后他这个人，他就会对这个品牌、对这车印象特别不好。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人家没犯毛病的，就是觉得这车太好了。
1: 啊、然后你说这个就是一种心气儿的事儿。如果这个车你开了，比如说一年、两年或三年，出了质保期之后，整车质保期之后，你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对，也无所谓了。你再开一段时间长了，那刚开始，哎，怕刮了，怕碰了，啊，这个怕磕了啊。
0: 新东西咱们都那样。
1: 等你开个五年以上，哪块磕，哎呀，磕就磕吧。
0: 嗯，
1: 你肯定是这个心情啊。
0: 刚买来，你手机掉地上，肯定老心疼。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用时间长了，吧嗒掉一下也无所谓。
1: 哎，就像我说，你说你穿个白鞋，啊，你刚开始都总是哎怕被踩，啊，怕磕了啊。然后呢，你就是哎呀，这得小心一点啊，但是你穿了半年一年之后，你发现踩呗，
0: 对，就不在意了。
1: 啊、哎，你把我这也是刚买的鞋啊，我去年参加我们这个记者节的运动会，
0: 嗯，
1: 哎呀，实在是，你说我这个年纪，
0: 嗯，
1: 我还得参加运动会，
0: 太难了，
1: 哎呀，连滚带爬呀，
0: 这可咋整？
1: 你要二十多岁，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嗯，
1: 啊，这家伙的连滚带爬的这过程啊，
0: 哎呀，
1: 咋整？
0: 不容易啊。
1: 哎，
0: 嗯。
1: 然后本来我们这个广播呢，这那因为我是我们集团内部的嘛，
0: 嗯，
1: 我们本来这男的就少，
0: 嗯。
1: 然后一到拔河的时候呢，确实，你看人家的男的，哎，真厉害。
0: 你这点布给我们分点这个男同胞呗。
1: 啊，那拔河整的呼哧带喘，
0: 嗯，
1: 哎呀。真是，然后呢，我就说，你看刚买一个月的鞋，
0: 嗯，
1: 十月份买的，
0: 嗯，
1: 十一月份记者也参加比赛，
0: 嗯，
1: 然后就是磕的，哎呀，老心疼了，
0: 你看，
1: 老心疼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再给冬梅看看，看我这前边磕的，
0: 哎呀，这战损版呢，我没听你念叨说你这是战损，
1: 你看我现在我已经
0: 不在乎了，
1: 不在乎，那时候一个真心疼，然后我还得联系这个修鞋的，
0: 嗯，哎呀，
1: 这个能不能给我补？他能补，但是可能你不能使劲擦了之后，你它外边就是一层这样的，我明白了，那我也得先补一下，我这刚买一个月呀，
0: 心疼啊，
1: 心疼啊，
0: 对呀，你现在
1: 我穿还没到一年呢，
0: 嗯，
1: 去年十月份买的，
0: 嗯，
1: 现在啊，都才六月份嘛，
0: 对，
1: 也算半年多时间啊，快一年了时间。就无所谓了，
0: 就不在意了，又采访又上山下河，
1: 对对，
0: 都没事儿，
1: 多说拿这个湿巾擦一擦就完事儿了，还怕啥踩呀，是
0: 心态就是这样的，
1: 有的时候就是心态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一是心态，二是人性，
0: 对
1: 啊，其实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不是车，就是你的内心当中的一些人性所表达的一些你的想法，
0: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逻辑，
0: 是这逻辑，
1: 你买个车你就特别不希望你买到手说是我开一个月两个月出现问题，这你这样心气儿，那你都已经开八年了，
0: 嗯
1: 啊，那时候想这个，比如说他真哪块坏的，他你想八年车，他人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五谷杂粮，待会儿可能还有头
0: 犯点毛病啥的，
1: 哎对，
0: 正常，
1: 你车也一样啊，对吧，你该漏油，可能有时候到那年头他该漏油了，老化了嘛，
0: 嗯，
1: 对吧，你说该这块有响动了，是不是更换一换了，很正常啊，
0: 不用太在意啊， 玲珑说再听听明白老师的意思了，说的对呀，准备月底前去提，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1: 你看看
0: 你看对吧，
1: 对啊，其实大家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这我们都能理解啊，都希望买个车呢或者买啥东西，哎，我们现在就是都是最好的，
0: 对
1: 啊，挑啥都最好的，
0: 可以理解，
1: 哎，真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咱就说这个有现在呢，你看这个白酒的这个大哥，茅台，现在都讲究 2C 端，用什么爱茅台 APP 去抢他的这个、这些这个酒啊。但是然后有的看分享，有各种克重也不一样。你比如东梅的，它可能到手的是1000多克。我到手呢可能是990克，这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0: 对呀。
1: 哎呀，这咋整啊？但是你想想，那么大酒厂，它可能就是瓶子重和轻的事儿
0: 啊。对。
1: 它酒呢？那
0: 酒体可能是一样的。
1: 那你就能说东梅比我多家伙的100毫升？
0: 对呀，那它这个
1: 那能吗？那酒厂能这么干吗？它都机器唰、都是
0: 人都精准的
1: 对
0: 注入的，
1: 而且酒和水的密度还不一样。
0: 对
1: 啊，那基本上。你看大概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这叫斤啊。你看酒是500毫升，但它不是要不能叫一斤啊，540毫升你可以叫一斤，但是500毫升它就是500毫升啊。然后呢你要是斤啊，它倒出来可能克重的话大概是460克左右，你看即使瓶你这1000多克我就但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
0: 对，
1: 你可能是461，我可能是458，我不是有，那你说它能吗？哎，不一样。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王啊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原 UP 和星愿的达成率哪个会好一些？每天需要通勤开发区，想买个达成率高一点的10万左右。
1: 哎，我跟你讲，两款车都差不多
0: 啊、
1: 哦，续航都，我跟你讲，哎呀，里程达成率都那么回事，标家伙的都300多续航啊。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都，哎呀，就嗯都不咋样。真的
0: 就是续航这个达成率一般化是吗？
1: 对，都标价400、300的，真的能跑个就400，它能跑200多就不错了。
0: 那它来回这个通勤开发区够用吗？
1: 你就是把它看成，你就别懒。
0: 一天
1: 懒干啥呀？是你现在想买电车懒，你要不在单位充，要不回家充啊。然后你自己合计个时，就你一我估计跑个一个来回啊，你别跑太快。跑一个来回，然后2天充一回，应该问题不大。
0: 2天充一回哈，
1: 应该问题不大啊。你咋的？他能跑一个200多公里，对吧？你开发区一趟回来70公里呗。你3天充一回呗。
0: 对，完冬天的话，可能充得更勤一点
1: 啊。对，买电车就别懒啊。
0: 反正大概就这情况吧，哈。
1: 对，
0: 10万左右。
1: 那你还行，它电池包才多少啊？你想想。你10万就是，即使星愿它有480公里续航的，那你是你买那个也行，但是也一样，能300多，也就这样了啊。你自己合计啊，你就电池，就是说480公里续航，电池能是在47度电池，啊，所以你要不就买那个，买星愿480公里续航啊也行啊。你自己合计，或者还有啥呢？你要再买高续航的，啊，高续航的，就是10万左右的话啊，这只是10万左右，你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像是。这个叫啥来着？领跑的 B01，
0: 它能是多少？
1: 它有550公里续航。
0: 哎呦，这好像差不多了。
1: 95,800的价格，
0: 嗯，
1: 95,800的价格啊。然后呢，这是领跑 B01，你自己参考啊。然后呢，还有

0: 像是这个，你再还有像领跑的 A10，最顶配带激光雷达的是505公里续航，啊，您自己参考啊，我给你一种选择，您自己看，是，你看什么星越啥的，那都是300-400公里续航，都说400多，就是里，而且是 CLTC 的啊。CLTC 的那个显示啊，剩下您就得，反正我给推荐了几个，您自己看喜不喜欢啊。另外呢，这个都符合您的一个价格预期啊。刚才 A10，然后包括是这个 B10也能达到510公里，标510公里续航，你都行，自己参考吧。啊、
1: 这 B10的价格相对
0: 高一点，
1: 高一点，
0: 买低配呗。啊、
1: 对对，所以说您看那两款车，估计得2天充一回，就是勤快一点。
0: 对，
1: 玲珑说，这么一听验车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吗？好像也验不出来啥吧。
0: 哎呀，那东西你咋验呢？
1: 对呀、
0: 你这使用过程当中啊，你咋验啊？你没法验。
1: 对，
0: 就是你这开出去了啊，你不得签什么确认书，有时候签确不是你开出去了，然后你开到家发现，哎，这怎么崩了个点儿，你说回去不用推车的那谁能干呢？你换一种角度啊，
1: 人不认了，
0: 你是卖这车的，我是消费者啊，我疏忽啥，该签的签在，我走了，回头我找你来了。你看啊，玲珑啊，这个我发现这有点，玲珑你会咋说？你说那你刚才验了，我在我这儿啥事儿没有，你都签字确认了。
1: 对
0: 啊，你看看，
1: 这个反正这方面倒是能在那儿
0: 来回扯皮，来回扯皮的事儿。
1: 对对，
0: 验车就是验这个。啊，对，比如说这个大件号啊，然后呢轮胎呀、出厂日期这些验一验啊，该给的配件是不是都给了啊？
1: 对，这些该验就验，有些东西什么驾驶什么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体会的事儿了啊。
0: 对，剩下这车能不能犯毛病，这就是你
1: 点子。
0: 对，
1: 行吧。
0: 你买到家的时候，然后呢，那可能真的，比如说买到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些汽车三包法。买到家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制动系统啊，或者是某些跟安全有关的啊，然后呢，这个你得想想这方面的啊。如果真是出现问题了，他要付这个三包法的啊，你这块，但是你咋验呢？你只能你平时你开的是使用的时候才能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没事，你买这个小车是个小代步车，咱轻轻松松的啊，咱就说买一台车保证能好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心态好点，平和一点，
0: 吸引力法则。
1: 对，咱别想着说，哎，买完我它能犯啥毛病吗？其实吧，他这些大家的留言啊，谢谢你说，哎呀，我还等着读我信息呢，我才发现没发出去呀、啊。你这是怎么着？这大脑就直接意识当中给我们发过来了啊！你这个前面我们还说是辅助，你这全自动了，你这个。
0: 哎、你这也就是挺像我们这个部门同事，
1: 是吧？
0: 亏呀、啊，这到你这给我批一下。我说我都没看到。
1: 批啥呀？
0: 批啥呀？啊，不好意思，我自己没点确认。
1: 你这直接想啥就是啥了哈、啊！要真能这样的话，美梦全成真了，
0: 哎、
1: 是
0: 不
1: 是？好了，哎呦，不是，我才发现我说的嘛，我刚才还想，我说我什么事，我好像憋半天我没说呢、
0: 啊。
1: 我早上起来说憋那个30秒就让您出门那事儿，到现在我还没说呢。
0: 啊，你憋的时间挺长。
1: 太长了，一会儿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早上犯懒的，就觉得太耽误时间化妆，你不化妆还没法出门的。啊，今天给您在我们的这个爱车叮叮看的福利群推了一个30秒能让您出门的东西。你只要肯给我30秒，我还你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点说太大发了，是不是？哎呀，这是开玩笑啊！这是一款叫这个叫什么防晒隔离霜，
0: 哦、
1: 特别好用，才40多块钱。
0: 我的天！
1: 然后呢，它还40克超大的容量，然后它还能调节我们肤色，就是有绿色和粉色的啊，就是防晒隔离霜嘛，它既能防晒又隔离。然后呢，你先费事不涂粉底，涂它就可以出门了。
0: 这个我问一个相对来说，我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防晒和隔离是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隔离它隔离的是啥？
1: 隔离的可能是什么？
0: 我的天，那脸得糊多少层？
1: 对呀，所以说人家这个不让你省事儿吗？你一下子你涂点乳液或者喷点水，然后直接涂它，防晒隔离都搞定了，然后还可以当粉底，因为它有点颜色嘛，绿色和红色，它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均匀肤色的。那您进我们群里就可以选啊，42.9元，40克大容量啊，这个叫德菲防晒隔离霜，而且呢，这个涂起来很水润，很轻薄，不假白，像乳液一样，还不搓泥。 你要还想上什么彩妆有时间的话，它还更服帖。那么今天给您是限时秒杀，也是库存有限的。还没进我们群的啊，你现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

0: 哎，这个德妃和那个
1: 德妃
0: 那个叫啥来着？那个
1: 哪个妃子？
0: 巧咖啡
1: 啊，
0: 那个巧克力是没啥关系
1: 啊，那差着字儿呢。哎呀，挺好好用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你看，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还有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0: 商城，嗯，
1: 这好东西特别多。
0: 对，今天商城呢也有很多东西啊，
1: 嗯，
0: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
1: 去逛逛呗，
0: 逛一逛啊，
1: 嗯，而且呢，这个我们集结了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大牌，然后呢把价格给你打到最低啊，有缺点就是库存太少啊，就得靠抢的，你抓紧时间啊。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今天呢也回复了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您要是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声啊，这叫王子啊，是啥你听到没、
1: 是哈，有没有听到呢？听到告诉我们一声。其实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啊真的是挺多，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少。
0: 对，
1: 你看我们平时买车的朋友也不多，
0: 是
1: 啊偶有几个。现在
0: 那以前我跟你说回复不过来，
1: 嗯
0: 啊，一个接一个，
1: 我们都没时间聊别的。
0: 是，
1: 现在都想拓展业务了，业务在不断的拓展啊、
0: 哎。这个也是啊，可能大家呢就是会选择这样的另外的一种出行方式。
1: 嗯，是这样啊，但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有的朋友不买车，但天天听我们节目，
0: 嗯，
1: 是吧？我们节目当中都发生啥事儿了啊？或者给我们各个节目之间传个话了啥的。那说明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感谢大家关注。然后呢，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服好务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都可以找我们，我们来互动啊。王呢发来信息说：“谢谢二位主持人，收到了，收到就好。也希望呢，您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台车吧？是不是买的第一台车呀？那也希望呢，您能够早日的提到自己喜欢的车啊。”
0: 对，玲珑是
1: 哦，玲珑
0: 对。
1: 啊，玲珑第一次购车、嗯、其实很多朋友第一次买车，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挺值得纪念的啊，人生第一台车嘛，都想就是差不多的好一点的什么的，
0: 对
1: 对吧，这都可以理解哈、
0: 嗯、
1: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们啊。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薇，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薇，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2: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农历6月24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
1: 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节目，我是沈清。一座城的记忆会藏在老地名的肌理当中，藏在老商号的吆喝当中，更融入在普通人的烟火日常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就是用文学为故乡留影的作家纳兰佩红，也是大家。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怀着

0: 对家乡的赤诚啊，对亲人的怀念，写下了锦州往事，一部非常有温度的作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强老师和我们啊一起聊一聊这部心怀故乡的作品。嗯，王老师您好。
1: 沈琴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都可以进行在线收听。那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可以评论留言，视频号可以边听边看啊。今天的节目已经可以啊开始在手机上看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王老师听听他这一本《锦州往事》。吸引我的啊是王强老师在里面提到的那些老人啊，有武旦先生啊，又笨拙又有趣，有老姑啊，有二舅，有大劳力啊。我为什么如数家珍呢？因为这个书我提前看过了啊。那么一个个故事了，那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把这些都写下来了呢？
1: 最开始就是一个从文学爱好来说，小时候的那个很多那个记忆犹新的记忆，包括一些事儿啊，尤其是老家的一些人呢、啊、我老家的人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我奶奶和我老家是在一个村儿，所以很多亲戚既有我老家这边亲戚，又有奶奶这家这边的亲戚，那有的时候农村那亲戚都是就是东北人话说就是亲戚套亲戚，所以农村那些事儿吧有很多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就包括那个我武旦先生那个大舅，
0: 是亲大舅吗？
1: 他也是我妈的干妈的儿子但是同时跟我爸关系也不错，
0: 反正就咱们就叫大舅。
1: 写的里头就说是唯一不会打家具的木匠，也是唯一给我爸比我爸小但是给我爸叫姐夫的那个一个舅舅。
0: 哎，这个武旦先生呢是咱们这本书的开篇啊第一章，为什么叫武旦先生呢？因为他闹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啊，他自己不认为是笑话，就曾经呢给留过一张条说你们来找我，但我走了，但先去大同仁办点自个儿的事儿，但你们不用着急，但要走东道啊，但在大白楼等我。一张留言条用了5个蛋啊，也记录了大同仁啊、大白楼，还有这个当时王强老师从村子里来到锦州城要走的东道。
1: 对，一个是东道，一个是西道。
0: 那有了这样
1: 的锦州人嘛，那是我们老家离现在的锦州城区也就十几公里，开车现在也就是10分钟或者10多分钟就能到。然后就是特别想把这个老家这个故事，人和锦州的一些这个著名景点啊、老地名啊、老字号啊，给它联系起来。然后最早我就是发在我的一个那个我的那公众号上了。这么的一发就算是不可收拾了吧。然后就写成这一个系列的故事了。
0: 就越来越受欢迎。
1: 对。
0: 然后也有了一些动力。
1: 对。包括这个景点啊。这个老字号啊，老商铺啊，老地名啊，还是局限于锦州城区。然后将来有可能还要写一些包，比如说北镇啦、易县啦、黑山啦，他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写。然后确实也有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儿，比如说我大概前年就想写一篇叫兄弟结拜奉国寺，这是当年91年的6月份，我们几个同学去那玩，因为有个同学他姥姥在一线，就是当时在奉国寺，我们结拜成那个把兄弟吧，就是北方人特别讲究这些事儿，然后这个就是把有既有人的情，又能把这个奉国寺这个著名的这个景点自然地带入进来，有这个计划。
0: 好，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

0: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这个王强老师这本书，可以在微信读书这个 APP 当中直接搜索锦州往事，而这本书呢已经是进入到神作榜当中了啊，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啊，因为微信读书每天上架的作品是很多的。嗯，想问问王老师，您在动笔之前对这本书的定位是城市史还是人物故事，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1: 如果说是这本书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吧，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文学作品。
0: 嗯，
1: 然后既然是文学作品，那应该就是写是人的故事。
0: 嗯，
1: 但是呢，人城市史其实就是人的故事。
0: 嗯，
1: 人的故事写多了，写的如果写好了，它也就是一部城市史。
0: 嗯，
1: 所以这两者呢，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那个，然后就是，你要想了解这个城市，你只要找进这个城市的这些人，就足够了解了。
0: 嗯，其实真的，一个城市太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了。昨天呢，我在和这个蔡雨燕老师呢聊的过程中，也说我是真的是特别希望有更多的锦州本土作家能够写咱们本土的生活，让更多外地人、外地的朋友什么能了解锦州，啊，就像是，我想啊，看过池莉书的人，都会从他的笔下建立起一个，啊，非常完整的武汉，啊，一草一木、几星象啊，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难忘的，就是吃的东西啊，都是从他这个，我真的是看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然后再去的时候，发现真的很亲切，有实地验证的感觉，啊。那应该说在题材上呢还是归类于散文，是不是？您在当时的定位，它的题材有特意的去规定它吗？
1: 没有特意去归那个归弄这是散文呢还是小说。
0: 嗯，我感觉小说的感觉更浓郁一些，因为人物写的真的很鲜活。
1: 但是它又不完全现在是纯文学类的那个小说，因为它有直接就是把那景点儿，这个包括那个历史啊，那个把它插进去了，那个小说的写法就不会这么写。
0: 就是王老师自己，
1: 还是城市史加人物故事吧。
0: 哎，就是我们的锦州故事，是虚构的，还是您有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影子？或者说每一个人呢，可能结合了几个人的特点呢？
1: 这个武旦先生和这二奶这个故事，基本就没有。基本都是这个故事都是真实的。都实际上我没完全按实写。按照实的写，我爸给我讲那些东西吧，其实比我写的更精彩。
0: 你是没按实写，怕二奶受不了吗？
1: 对，因为有些东西那里头做了一些，他们因为找猪嘛，他们也做了一些有一些智慧运用，这个可能就不能按实写的，就可能就不算太好。然后只是在结尾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都是每个故事都特意的想带入锦州的一个地名，或者一个当那个就想带入这个锦州这个附属医院。那个是到结尾我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虚构。
0: 哦，真好啊，终于有机会问问原作者。就我小时候看每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有一个好奇，哎，这是真的吗？啊，今天终于有机会问了一下啊。
1: 基本是真的。
0: 所以呢，因为这份真实啊，这份鲜活里面的每个故事里的人物，你几乎读一遍，哎，你就记住了。而且你会发现在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亲戚，有这样的朋友啊。尤其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幽默。我想问王老师，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也像您笔下的文字一样吗？
1: 也比较，性格也比较开朗。这个也是在我这个性格里头，就把这个可能也都自觉不自觉的就反映到笔端了。这种幽默感尤其反映在这个上一次我写的那个李世民那本书里头。那本书其实是写历史的嘛，历史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不太太关注历史，
0: 因为一觉得很宏大，
1: 对，
0: 很烧脑，
1: 很呆板，很呆板。 然后就是怎么用幽默的语言，现代人年轻人能接受的语言，
0: 嗯，
1: 把它写出来，那个也反应挺好。所以
0: 觉得叙述呢是一定让你读得下去啊，没有那种就是我，哎呀，我一定要起个范儿，我会让你很正式的看待我这个作品。
1: 对对
0: 啊，他的作品让你觉得我躺着看，我坐着看，我窝着看，我就着茶水看啊，都是很舒服的。那顺便呢。

0: 也是推荐一下王老师骏马奖啊。有时候最戳人的是什么呢？是他幽默亲切平和的时候，忽然之间的那一个深情的地方，哎呀，给我看的是不要不要的。集中在梁老师的母亲啊，里面就讲了当时买这个索尼电视，王老师家条件挺好啊，出手就买了一个进口电视
1: 啊，也是一个当时不知道。其实这两篇嘛，就刚才沈老师您说的时候，我还是在很是看似是很放松，但实际上自己是很动容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七姐那个也都是事儿，是真是这些事儿，但是确实我做了一些结构上的安排。
0: 您这个节奏感特别好，就正我当看着，就看着傻乐傻乐的时候哈，你说这个字母倒是有几个拼吧。啊，哆来咪索米啊，就是索米，把那个索尼拼成索米了。当时，然后呢，很多年之后发现啊，它是索尼电视，然后又没舍得扔啊。然后有一年正月，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啊，王老师这么写说：“我爸又把索米搬了出来，仔细的擦了又擦，调试又调试，竟然还收到了电视节目。我知道，我爸又想我妈了，但人死不能复生，咋调试也调不出我妈来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写的，就一下子让你极其共情啊。
1: 那个事儿，
0: 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拿喝酒这一点点小事给补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这还真不是我虚构。确实是我爸给我妈的葬礼都安排了以后，
0: 含蓄，倒让人觉得，哎呀，一想就是无限深情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另外呢，我本来觉得七姐这个片我都翻过去，因为他们俩挨着到下一篇爸爸的讲究的时候，本来以为呢就说这个啊，一个农村生活的老爷子然后喝茶这点事儿，结果又跟前面联动起来了。
1: 对
0: 啊，尤其是给爸爸买了一套讲究的茶具，但是爸爸说不用了，因为你看你妈都没了，我还讲究个啥。哎，我又受不了了。
1: 大概写我母亲大概写了

0: 哪个老地方是很用心的或者挺难忘的？
1: 让我最难忘的就是两个地方。
0: 嗯，
1: 因为自己是在锦州市出生的，锦州市长大的嘛，虽然小时候是在农村，然后到十多岁的时候基本就搬到这个泰克区这边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对这个，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带我到厂里来，比如说北门口了，那个大白楼了，
0: 嗯，
1: 还有那个咱说大百货了，包括我老
0: 王老师家那个进口的索米就是在百货大楼买的，1952年，是不是？
1: 百货大楼是1952年
0: 啊，对，五二年之后买的，
1: 所以当时落笔的时候，就像沈老师您说的，听还知道还不行，还得说真正的查证一下，而且我也特别同时喜欢文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历史，尤其这些年吧。对锦州这个历史关注的很多，然后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福德商店，因为福德商店我妈年轻的时候没少提，但我确实一次都没去过，还有一个就是红旗照相馆，尤其我这个头几篇出来以后，很多人坐了一，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啦、啊，还有就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儿了，他说告诉你哪有哪站哪儿在哪儿，当时是什么样来的。然后确实，比如说这个福德商店，我也实地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当时是在哪个位置？现在那位置现在是变成什么
0: 样？交通银行那个位置是不是？
1: 对
0: 好认真啊，也是实实在在的爱着这个城市，
1: 对、
0: 这个、希望为他书写，但是希望书写的我是准确的，
1: 对，
0: 红旗照相馆啊，记得我的百天照还是在那儿拍的，但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相馆在哪里了、所以为什么看到王强老师的作品之后，翻到那些熟悉的地名之后，我由衷的亲切，而且马上就通过咱们作协的负责人就联系到了王老师。王老师歇口气儿啊，因为跟你的留言特别多，我得读一下。王凤杰说呀，王强老师你看看观众啊，是王强老师是不是非常精神啊还有生青纳福说呢，我在浙江看直播啊，感谢您远隔千里的关注。在人间说呢，请问王老师这本书在哪能买到啊？谢谢。目前呢只能是网络阅读，因为纸质书还没有出版啊，敬请期待啊。
1: 李世民那可以买到。
0: 对，李世民那个可以买到了。这锦州往事是目前是只能在微信读书里看。
1: 李世民那个所有的买书的平台都可以买到。
0: 光谱说呢，锦州人听锦州那些往事感觉非常亲切，很爱听啊。王凤杰回复光谱说呢，感同身受，另外也说微信读书已上架可以阅读。还有小草莓说祝贺王老师，王凤杰说千古地范唐太宗李世民也是王强老师的作品，这个有纸质书。哎，咱们听众真好啊，相互补充。晨曦说呢，很好看的一本书锦州趣事啊，看海说锦州往事能勾起几代人的回忆啊，值得一读啊。还有说喜欢我的，谢谢啊。还有像幸福花儿，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说最喜欢写锦州的故事了，多多益善啊，我就喜欢看别人记述我的家乡。因为是写咱锦州的事儿嘛，咱们锦州话又是极其的有感染力、有特点，所以王强老师呢在文章中也保留了一些锦州方言
1: 啊，对
0: 啊，然后很多读者特别喜欢这个。那您当时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度的，就又能保留地域风味儿，又不让外地读者呢产生理解障碍的？这个有取舍吗？
1: 有取舍。
0: 这个
1: 方言运用啊，实际上是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因为它这个地方语言嘛。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几十年来学生时代的教育，它是中国它因为太广大了嘛，它是需要普通话来连接，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对普通话教育要求特别多，然后实际上这个方言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特别的应该

0: 评论家们也应该说，应该是特别保留。
1: 对，
0: 比如说您看那个贾平凹的那个作品，
1: 嗯，
0: 包括那个陈忠实的作品，
1: 嗯，
0: 他也就是保留着很多的那个
1: 陕北方言，
0: 对吧？陕北方言，
1: 你就一翻就知道这是他们的。
0: 包括您看刚才说您说那个池莉写的很多书，
1: 对，
0: 他就典型带着那个武汉那个中南地区那个他的方言，
1: 没错，尤其还有一些京味文学，
0: 对，
1: 嗯，
0: 对，都京味文学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我写这个时候就是有特意的，确实有这个心思保留这个，
1: 嗯，
0: 但是咱锦州的方言呢，它不用特别的，像有些特别南方的方言，咱北方根本听不明白，
1: 是
0: 咱们的基本都有的只是个别句子、个别词儿、个别的那个字儿，搞不得看，
1: 嗯，
0: 可能不是方言那个发音，
1: 嗯。
0: 比如说我写那个二堂那个，那里头他就是给我爸叫大叔，
1: 嗯，
0: 你都说这个其实就是叫大叔，
1: 对，
0: 叔叔的叔，
1: 啊，然后王向老师非常贴心的特意写了一个拼音在里面，啊，就让大家能体会到咱们锦州话当中的那个独有的韵味，但也别让大家产生歧义，有时候怕他理会不到，有时候又怕他没领会着，嗯，对，里边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只有锦州人才能明白。比如说提到二白菜，
0: 嗯，
1: 啊，二白菜，
0: 对，
1: 然后说呢，去这个田大坑吃的
0: 那个二白
1: 馄汤面，
0: 馄汤面，馄汤面，
1: 对
0: 对，
1: 只有锦州人才能了解，是先
0: 有清汤面，有馄汤，
1: 对，你得先炝锅。炝锅之后，然后尤其那个面粉部分要不抖了那么干净，
0: 对，
1: 然后煮出那种腻腻糊糊的那个面条。
0: 对，这个方言运用的时候，比如还是这个里头有，就是写这个面的时候，
1: 嗯，
0: 就大劳力这个故事里头，
1: 嗯，
0: 范范捞袜嘛，
1: 嗯，
0: 就写了一个二本了，
1: 嗯嗯，
0: 就这他那个文字上是二本炉，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这个就特意的请教锦州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国岩老师，
1: 嗯，
0: 他是搞锦州方言，就是算是应该说是权威吧，
1: 嗯，
0: 就是我是说，咱都是口语上，
1: 嗯，
0: 交流的耳本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落在纸面上，到底是哪几个本了？二还好说一些，
1: 那对对，
0: 本了到底是哪个怎么写？
1: 嗯，
0: 他都指导了这方面，跟他
1: 哎，对，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因为你这个用的非常讲究。嗯啊，我们一般觉得应该就是 hello 的 hello，
0: 对
1: 啊，用了那个字儿啊。
0: 还有一位专就是也是锦州搞地方方言的，就是吴哥老师。
1: 嗯，吴哥老师前些天就坐在您的这儿，上期节目
0: 就是我跟他也请教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二本的这个写法，他们两个就意见是还是不一样
1: 啊，嗯。但最后选了这个颅骨的颅哈，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好，这个是很用心的一些地方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说谁一定是对的啊，嗯，尤其是口语上最后落实在这个纸面上这个字，但关键得是让大家能够看字能明白，
0: 对
1: 啊，见字能猜出这个歧义来，很重要。另外呢，在王强老师的书中啊，提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啊，用闷子来比喻了锦州人的实在。啊，那在您心目当中，锦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核心是什么样？就您去理解它，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那如果除了闷子之外，您还觉得什么元素能够代表锦州？嗯，
0: 我觉得锦州这个城市的人，这个除了实在以外，
1: 嗯，
0: 他作为一个东北人，而且他是连接关里关外这个咽喉的地方，
1: 嗯，
0: 他既有实在一方面。又有侠义豪爽的一方面，
1: 嗯，
0: 又有好客的一方面，
1: 嗯，
0: 而且是很聪明，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是闯关东的西线的必经之路，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路上的必经之路，就像咱当年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它不是有一个海路吗？从那个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
1: 嗯，
0: 这个路是必经之路。然后它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闷子以外，我觉得那个锦州烧烤。就是特别能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1: 嗯，

0: 这不是说这几十年烧烤红火起来了，才能用现找一个烧烤来代表锦州人的性格。那么锦州人的性格是有的，锦州人把所有的元素啊、性格啊、文化呀、历史啊，锦州都能给它串起来，包括深入东北腹地，包括南街那个中原地区，包括再往西北去那个内蒙古蒙东地区，那个草原文明、森林文明和农业文明，还有包括往再往东去那个大连，朝大连和那个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萌芽。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也都是在这一起交汇。锦州人特别有这种性格特征，
1: 对，灵活，
0: 对，
1: 不排外。能包容一切，就只要说你这东西受欢迎，这东西好，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甚至呢这个东西我接受之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0: 对对
1: 啊、
0: 嗯、
1: 确实
0: 如此。包括这个锦州烧烤、也是经过锦州人特精心的改造，一个才驰名全国的。
1: 对，而且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啊、每一种口味。你说以锦州烧烤为例，有很多是专门为小孩烤的，什么烤菠萝、面包片儿啊、枣这些。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牙口不好的人他也能够吃的东西。
0: 对，
1: 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老锦州独有的感官记忆啊，烧烤摊的炭火呀，煤球炉的热乎气儿啊，啊，铁合金厂的旧尘烟呐、等等等等。那您当时这些描写是特意去运用的吗？
0: 这个有特意运用的。因为他这些东西画面感越强，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但同时呢，这些您说的这些画面也是自己在锦州生活这几十年已经印到自己的脑海里头了。比如说那个铁合金厂的旧尘烟，这就是因为我在铁合金厂上学工作30多年了，就说闭上眼睛或者是不闭上眼睛都能想象，都能知道我身边这个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包括这个古塔昏鸦，现在是昏鸦，锦州人直到现在小孩他也还能看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运用这个感官器官，就是你这个写的时候就是自己那种心底最深的感受，眼里最清晰的视觉，
1: 嗅觉都出现了。
0: 对对，
1: 来看啊，这个王凤杰说，我们锦州人说了，只要你能穿起来我就能给你烤，穿不起来的咱们还有烤碗啊，也能烤，
0: 很多办法。
1: 对，就锦州人呢是遇到问题之后不先去抱怨啊，咱先去想着怎么去把这事儿解决了。
0: 对
1: 啊，然后呢我都解决完了，我再拿我解决完那个事儿，可能在一个酒桌上我再显示一下，展示一下啊，有这个劲头，而不会说呢我什么都没干啊，我先在那儿怨天尤人。张毅说呢，王哥加油。
0: 这是我一个同事。
1: 是的。那么从这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书，您会不会有一个顾虑，就有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
0: 是，尤其就是在写自己不敢确定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我身边的这个好处理。尤其是我这个锦州往事，它是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融入到具体的。那么怎么能让读者感觉这个是真的？有的就是怕真的也写成假的，让读者感觉你在杜撰，这就不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一个这个语言专家， 张武岩老师、让吴哥老师跟他们请教过。

0: 这个锦州的历史地名，尤其这个那个要写实，要写真，我就跟人请教过。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在确实也查找了一些文字资料。
1: 嗯，
0: 这个我想能这么做呢，我可能就写的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真的实的就是真实体现出来。
1: 嗯，就是也是要经得起推敲啊，无论说是我写的事儿、我写的背景还是人物啊，都是希望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0: 对，
1: 目前看啊，能上这个微信神作榜，嗯，咱们开篇是很棒的。
0: 谢谢，这也是读者们的喜爱。
1: 那么现在已经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啊，这个编排您是怎么去做的？这您自己做的还是说那个编辑后期是这么去排列的呢？
0: 这个编排倒没有特意去编排。
1: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一个人接一个人出场，而且全篇没有出现过哪几组，没什么意思，就它编排得很有连接感，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
1: 嗯，
0: 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顺序啊，
1: 嗯，
0: 还电视那个还有一个写，都是因为都写我妈那个，我特意确实给她调整到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为啥您就是读的时候没有那种违和感，就是很连贯呢？
1: 嗯，
0: 因为前边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儿，
1: 嗯，
0: 村里的人，
1: 嗯，
0: 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有那个连很，既是每篇单独成章的，又有人物在里边串的，无意识的串联出来了。
1: 对，就这个妙在哪里呢？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
0: 对。
1: 然后同时我又认识了他剧。嗯，那么从构思到完片啊，您创作周期有多长时间？
0: 这个从想写是大概有10年差不多了吧，7-8年得有了。写的第一篇就好像当天就写出来了，促使你往这不断的写这个外部压力，只是有自己那个内心那个这个动力。
1: 嗯，
0: 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说写我家乡的人，写咱锦州人，又能把锦州的这个景点啊、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地带进去。
1: 嗯，
0: 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大动人带进去了，
1: 嗯，
0: 把那个大白楼带进去了，
1: 对，又交代了从村里到锦州的两条道。
0: 两条道
1: 啊，
0: 对，
1: 咱们不能说东道，得说东道。
0: 对，锦州人得说东道。
1: 嗯，所以这个是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享受这一次创作过程？
0: 对，
1: 比李世民那一次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0: 那个要轻松得多。
1: 嗯，
0: 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因为它是个长篇。
1: 嗯，
0: 长篇它中间是都是写一个人的连续下来。
1: 嗯，
0: 也动笔之前就得做篇，我可以着手再写第二篇。
1: 嗯，
0: 也可以有事儿的时候我可以放几天。
1: 嗯，
0: 这个不会断，这个他俩就是这个构思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嗯，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写的，哎呦，太尽兴了？有这个时刻吗？
0: 有。
1: 嗯，哪个时刻？
0: 就是写完了，尤其比如说写我父母啊，
1: 嗯，
0: 写我奶奶那个奶奶的小简楼，
1: 嗯，
0: 说实话，自己都挺动容的。
1: 嗯，
0: 当然我奶奶也去世了，我母亲也去世了，包括我老这个。那坟前去跟他们说一声，
1: 嗯，
0: 尽了他们的这个当年那个心思，
1: 嗯，
0: 没做到的，我能给他在这个文章里头给他表现出来，
1: 嗯，
0: 尤其当时我老姑去世的时候才44周岁，
1: 嗯，
0: 那个年龄特别可惜。
1: 但是我在想啊，一个作家的幸福，或者说是，他独有的一种能力，就是可以把他最珍惜的人，最难忘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永远的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0: 对，
1: 嗯，而且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王老师的家人感动， 而是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种文学性的共情，我认为是文学存在的主要意义之一啊。我在微信读书里面看到了很多评论啊，挺感动的，因为评论都很真实。

0: 有说是男朋友在锦州读过书，所以对锦州有兴趣啊，找到这本书来看。然后有的也说呢，本来一看这可能是咱们本土的这个朋友说的啊，我说为宣传锦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啊，是因为作家的责任担当。那王老师呢，咱不敢说著作等身啊，但是也是有作品的人了。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作家的担当呢？尤其是地域性的担当。
1: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一种地域性的担当。
0: 嗯，
1: 你说到池莉的作品，一定会想到武汉。
0: 嗯，
1: 说到比如说写说到莫言，一定会想到山东的高密。
0: 对，
1: 说到西北的那些名作家们，一定会想到西安了，西北的那个黄土高原呢。
0: 嗯，
1: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地域责任担当，确实也有。但是同时呢，因为他们就是作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家乡又是特别熟悉，所以写进来呢也很顺手。
0: 嗯，
1: 这是这个小说的创作。我这个创作呢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确实是有意识的想把他这个锦州这个地域，锦州的人，锦州的故事，锦州的老地方，老景点儿，是吧，都写进来，作为一个读者还挺认可。
0: 那我们也期待着王老师有更多好的作品啊，因为有时候真是，哎呀，一本书带动一个地方，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
1: 啊，
0: 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吞那个作品之后，忽然好像一下子就想重新再审视一下那个铁西区是什么样的，它里边描写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对一个地方的宣传推广啊，真是责任重大。特别希望呢，以王强老师啊为代表，咱们也能形成一个锦州作家群啊，书写咱们的家乡。
1: 锦州作家群现在包括就是现在之前那个前任主席著名作家李铁老师，
0: 锦绣，
1: 对，
0: 啊，
1: 包括他那个乔叔的手艺，他就写，他因为他是在电厂工作，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作，你就是即使我开始最早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能从他的作品里头猜出来，这是锦州人，他一定有痕迹的，
0: 对。看看啊，咱们的留言已经特别多了，好多都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读了，点赞的、预约的、转发的啊，非常非常多。更多的呢是想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去看；一个呢就是千古地范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基本上书店都能买到吧？
1: 都能买到，
0: 网上的途径都能买到，
1: 网上平台都能买到，当当了、什么都能买到，京东都能买。
0: 是，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最后还想问问这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笔名纳兰佩红，取这个笔名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1: 经过一番自己的一个琢磨吧。
0: 嗯，
1: 纳兰是满族姓。
0: 嗯，
1: 我是满族人。
0: 嗯。
1: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中国清朝有一个词人叫佩红呢，就是有那句话嘛，就是重如泰山轻如鸿毛，就是但是前面加个佩字吧，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了解我的，比如说我的爱人呢、我的姐妹呀、包括我的这身边，包括我也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过，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我也是当年的20多岁左右，也很看了很多金庸的小说，确实这个侠义劲儿也有，然后就把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0: 好，这也是帮咱们听众朋友解个惑啊。那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有没有算过多少年了？
1: 大概有30年。得有了
0: 三十年
1: 了，但是开始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就是想起来了就写点，
0: 就忍不住我就想写，
1: 对，
0: 后来是有计划的去创作了，
1: 而且当时写的 也不算是写作，就是也处于一直处于学习阶段，
0: 嗯，
1: 不断地摸索，包括后来有很多老师也在指导我，
0: 嗯，
1: 到近些年才真正的是脱，可以说是脱口而出的，
0: 嗯，
1: 因为我妈，我的性格就是随我妈
0: 啊、哦，性格，而且是、嗯、也是亲自教过您的，
1: 亲自教过我，
0: 嗯嗯，
1: 对，我妈是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她、
0: 嗯、
1: 是真正的。我妈是小学是全科老师，
0: 嗯，那一代师范人呐、啊，
1: 对，
0: 个顶个都是一把好手，对。
1: 他有一个就是，我的有几个小学老师，包括初中老师，
0: 嗯、
1: 包括我初一的那个徐一华老师，
0: 嗯嗯嗯，
1: 我小学的史凤军老师、
0: 嗯、
1: 史丽军老师，他们在给我评作文的时候，
0: 嗯。
1: 都写了很多很多的，
0: 有非常好的情感共鸣。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的第一篇作文，
0: 嗯嗯嗯，
1: 我就被。

0: 那个许玉华老师拿出来当着全班面前读了一遍，
1: 嗯嗯嗯，
0: 那一下就感觉就像发表自己的作品发表，
1: 后来发表
0: 是满分，这是王树贤老师这跟他当班主任给我判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很大的激励，
1: 嗯嗯，
0: 然后到成年以后吧，就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现在的我一个师傅，
1: 嗯，
0: 就刚才说这个李铁老师，
1: 嗯，
0: 他是真正领我到那个敲开文学门的老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安勇师兄，他这两位都是著名作家，
1: 嗯，
0: 对我的很多的细致的指导帮助，这都是对我写作产生过深远影响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跟我朝夕相处的我的爱人，
1: 是。啊，另外呢，也是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师母虽未到场，但师母的心意到了啊，把这个提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0: 对，这个字儿都是、啊、这边后边
1: 精心调整
0: 过，这个、字儿都是他写的，
1: 嗯，就生怕这个
0: 他
1: 有什么不好
0: 的，他写的字挺好看、嗯，
1: 对对对，确实是啊，
0: 幼儿园的园长、啊，
1: 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咱们俩唠的都是很随意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做纪念的一个事情，嗯，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王老师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或者已经正在着手做的？
0: 其实这本书出来的之前吧，
1: 嗯，
0: 就是已经在着手有计划了，得再往下边写了，
1: 嗯，
0: 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些锦州，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也是第一次想写一个长篇小说，是写了10万字，
1: 嗯，
0: 像那个赵本山和那个宋丹丹那小品似的，再有10万字是截稿的，但也很累，
1: 对对对对，
0: 同时又想还是把自己擅长的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历史、嗯，再拿起来再写一篇，文档上的这是14-15万字吧，
1: 嗯。
0: 然后出书大概也得到17-18万字，
1: 嗯，
0: 这个第一稿写完了，马上进入修改阶段，
1: 嗯，
0: 我想明年顺利的话，明年，就算明年的，就算今年的春节吧，
1: 2月份
0: 过年嘛，春节之
1: 前到咱们锦州有位作家叫纳兰佩红，那以后呢，看到他的作品。请多关注，这是我们的家乡人，我们也期待呢王强老师有更多的作品
0: 啊，谢谢，
1: 嗯，献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人间，嗯，好，有机会我们再相约，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转发点赞留言啊等等，明天上午10点继续沈清访谈。

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中呢，我们大家就像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被某些事所戳中。被什么事戳中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不同，而且每一个人呢，你在你不同的时期呢，可能被戳中的还也会不同。那么在咱就是这个这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可以说我们大家都就是共同聊了一些话题。这个话题呢，从这个挫折呀、内疚啊，然后聊到了这个配得感。其实关于配得感这块，其实配得感呢，说句心里话哈，在心理学中它一定是个核心，它是一个核心，而且配得感绝对不是小事儿。它涉及到你一个人的格局，涉及到了你一个人的成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在讲配得感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哈，那么有的呢可能就是就在说就是说的一些就是那个因为低配得感然后造成多么大的什么失败呀。但是其实这个配得感呢，有低就一定有高，有低就一定有高。为啥前几期呢？我再和大家就讲，就说这个，你看吧，同一时期的比啊，我们在比的过程中，你看几乎成功的人，你就琢磨他那个，就去研究他。

背后的心理机制的时候，几乎都是高配得感的，几乎都是高配得感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呢真的想给大家先聊一聊，就是这个和高配得感有关的一些话题，有关的一些话题。我记得就是在前几期节目里呢，我们讲到了就是项羽，那就是低配的感。你别看他是个军神，那是个战神，那是个是一位在战场中所向披靡的人，那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但其实他绝对是个低配的感的。所以他的低配的感让他呢，就是不能够，就是承接他的霸业，也就是说，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能力。你看项羽就是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能力，但反过来你看呢，你像那个刘邦啊，刘备呀，你看他这些人，他就是属于啥呢，就属于啥呢，他的心态一定是配得上他的运气，你看配得上他的霸业。你其实包括那个像那个李自成，你别看他当时确实成功的，因为其实做一个农民，就是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起义了以后，把天下打下来，实际上吧，对于他来讲呢，就是他之所以就很快他就走向覆灭了，一定和他潜意识那种，你别看他取得了一个成就，但是呢，潜意识的低配的感让他最后就走向了一个覆灭的路。所以在这里面，一个人的配得感高和低，真的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就包括我们现在生活中啊，我们看我们周围很多的人，有些人呢，你就记住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的可以说从小就特别努力，长大了以后不断努力，不断取得一个，后来在社会上可以说无论是名望啊、成就啊、各方面啊，就是其实成就都很大，但是呢，就是因为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就是一下子他的社会角色就不得不中断了。其实可能甚至有的人说，那他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大家要知道这个哈，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一定和他潜意识的低配得感有关，所以他才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为啥犯这样的错误？为啥？你看，同样的别人为啥没犯呢？为啥他犯呢？你就记住，一定和他，我们要是仔细分析的时候，他一定和这个低配得感有关，所以吧，他就是敢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然后就是取得了最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在聊这个的时候，我记得昨天呢，有一位听众呢，说老师你聊一聊，就因为他可能有一个好朋友，他那好朋友呢面临的这是办公室恋情，然后他呢特别想帮他这个好朋友，但他又不知道如何去帮，所以吧他就想说的面对着办公室恋情，然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怎么办。然后昨天呢大家呢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其实关于这个吧，这个方面的话题呢，就是可以说，应该说就说的，当真的涉及到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大家就记住一点啊，你就想想啊，有人就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真爱了，有好多人打着真爱的幌子，然后，干成这样的，就是有了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啥叫真爱呀？大家要一定要记住哈，所谓的真爱，你一定要和什么，和责任绑定在一起，一定和亲情绑定在一起。你就记住一点啊，你就说外面就是跟这个什么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咱啥都不说，就说哎呀，就是对他有多么，他对你有多么好，你对他有多么好，你认为你找到真爱了，你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你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你就记住你怎么比较哈，你就想想啊，假如同样都是，就说的你那个家庭里面就是这个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或者是家庭中的你的爱人有病了，然后你那外面所谓的真爱也有病了，你想想你管谁？
你想你牵挂的是谁，我跟你说你一比就出来，你一比就出来。所以吧，当你这一比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能知道啥，你自己的内心要的是什么。你就记住，一定要和责任挂在一起的，就是所有的，像你就记住啥，不为自己负责，不为对方负责的，那都不叫真爱，叫啥真爱呀？一个真爱一定是为自己负责，为家庭负责，为对方负责。你不为对方负责，你就想想，你把他，就比如说你俩就是都离婚了，走到一起了，然后他的孩子很痛苦，你的孩子很痛苦，你想想他看到他孩子痛苦的，他难受不？那你看见他难受的时候，你还用这种方式让他难受吗？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慢慢去想，来进行对比，进行生活的对比。然后呢，现在是现在呢，我现在再回答一下我们后台的一位听众哈。这个是这位听众呢，他说老师在后面呢，就是说的老师他说的这么说，老师你那个就是聊聊我。好的，是这样，这位听众叫婉晴，这婉晴我想这一定是网名了哈。而且把自己年龄段都标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听众哈，平常心在后面互动了，说的这个感觉低配得感呢，严重的会心理失衡，不知足，会出现问题的，一定是的。如果一个人被低配得感的时候，真的就特别容易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低配得感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配，就包括呀，人们就说上外面去有一些什么蓝颜知己红颜知己，也一定跟低配得感也是有关系的。可下有一个人对他稍微关心一点，他马上就觉得找到了什么，然后就尤其心里有一句话说啊，在懂得爱的年龄段我就结婚了，我结婚了以后又发现了真爱。哎呀，我跟你讲，就是都是成年人一个人的成熟，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记住，那都是风花雪月。都是风花雪月。当你一看到这些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现实生活，真的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生活真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面临的课题不同，可能你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呢，这就需要你要就是在这里面要解这个课题。不是说你遇到这个事儿了，就是会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说啥呢？这可能是你要解决这个课题。然后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聊这个事儿。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听众叫婉晴，他自己写的是42岁哈，他问说的，老师您好，我听了您的直播。我情绪交流，我感觉应该是情感交流吧。是不是应该是，因为情绪和情感是不一样的啊，在这里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因为情绪呢是来得快去得快，情感是一个恒定的，所以吧，就我们交流的过程应该就是情感交流。然后他说我没有什么情绪交流，现在呢有一个异性的朋友，我们只聊天，没有肢体的接触，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关系，但是我心里会惦记他，难过了愿意跟他倾诉，看见他的消息会开心，给他的微信不回我会很难受。别人说我这就是婚外情的擦边球，可我觉得我们只是知己，请问老师这到底什么才算精神出轨？只动心不越界。你把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你现在面临的这个事儿哈，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首先要特别感谢你，然后呢你在这里想问的啥呢，就是在婚内呢，其实婚内你的婚姻就是很稳定，很平静的哈，很稳定的。但你现在只是有了一个异性的朋友，这异性朋友算精神出轨。另外那个，如果一个人要只是动了心但不越了界，算不算背叛？对婚姻的背叛，你可能就是你想了解的是这部分。其实，这位
这位叫婉晴啊，这位听众朋友哈、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女人可以说压力是很大的，尤其现在那个你还要顾家顾孩子，然后呢，同时呢，你还得要承担着就是好多人呢。多数人还要承担着就是这个养家的这个责任，因为你光靠两个人，你光靠一个人的收入呢，养家真的也挺不到这儿的。现在你又说的啥？就是没有身体的接触，就是说没有肉体接触呗，对不？就是是不是就是仅仅深深聊天儿？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就是越婚姻的核心的边界，它不仅仅是身体，其实它还有一个情感的专属权，情感的专属权。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它不是，其实可能当你有委屈了，你有难过了，你有脆弱的时候，婚姻中的另外一个异性，你给的另外一个异性，其实。就是啥叫中国，其实有时候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叫日久生情。另外一个，当你习惯跟他聊的时候呢，就总有事就跟他聊，总事就跟他聊，那么你就会建立一个连接，建了你就习惯性的把你的内在世界袒露给婚外的这个异性，而不是给到家里这个人，不是给家里这个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在想说这是不是越界，这是不是越界？首先我要知道呢，就是婚姻不那个，看一看是不是越界了。你就说的和你就是婚外的这个异性，你们俩这个聊天的记录

你要是你和婚外的这个异性你俩在聊天呢，然后呢你也不能够，就是不能够拿出来，不能放到桌面上的，你就记住，那就一定越界了。你换个思路，你换个思路啊，假如你的丈夫和另外一个女性在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都是背着你，他都是背着你，你要一看他的聊天他就生气。你认为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认为你丈夫就是你会容忍他不，你能接纳这个现象不，你认为会不会出现问题。所以吧，你就记住啥的，设身处地的哈，想想自己再想想对方，你看一看。所以吧，我就感觉这婚姻在这个里面啊，不是说你没有就是肢体接触啊，它就是婚姻这部分不仅仅是局限于身体，还有一个情绪的专属权，专属权，还有一个这个的，的情感呢是情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吧，有的时候你说的是动心，你说你总是跟他聊，总把你自己最不堪的那一面，最难过的那一面，最弱的那一面，最脆弱的那一面和婚外的这个异性的聊，那么其实你动心，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啊。其实动心是人的本能，是一种本能的。有些中年人有时候啊，我中年缺爱，其实我真的，我就是社会上现在好多都在说什么中年缺爱，所以才有了这个，我真的不认为是中年缺爱，不是缺爱。完了说，然后说啊，外面这人如何懂我，我如何找到了真爱，我那恋爱的时候不懂爱，现在我懂爱了，我已经结婚了，好像都晚了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今天我就不想给大家讲那么多，问题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这样的。其实中年吧，其实生活已经趋于平静了。而在这个时候趋于平静以后，为啥说缺爱呢？说一下就找到真爱了，因为趋于平静以后呢，然后有时人们的心吧，就像啥呢，就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就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想有一个就是刺激性的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吧，他有的时候就是，其实人呢，人都是在平静以后呢，就是你的需求得到满足，平静以后，那么新的需求又满足，然后又满足以后有新的欲望，新的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说你再遇到时候就遇到真爱，不是。然后呢，人们呢就是欲求会有一个新的追求，恰恰这时候你可能遇到了这个人。但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当你真正有了婚姻以后，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一纸婚姻证证书就把你的资格收回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不可以动心呢，都是人嘛，是一种本能，不是说你不能动心，但是你必须学会啥呢，守住你的心。你可以动心，但必须学会守住你的心，因为这是到了中年的时候人逐渐走向了成熟，这也是你面临的一个课题。你的课题咋解决呢？对不对？怎么走？其实有了这样的过程不一定是个坏事。然后呢，你守住了你的心，守住了你的初心，守住了你这颗婚姻的心，守住了你这个责任的心，那么就记住，当你走过去以后，你会特别能走过去的。慢慢来，呵呵，慢慢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像你说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叫婉晴哈，婉晴，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你能不能坦然的给你的丈夫看，你就看看，如果需要遮掩，如果需要藏起来，你就记住，你一定越界了，你一定越界了，一定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围。普通朋友是说事论事儿，而不是今天说你起来没有啊，早起来吃点啥呀，怎么怎么样呢，然后或甚至还称呼你一声。你就记住，生活中非婚姻关系这种问候都叫越界，都叫越界。因为关心他的生活是他的家人的任务，不是你婚外人的事儿。
你婚外人的关心都叫越界。最起码你没越界，你也在这个边缘上，你想越没越，想越没越，心里

心里是咋想的，多少个小鹿啊怎么怎么地了，那我就不说了哈。就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当你看到你在这里面，你想去中年人呢，可以说动心可怕不可怕，其实这种说明你总是有那种青春的激情啊，我感觉是个好事儿。动心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不断的去喂养这份情感，你不断的去喂养这份情感，这个那种情感的连接，其实有这个动心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得懂什么，不能去用你的这个，就是不断去喂养它，喂养它不行，喂养不行。你要如果真的是喂养的话，你掏空了婚姻的同时，实际上你掏空了你自己呀。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看到就是这个我们这位婉晴这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你是那么小，就是，今天咱就先聊到这儿。呀，我们婉晴说了，老师太感谢你了，特别特别感谢。我明白了，这样哈，婉晴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我特别，因为今天我这话说的呢，这个。可能有的重啊或者是不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多担待啊，呵呵，多担待。然后在这个里面，真的我也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哈，你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到自己这样的时候，你想想设身处地想想你爱人是啥什么样的心情，你爱人什么样的心情，你就记住在婚姻中哈，你们俩婚姻是什么，是彼此包容彼此托举的，而且呢在这里面呢，婚姻中的两个人是彼此喂养，如果在这个里面你把应该在婚姻中喂养的东西给于外面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外人你喂得再好，你能得到啥呀，对不对呀？那么你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受伤的是谁，是你的父母。我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真的就是特别希望能未来的时候哈，就是能听到你的好消息。哎呀，今天就是，其实这个主题呢，我现在我都不敢就是直接设定哪个主题，因为你设哪个主题真的不重要。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要随时回答我们听众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当下被戳中的那些点，被戳那些点。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树云，树云，树云，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就想的话，这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突然，燕秋老师您好，我老公呢对家庭负责，也顾家赚钱，但是就不懂得共情，不懂得安慰我。遇到了委屈呢，跟老公讲，只会换来一句“别多想了，过日子都这样”。而外面的这个男人不想破坏两个家庭啊，对方也有家庭，你也有家庭。只是聊得多了哈，只想有个人懂我，这样的情感寄托到底能不能长久的维持。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他说了他的这个情况以后，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呢，就是因为家庭挺好，他也不想破坏什么家庭，但是他总是希望，他是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就是我这个男人就是比较懂他，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他有这样一份情感寄托，他这个情感寄托呢他有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能不能长久，能不能维持。其实他可能想对，是对这个我们树云这位听众朋友说是的，其实能不能长久，其实能不能长久的前提，你这个关系是不是走在正常的轨道上，是不是走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树云这位听众朋友哈，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很多中年女性陷入，我们要说有个暧昧关系哈，其实特别常见的，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朴树无华说，杨老师好，你好，朴树无华。然后我看到我们这里有个西部上池，西部上池这可能是不是新疆？

乡的那位听众啊，因为有是我们新疆的到我们辽宁来进行调研的时候，然后在那时候我们认识的，西不让吃，我估计可能就是他，是新疆的一位朋友。实际上是走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辽宁的、黑龙江的、辽吉黑的肯定都有，新疆的，包括西藏的，包括澳门的、广东的都有。反正我就目前我知道的哈，我们收听我们这个栏目的最远的是法国巴黎的，法国巴黎的，他在巴黎在收听着我们的一个节目。真的是特别感谢哈，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听众真的是特别的多，我就不一一感谢了啊。我要一一感谢的话，这时间又过得特别的快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他所面临这个事儿上哈。他就认为呢，就是希望在婚外找一个能有情感寄托的人，然后他认为到这种关系能不能长久。有的时候呢，就是咋说呢，可能是你认为他是你用了一个共情懂你，在这个里面呢，我可以那么说哈，之所以在婚姻外面这个男人地鸡毛，因为他不用来帮你来承担这个东西，他只承接你那个委屈，也不用你那些生活的各种琐碎的，他都不用去管你的。其实这个所谓的你说这个男人懂啊，因为你老公是踏踏实实、朴朴素素的、特别朴实的在过日子。但婚外这个男人呢，反正他也就给了你一些情绪的时候，可以那讲换来了你的对他的那种感激呀，或者对他的那种依靠啊。其实作为一个他也啥也不付出，那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太有滤镜了。其实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多人可能都能认为，你说比如说在婚姻里，我也不离婚，我也不影响家庭，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的关系，就是一份情感寄托呗，对不对？我就是指外面有一份情感寄托呗。但现实其实不是这样，不断的升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吧，你可能今天就是哎呀，我清楚我的委屈，我的烦恼，那么明天呢，那你就希望哎多陪我一会儿，对，逐渐递进的过程，这是情感发展的规律呀。它是占有欲，然后嫉妒。啥叫嫉妒呢？你看你一开始说我不影响家庭，但是看到了他对他妻子好的时候，你心里就无形中你就跟你妻子比，凭啥对他那好。我有点重了哈。但是我看到你这个的时候，我总想给你棒喝一下啊。我们的素云这听众朋友说的啊，没问题，老师你就说吧，我需要这样说。但是这个素云这位真的是感觉，因为你走在一个这个虽然是一个边界，这走在一个危险的路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你丈夫说的，哎呀就过日子吧，你们想那么多干啥，其实这就是生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他对同样的一个事儿，他处理方式不同，你可能你有你的处理方式，你爱人呢有你爱人的处理方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啊，为大家讲人格，就是人格沟通这过程中，将来有机会呢，我将来做落地课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矛盾呢？往往都是个性不同带来的冲突，个性不同的，就是带来的那种冲突。然后，我们娱乐说的，老师好，第一次看你直播，真是特别感谢，因为我做这档栏目呢，也是真的，就是我做这以后，我自己也是挺有成就感的。我当我真的能够支持到
我们就是一些人的时候啊，说句心里话，对于我来讲，就是人的成就感都是在这个潜移默化。

中起来的，然后看到，因为自己可以说作为研究心理的哈，你当把你所学能够所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成就，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就。然后玉乐说了，感觉老师口才也特别的棒，就是老师也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哎呀，说的太棒了，说的太棒了。实际上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就是自从做了这个直播以后啊，就是以前我说话的时候呢，我专业这块呢还可以，但是我做了这个直播以后呢，我专业可以说我更加精进了。因为我感觉我不精进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天就是我们在做直播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知道呢，就是因为我特别想呢，就是把这档节目做好，就不辜负呢，就是所有人对我的那种期待，对我的那种信任，所以我就是就是更加努力的在我的专业上呢，就是更加精进，因为目的是还是呢，就是想就是一个不辜负。我感觉呵呵，但是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呢，这也是对我一个最大的，可以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鞭策。你看，就像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说话呢就锦州口音是比较重的，那么我现在呢，我是尽量呢向咱锦州这播音员学，因为咱锦州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嘛，就是真的就是我看到啊，大家都一个特别棒，因为那个发音呢、啊、那种气息的稳定啊，然后吐字的那个清晰啊，那个声音那个辨识度啊，都特别厉害。我是尽量学，反正我也学不会，但我就尽量学，因为现在我几乎是每一天我都要在那个短视频上学一学那个就是那个发音这个部分，因为我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平翘舌是始终是不分的，但我就正学也是不分的，尽量，我只能说尽量。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事儿上，生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作为你来讲嘛，就是可能刚刚我说的，其实情感是不断递进的，不断递进的，真的就是你现在走在一个危险的路上，危险中太容易滑下去了，太容易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说你两个家庭，你不像你俩家庭就是摆在那，你俩没有那种正大光明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俩的关系建立的前提就不正当。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重哈，就是不正当。你就记住，你在这个里面，你俩就是对方啥样我就不说了哈。你在这里，你今天其他人发现的，你是很怕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你就是在生活中，可能不仅是你呀，谁都希望在生活中被看见、被关注。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各被呵护，其实这种需要呢，没不能把这种需求放到外在，不能放到外在，放到外在就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因为谁能就说我一定把自己把握的那么好啊？你就一开始别放，然后你就把握好了，你知道不？就别起这个头，别有这个出口，就别有这个出口，别这个男人的这个异性的身上。婚外这个异性的身上，本质你就记住，就给自己埋了一颗雷呀、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呢、啊，有可能从你那儿爆，也有可能从他那儿爆，你知道不？因为这个直播，我不想说特别扎心的那种真相，男人和女人交流那种真相，我不想说这个。但是作为成年人，你应该明白，你应该明白，这个婚外的男人为啥要和你交流，为啥要和你交往，对不对呀、啊？我不想说太多，所以吧，你就是，如果要是在婚姻之内，如果是在婚姻之内，这种擦边的那种情感的寄托，婚姻之内擦边的情感寄托，我跟你说，这位听众朋友啊，他你想说的又长久啊、稳定啊，不可能，那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到最后。特别容易伤人伤己，
伤人伤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素云这个哈，就是我想呢，就是我说刚刚你也说了，就是你说感谢哈，在这个里面就是素云姐说心里话，就是我也要我也挺感谢你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这个事儿哈，可以说我感觉是中年人很多人都就是都遇到这个事儿。其实动心没有问题，动心没有问题，中年动心说明你还年轻，你还有激情。为啥有时候我常常说，我说那些搞艺术的今天离婚没明天离婚的，就是搞艺术的就不能用我们普通人的心态来要求他。他之所以就是今天离婚或者明天离婚，有很多的各种婚外情，因为是他们有那么多的激情，所以创造出那么好的作品来，他给我们创造那么多好的作品，但是他只是

说的没有把握住自己而已，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呢，我们老百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稳定的生活，我们可能也会有心动的时候，但是呢，我们面临的课题是什么？守住内心。我们可以动心，但我们要学会守心，这是我们的课题，这是我们的课题。然后我们的听众木木是不是是叫羡羡呢？咋说羡慕木咋念呢？说老师今天的话题呀，会点醒世间很多人。哎呀，我也就今天吧，就是咱怎样需要这个高配的感来的，高配的和低配的感，他俩之间的对比。但是昨天就有一位听众说的，说他有一位特别好的闺蜜，现在就遇到了一个办公室恋情，然后在恋情中他就走不出来，但是他想帮他。然后在这里他把这话题放到咱那个星光夜话呢。还有听众朋友，我还没，我看看啊，一会儿我看有没有时间哈。也是这个，都是你看吧，有的时候话题就特别集中，你要一说孩子话题吧，孩子话题集中，这个话题就特别的集中。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把这个话题呢，就是真的就是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以后，真的有时候我们要感谢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感谢这几位听众朋友，要不我们就是可能你说聊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星光夜话这么长时间哈，就集中聊这个话题，可能也就这几天，也就这几天，前一段呢可能都在聊其他的一些话题，但是心里话题太多了，心里话题太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树云这位听众朋友哈，你看他把年龄给我打出来了，行，我年龄我就知道就行了。但是树云是这样，我希望你呢，就是真的守住本，把自己的人生这个课题处理好，我感觉那你人生就一定有成就感，一定会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年龄比较小啊，他直接告诉我了，年龄比较小啊。然后他是这么，就是这么写的，说的老师您好，因为他的名呢，我把握不好是他的本名呢还是他的网名，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了。因为他的名，因为在这个他的名，这个名吧，很多我们的起的姓名里经常会出现这个，因为他有姓，还有一个名是两个字的，说我就不再读他的名字了哈。他说老师您好，和异性同事经常深夜聊天，单独吃饭，彼此很有好感，我们约定好了只享受当下，不破坏各自的家庭，不进一步发展。你看还有约定的哈。身边朋友提醒我这是危险的擦边球，成年人能不能把握好分寸，只享受这种暧昧，永远守住这个底线不越界。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这个他的这个问的好像和刚才那位树云的有点类似，有点类似，但还不一样，还不一样。因为在那个刚才呢，我们树云那位听众朋友他是说呢，他是想保持长久，他想保持长久，但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认为呢，就是我就是这么做，然后呢，我只是因为他想问的啥呢？他说他想问的是这个，他说的，成年人能不能把握好分寸，只享受暧昧，守住底线不又有好感，然后又说好了不进一步发展。你为啥约定啊？现在我就想问你，你为啥约定啊？你约定的本身是因为你们可能会向前发展，如果不可能发展，你为啥约定啊？对不对？所以吧，你就说的永远就是把握好分寸，守住底线，那可能吗？我想说不可能。我说心里话，就在这个里面，我就不那么使劲说了。但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说在就这个年龄段，你又想把握住这个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可能会突破。如果要是没有突破的可能，你就不会约定。所以吧，就从约定来讲，就说明你们可能会突破。所以吧，你就是在这个里面，我说句难听一点的，哎呀，中国老话那老话就是
哎呀，我就不想说，不怕受伤也不行。说心里话，我跟你说，因为你年龄太小了，你要是我们家的孩子，我得骂你。你们要是我们家的亲，就是那啥的，我得打你。净干那些没边的事儿，这不就是没有界限的事儿吗？为啥我说叫没边的事儿？就是没有界限。你那个现在逐渐三十奔四十走了，我感觉你那个，你这个咋说呢？这个，你这么多年的所谓的成熟哪儿去了？你得学会成熟啊，学会长大呀。人得学会长大，你不学会长大，你总是在理想的状态啊，我就把握这个分寸呢、啊，然后我们就是单独怎么着就享受这暧昧，然后我们呢，你太理想化了，你呀、啊，你太理想化了。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跟你说，就这丫崽的，你不要高估你的自控力。

你不要高估你的制空力，因为就所有突破底线的那种婚外关系，所有的突破底线的婚外，几乎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就是这个设置了一个虚拟力，但到最后呢都输给了自己的制空力，都输给了自己的制空力。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不要高估自己呀、啊，你是太高估你自己了，你太高估了。就从你能够在这个和你这个这个啥呢，和你这个异性的同事经常深夜聊天上，就说明内心很丰富的。如果你要是某一种类型的，因为人的个性有很多种，你要其中某一种类型的，我跟你说你咋聊天都没事，但就从你这个你这个能够又彼此吃饭又好感了，你就记住，你绝对不是这类型的。你要不是这个就那种类型的，就是那种就是做任何事呢都是比较有一种格式化呀规则化的，不是那个类型的，那你呀，我跟真的感觉就是一定别做这个，别在这上面尝试，不要试自己。他最迷惑人的地方就是啥，他会制造一种我可以掌控局面，我可以掌控一切的，我可以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特别对自己有一个错觉，真的对自己真有个错觉。但是人的情感呢，有的时候什么叫感性，什么叫理性，但是我看你这个描述这几句话，我感觉你也没太通透，没学太明白，也没把人生看得太明白。你想你频繁又是深夜又倾诉了，又单独的又吃饭又约会，你就想想吃饭约会喝点酒，那人的那个情绪的多巴胺那马上就快乐，那就愉悦呀，那你就特别容易分不清什么是好感，什么是现实，分不清。有些东西就是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吧，和人呢就是人品好坏我觉得还没有啥关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特别希望，哎呀，这位听众朋友点到为止，到此为止。真的你要到情绪上头那一刻呀，那你的约会你就不堪一击了，点到为止吧。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在家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对不对呀？你又说啊，不影响双方家庭，他媳妇能不知道吗？你老公慢慢能不知道吗？你同事能不知道吗？大家都是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懂那个眼神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一旦流言传开了，你的家庭声望啊，然后你的职场的处境啊，谁买单呢？你得自己买单，他不会为你买单的，你知道不？他不会为你买单的。其实在这里面真的就有很多的中年的女性，往往她就是不是输在一时的冲动的，而是输在侥幸上，她就是侥幸，她也没人知道，就你奸呐，就你奸呐。然后觉得总觉得自己是个例外，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其实在这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想跟你说，真正靠谱的那个分寸是啥呢？不是靠意志力的压制你那个心动，靠意志力压制你的心动，而是啥呢？做呢，就是，而不是啥呢？身处在这危险的情境中，总是提醒自己，我得清醒，我得清醒。你提醒呢，就把自己给迷惑了，你知道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就是今天吧，和大家就是讲个，哎呀，就是这几位听众朋友哈、啊，我看见可能面临这事儿可真的不少，现在还有在留言的，还有在留言的，我没有时间看了，我没有时间回答了，然后我看啊，如果将来哪天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再和大家呢一起聊聊这方面的事儿，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面临的很多的，就是关于这中年人面临的一个卡点，这真是一个卡点。那么在这个卡点中，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怎么去做？真的又到了这节目的最后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

0: 在。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2: 这风对吗？
1: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悠。

0: 腔调。
1: 这出戏啊，源于一部电影啊。这个电影呢，就是突然之间啊，回顾到的一个电影的切片。具体是哪一年的电影，我有点不记得了，应该是九几年的一部电影啊。里面呢，有一个当时特别唯美的一个场景啊。天空上呢是飞机起飞的一个画面，然后地平线上呢是林志颖背着背包啊，低着头在走路，哎，一个大远景，特别。

叫《乌龙院之旋风小子》。看了这个电影啊，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乌龙院到底是个什么院呢？实际上电影呢是借了乌龙这个词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区域嘛，乌龙指的是一种误会的搞笑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你说这个乌龙院这个词儿在戏曲当中它其实是很有名的。然后我就想啊，哎，不行，咱们就听一听乌龙院吧，是吧？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基本上都没推过乌龙院的唱段啊。今天呢，跟大伙儿分享的是1961年的啊，棋派宗师周信芳先生主演的京剧电影《乌龙院》。实际上，这个电影呢是一个艺术纪录片的当中的一部分。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大伙儿呢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网上是有完整的这个记录影片的啊，非常好看。那么这个记录影片呢，就是列举了周信芳先生的两部京剧电影，第一部呢就是《徐策跑城》，第二部就是《乌龙院》。原本真的应该有儿女情长，但是呢，哎，变味儿了。你说他有人情世故吧，里面还真的是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一些隐忍的怒火的爆发啊，把这个宋江从仗义压私到怒杀阎锡娇这种心理转变，哎，刻画的。我们呢，很多老戏迷们呢其实都知道啊，京剧里面咱们之前也谈过关于戏曲名字的由来啊，有相当一部分戏曲它用的是人名和地名来取名字。比方说这出戏《乌龙院》，这个事儿呢实际说的是水浒的故事啊。

的这个郓城县押司宋江，哎，仗义疏财，救助了落魄的母女，哎，阎锡娇母女啊，阎婆和阎锡娇，那么还专门哎把他们安置在乌龙院啊，原本是一片好心，没想到后来呢引来了一堆的是非。阎婆呢是感恩于宋江啊，就说那我把女儿许配给你，我也没什么好报答你的，对不对？但是阎锡娇这个人呢，他就嫌弃宋江，因为宋江岁数大了。张文远这个人呢，长得好看啊，擅长音律。但这个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啥好人啊！两个人私通，哎，所以后来跟宋江啊关系就彻底破裂了。那么梁山好汉晁盖，哎，感念宋江救命之恩，派刘唐带着书信和100两黄金去找宋江啊致谢。宋江呢收下了书信。回去的半路上遇见谁了呢？遇见了阎婆。阎婆就想啊，这俩人呢得经常培养感情啊，越培养感情两个人越亲密，对不对？哎，就带着宋江非要让周信芳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人啊，

0: 很多的朋友也很喜欢棋派艺术。首先周信芳先生嗓子很特别，他呢不是那种透亮的嗓子，他是那种苍劲的。饰演的阎锡娇啊，哎，就感觉心计颇深，而且这心情啊一会儿一变啊。还有一个花脸的角色，就是送信的刘唐啊，饰演刘唐的呢是王正平。王正平所饰演的刘唐也是豪爽仗义。哎，这个三位名家同台飙戏，那每个人呢都藏着各自的心事啊，每一句唱腔也都有剧情的张力。咱们先从开头开始唱。开头呢就是梁山好汉刘唐出场的一个唱段，他奉晁盖之命下山呢找宋江。沿途呢也是目睹了官场黑暗，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种种的恶行，心中呢特别生气，就有了那么一小段唱啊，不到两分钟，就是怒斥官场乱象的，同时致谢宋江卷入是非，埋下伏笔。
1: 看前面一时云尘，甩开大步走骚啊！

唱得好吧，哎，这是真好啊。饰演刘唐的呢是王正平啊，王正平。这段唱啊特别的铿锵有力，节奏明快激昂，他是非常直白的犀利的唱词啊，痛斥官场黑暗，唱词也是层层递进的，既道出百姓疾苦，又彰显刘唐嫉恶如仇豪爽仗义的性格，整段唱非常有气势，没有任何拖沓。王正平的师承啊，首先呢，王正平是1938年入了当时的上海戏剧学校学京剧啊，1938年那时候很早了啊，他是政治科的学生啊，先学的武生丑行，后来学净。当时呢，他是师从这个，后来呢，在1946年的时候啊，也就是8年之后啊，专程北上拜了裘盛戎先生为师，深得裘盛戎先生的喜爱和真传，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啊，整个的演唱的状态就很有裘派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也经常跟这个梅兰芳先生啊、谭富英先生啊、李万春先生啊、高盛林先生啊都同台演出，哎，出演了很多特别优秀的剧目。那么他被称为什么呢？江南活李逵，演李逵演得特别好啊。刚刚呢，这是王正平的一段唱。那刘唐找到了宋江，他说明了来意啊，我呢是替这个晁盖大哥来送书信的啊，同时呢非常感谢这宋江呢收下了书信，但是呢把黄金这部分呢就给婉拒了啊，就说我也不是为了钱才帮忙的，对吧？哎，咱们好兄弟讲义气嘛。他就叮嘱刘唐，你赶紧回梁山啊，免得被官府察觉，得不上跑程时间就不长，都是1小时以内的，这个更短，所以他里边的唱段呢都是那种短小精悍式的。那么宋江与刘唐这一段1分多钟的对手戏呢，既体现了宋江的谨慎周全，也彰显了他跟梁山好汉之间的深厚情谊，但是也为后续啊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刘唐这个角色啊，你看他是花脸，但是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人。他在跟宋江两个人对唱结束之后，咱们能听到最后两个字是什么？且慢啊。为什么说且慢呢？后两步又转回来了，又且慢，又且慢什么呢？大哥，这个书信呢，我觉得你回去之后把它烧掉，不能被人发现啊。哎，又嘱咐了宋江一次，宋江说好好好，没问题。哎，他是几次踏出步伐要走，但几次回转身来说且慢啊，说了三番，反复叮嘱，就怕给宋江带来麻烦。

0: 与我那三郎把心传，哎呀，不是那个三郎。戏曲里的三郎挺多，是不是？嗯，阎西郊特别高兴。为什么特别高兴呢？一听三郎来了，那心中啊，小兔子都蹦起来了啊！他以为是小张三来了呢，嗯，张文远也是三郎啊。蹦蹦哒哒的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一抬头，哟，是你！哎，那个扫兴啊，心中老大不乐意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假意迎合一下，毕竟嘛，这是母女二人的，救命恩人，对吧？救命恩人，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出闺房到下楼这一段，阎西郊有那么一段唱啊，咱们来听一听赵小兰饰演的阎西郊。
1: 别把你那三郎分酒了。

0: 祖师母，
1: 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
0: 我怎么糊涂了？
1: 宋三就说宋三，张三就说张三，什么那心爱的三郎啊？
0: 哎，儿啊，我母女二人下半世的国祸全靠在他的身上，你上前见过丽儿不就算了吗？
1: 哎，娘啊！

顺便呢说了说自己的老娘啊，就是你要说宋三郎，你就说宋三郎；你要说张三郎，那就是张三郎。你别直接就喊三郎啊，那我分不清啊，对不对？哎，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着宋公明。对宋江呢没什么好印象啊，然后就直接就跟母亲说了，我也不稀罕他，对不对？哎，我为什么非要跟他培养感情啊？您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啊。饰演阎锡娇的呢是赵小兰，那赵小兰呢也是常年跟这个周信芳先生他俩算是绑定在一起的啊，绑定在一起的这样的固定搭子。基本上像这个乌龙院呢坐楼杀妻呀这个戏饰演这个阎锡娇的都是赵小兰。

0: 虽然阎希娇这个角色很可恨啊，但是也必须得说啊，赵小兰她的这个嗓音呢特别灵动，又有娇柔又有刚劲，哎，就完美诠释了阎希娇的那种性格。阎希娇不是那种软弱的女子，她是那种内心有啥想法就直接表达，还很泼辣的这么一个人啊。这段演唱啊，刚开始是特别的欢快的，一直到看见宋江之前，语气里的那种欢喜呀、高兴啊，哎，都传递得特别好。但是呢，奈何不了这个阎婆呢，非要强扭这对瓜啊！你说有啥办法呢？那么，宋江呢，也就真的夜宿在乌龙院了啊。但夜宿乌龙院呢，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恩爱叙旧什么的啊。一个人呢在座位上坐着，一个人呢在桌边坐着，中间隔着几米远。一个不想说话，一个不愿意搭理。你要说宋江完全对阎希娇没有想法吧，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阎希娇确实是真没啥想法。那么两个人坐着坐着吧，这天也晚了呀，哎，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就是不好好睡觉的时候吧，人呢睡不实，所以呢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醒，他俩呢这醒了吧，点还特别恰到好处，就是一个人醒着另一个人得睡，另一个人醒了上一个人还得睡啊，就必须得是我醒着你睡着，我睡着你醒着。就在这种交替的睡睡醒醒之间，哎，每个人睡醒的那一小会儿都会有那么一段，也就是一个情绪的堆积和递进。首先呢，咱们先听到哪块呢？桥楼上打罢了初更鼓，第一更的时候，听听啊，先是谁醒了呢？
1: 今晚夜宿乌龙院，我好会意。

宋江呢抽钢鼓响过之后啊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开始琢磨着，你说我今天来这乌龙院干啥呢，我强硬一点我不来多好，你看看两个人哈，别人呢是执手相看泪眼，我这可不是，对吧，我瞅他吧进不了，他看我吧眼睛烦。你说我坐着干啥呢，是不是挺难受的啊，特别不高兴。哎，这一段唱呢就是道出自己内心的情绪，又委屈又担忧又无奈啊，都是宋江的隐忍和焦虑。公屏上说就那破招文袋子要是给了宋江就没后边故事了，可不吗，就是捡着了就捡着了，你还人家呗，对吧，捡着了不还，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宋江呢发表完自己的情绪呀，看看这阎锡娇还睡着呢，得吧我也再打会儿盹儿，哎，拄着脑袋瓜又睡了。他这睡没多一会儿，二更鼓响了，阎锡娇醒了。阎锡娇吧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啊既要又要的那个人。你说为什么最初阎婆说给两人凑在一起啊，把这个阎锡娇嫁与宋江这个事情能成呢，因为宋江有钱。啊，有钱呢，而且他仗义疏财嘛，对不对，哎，他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啊。惦记着宋江的钱财，但又嫌弃他岁数大不好看，同时呢还担忧自己跟张文远的私情被发现，对吧，哎，我与我那张三郎啊甜蜜恩爱啊，所以他醒了之后吧就也有了那么一段唱，哎，就把自己的内心的那种娇蛮自私心机全都显露出来了。

好了，这是阎锡娇二更时分醒了的时候啊，道出的自己的内心独白。你说这俩人也挺有意思哈，你说你要是醒了，那你能不能跟对方说两句话呢？哎，就能僵持着，哎，我就在这面对面坐半宿，我就不跟你说话，也是很有意思啊。阎锡娇呢，念叨着念叨着，哎，自己又睡了。二更时分过去，三更时分到来，宋江又醒了。你说这觉睡的啊，隔俩点一醒。

内心越发焦灼。为啥呢？因为晁盖写的那封书信还在赵文袋里呢，你说我就一直在这儿坐着合适吗？对不对？然后也非常不高兴的是什么？就是阎锡娇这个女子薄情寡义，内心的隐忍呐、啊，慢慢的就被怒火所代替了。所以就有了三更时分的一段唱，同样是内心独白，情绪呢从最初的这个隐忍焦虑慢慢转向了愤怒，也为后续的这个矛盾爆发埋下了伏笔。这一段呢也是祁派的一个经典的唱段啊，板式由舒缓逐渐向激昂过渡，情感呢也是层层递进。哎，咱们来听听这段《听桥楼》打罢了三更尽。

私情被发现，又盘算着怎么拿捏宋江啊。咋整？你就说啊，这宋江呢，睡了醒，醒了睡，睡了又醒，之后不行，一直在这坐着的时候，哎，晕头晕脑的，晕头晕脑的，就把这个招文袋给掉了。走出去之后啊，一边走一边摸身上的东西，哎呦，招文袋呢？书信还在里头呢，完喽，肯定是落院子里了，赶紧回去修去。回去之后啊，发现这个阎西郊已经醒了啊，他就到处找找东西啊。阎西郊还问他，你回来干啥来了啊？我东西掉了。你什么掉了呀？啊，我招文袋掉了啊。是不是那个呀？哎，就指着桌子底下有一个小袋儿。宋江还挺高兴，哎呀，还好没丢啊，哈哈，赶紧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一看，哎的巧，我书信呢？高低找不着书信啊，然后就问这个阎西郊，书信哪儿去了？阎西郊，那书信，你说跟梁山还给你，那我可不能还给你。这我能还给你吗？不能还啊。那宋江就是左求右求，左求右求，你怎么才能还给我呀？哎，后来阎西郊呢就说条件，这样，我跟张文远在一起，你不能有任何的说法。给宋江气的呀啊！你看你们母女的命是我救的，安身的所在是我给的，然后你的母亲呢啊，为了报答呢，梁山的书信在他手里，这是命门呢。行，我给你写。哎，写了给了阎西郊了，阎西郊很高兴啊，折吧折吧折吧，哎，揣进怀里。这边书信刚一拿出来，哎，又给塞回去了。那你快点给我呀。那

可不能就这么给你。你看他还说话不算话啊，几次三番就不给。那你怎么样才能给我呢？明天呢咱们到衙门，到大堂上我再给你。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就是两人最后争执之前的那段唱。

几下之后，哎，这阎锡交被杀死当场啊。那么宋江呢赶紧找出那封书信，把书信给毁了。但这个事儿呢被谁发现了？你看俩人这个打斗也不可能没有声音啊，被阎婆发现了。阎婆这个人呢也是，哎，就下楼就嗷嗷喊宋江杀人啦。要不宋江怎么上梁山呢？哎，都是有原因的啊。但乌龙院这出戏确实好看，除了我们之前这一听到的这些段子以外啊，它首先呢乌龙院还有各个不同的版本，比方说马连良马先生，哎，他也唱过乌龙院，也有这个不同的演唱风格啊，大伙儿都可以听一听。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啊，我说今天咱们在这出简短的影片里面，除了精湛的唱功展示之外啊，还有什么呢？胡子功，染口，他那个染口啊耍得特别漂亮啊，不好耍呀，他不像头发辫子，对吧？他的

0: 跟我装糊涂吧，你忘了吗？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老夫人说道，老身敬就一杯，儿啊你也敬就一杯。
1: 哎，这是怎么讲话啊？
0: 我的哥哥呀，小姐，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

是，像我乃贵客之女。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葫芦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

0: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今天呢，这个小师傅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呢今天已经开通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及时的来进行互动。彤彤爸爸出现了，他说哎呦今天好美啊，今天呢加了这个素颜的美妆效果，所以看上去好像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昨天呢也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了这样的一位叫做小妍妍的抖主，他说啊来过咱们锦州了，他说我本来呢是想写一篇特别特别优秀的小文章来赞美一下锦州，但是思来想去呢又觉得说哎高的赞赏了，如果说能说到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感的话，那么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锦州啊在今年的暑期特别具有烟火气的地方，那并且呢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石桥子扫事儿，凭借着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地道平价的本土美食，还有浓郁的城市生活气息，俘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心。我们走到这个早市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地排布着，里面有非常多的特色的美食，你看比如说有什么一元肉夹啊，还有特色的炸货啊，熟食小吃，甚至也包括本地的生鲜，在这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摊位前的早早都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那么甚至有很多的游客特意早起早早的就把这个地方呢纳入到了旅行清单。那么这里呢可以说啊东北的特色小吃很多，并且特别的实惠，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一边走一边逛一边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了生机。咱们锦州玩第一站就来到了石桥子早市，他说啊早就听说咱们锦州的这个石桥子早市名气大啊，一家人特意过来逛一逛，吃的特别的丰富，而且道路宽敞，满满的东北烟火气，那么这种接地气的旅行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早市地的味道，生意比平时还要红火，能够让外地的朋友喜欢咱们锦州的特色，我们心里也是特别的高兴。那么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真的旅行不再只是局限于知名的景区了，逛逛本地的市集也成了很多朋友全新的游玩的方式。咱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啊尾号5912的朋友送出了小心心，感谢啊。还有 Bright Green 他说哎呀好久都没见到豆豆了是吧，可能这一段时间您没有这个在这个时间段来刷这个直播是吧，那其实如果说您关注了这个豆豆之后呢，如果在尾号5912继续送出了冰爽的西瓜，谢谢，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西瓜呢，不要过多破费啊，你的心意我懂了，感谢您。好的，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0: 经路北边
1: 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己
4: 民，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是看辽西节目，敏捷这个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啊，这个刷到了豆豆的直播吧？嗯，还是因为收听到了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所以说来是呢，这个叫什么白海豚哈？我今天早上看新闻说是已经停止编号了。那么之前呢，对于这个苏州啊，这个杭州、上海好像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我看到上海的某一个区好像这个城市的积水很长时间都没散，影响还是挺大的。也不知道说你这个中雨是不是跟这个还是有关啊。锦州这边的天气呀、这两天它又开始变热了。那昨天最高气温好像是33度了吧，如果说不开空调，觉得说还是不行。所以前段时间大家都说，哎呦立秋了，太准了。这立秋的这个毽子又收回去了。好的，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豆豆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其实呢，可能这种互动吧，跟大家不能够特别及时，不能特别及时，因为还是要以节目为主啊，所以也希望大家理解吧。在下面时间啊，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胡闹厨房，您听过吗？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胡闹厨房，我前两天也看到，在家里边做的话，哪能这么出片儿呢？是不是？您看，现在过腻了两点一线的都市生活，现在打工人呢，流行到村里去做饭了，哈，排队在体验新型的农家乐。那么这个真人版的胡闹厨房呢，也正在全国蔓延啊。都可以体验什么呢？哎，穿个小围裙啊，抓小鸡儿，摘菜，学着做饭，一边颠锅炒火，一边拍出富有乡野气息的打卡照，靠当一日农场主去去扳味儿。好，咱没下手而已，是不是？您可不知道啊，这源头来自于哪儿呢？泰国清迈的奶奶厨房，还有云南腾冲的荒野厨房。这个奶奶厨房的厨师呢，他会带着你去逛本地的菜市场，完了呢这个讲解当地的蔬菜，然后再教你做冬阴功汤等等泰国的美食。那么最后呢头顶网红机来拍照，这一套流程呢已经成了当地旅行必打卡的项目了。那么在这个腾冲的荒野厨房呢，你要穿越河谷瀑布你才能够抵达这个荒野厨房，你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在这儿泡脚喝咖啡逗孔雀，然后呢享用一顿野趣十足的午餐，自己烤肉涮锅，当然了你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据说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的城郊农村呢，都已经开始使劲儿了。像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字儿的黑板钉的七扭八。

歪的木栅栏。那么这些元素一整上啊，谁也分不清这是异国农村呢、啊、还是北上广啊。打工人也是吃这一套啊，周末抢着付钱到村里做饭去啊。有一些体验店甚至火到要提前半个月去，就像我刚才说的，这说白了它不就是农家乐吗？实际上啊，作为这个乡村旅游的鼻祖，农家乐确实是曾经横极一时。吃农家饭，住平房小院，到农田去采摘，哎，让都市人呢在乡村田野里返璞归真。但是到现在呀，这项活动听起来就过于老式了。如果你再叫农家乐，农家乐这就老了，是吧？哎，那过去呢，就是说你坐两个小时车过去，然后钓鱼吃饭，就好像是换个地方打牌唠嗑。啊，据说现在呢，咱们中国啊，现在有84199家农家乐的企业注销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经营的方式啊太传统，而且呢这个从业者的很正常。那么与此同时呢，农家乐的一个大变体胡闹厨房这股风就越刮越大了。大到即使你没听过这种旅行的新模式，也大概率的见过在社交平台上清一色的打卡照，全装美女身穿深蓝色的小围裙，头戴黄的餐桌，还有各色食材。您看，这种类似的模式已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了，像西双版纳、大理等等度假胜地都开发出了云南特色的体验式的厨房，带着大家做什么野菜大席呀、傣族的米线呢。那么这股风潮呢也到了更多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农场还有民宿的老板都急着搭建相似的厨房场景，试图一比一的复刻迷倒打工人的田园野趣风。这种荒野厨房呢，现在几乎啊已经被店家搬运到了城郊啊，老板们按 Ctrl C 的这个速度快到你无法想象啊。你别管这母体是体验什么小众文化，发展到后期呢都会变成简化流程，一键出片。你当完厨娘再去当野人，胡闹厨房是打工人的新旷野，那也是一部又一部的新剧本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在这个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您对于这个胡闹厨房您有没有听说过呢？或者是您体验过吗？也欢迎您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账号当中啊来跟我进行互动。然后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一位朋友叫二姐夫，也关注了豆豆，谢谢大家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我的家》。

要不要一起来唱啊？哎，他们忘了给我们打字幕，那有吗？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哈，春春、亚东还有狼哥，你们都是声音非常好的歌者。我想春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带着大家唱。狼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那亚东老师，我跟你一起唱，可不可以？然后我们一起来啊，先是春春这边。

0: 左手千渤海，右手挽燕山，交
1: 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途中接连偶遇交警啊，每一次呢都是被轮番的拦下，然后呢送上暖心的叮嘱。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的走红了网络。那这位骑手呢叫李娜，来自北京。那么在今年的六月底的时候呢，他就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的事情。每一次相遇啊，这个执勤的交警呢都好像是妈妈一样爱操心。比如说，有这个交警同志啊，叮嘱说摩托车限速80到100公里每小时，保持车距，跑慢点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唠叨的，减速慢行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碎碎念的，马上就天黑了，注意安全，天气马上就变了，实在走不了你就扶妻休息啊。就是这份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倍感温暖。他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

他计划呢继续在这个新疆摩旅一段时间。他说这里的风景和人啊都太美了，值得慢慢的去感受和回味。那咱就是说，为啥这个沿线的交警对他这么唠叨呢？为什么呀？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当天执勤的民警叫做玉伞塔伊尔，他说啊，很多摩友呢都是外地来的，对这个新疆的路况和气候也都不熟啊，所以说看到长途骑行的，我们就会本能的想多提醒，纷纷的留言点赞。也有不少的人主动分享自己在新疆和交警的暖心的故事。你看，这医生说跑慢点是职责，一句句注意安全是关切，这份碎碎念让每段旅途都有了家的温暖。那么你有没有感受过新疆交警？我们欣赏的歌曲呢，就是乌兰图亚演唱的《美丽新疆》。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在我喜欢的老歌当中呢，我特别钟爱一首歌，就是由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这样的一条讣告啊，就是郭兰英老师昨天走了，享年97岁。其实，在今天我们在听《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依然会热泪盈眶，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录音技术有多么的精湛，而是那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挚的情感，具有永恒的感召力。郭兰英老师走了，但是那条大河依然在流淌，歌声会消散，肉身会腐朽，但一条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大河必将奔流不息，直到沧海桑田。这便是一位人民艺术家留下的最珍贵的

0: 相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

堂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儿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儿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是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1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其花钱不多，治顽疾。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2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2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啊、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了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啊、就得自个儿用那个2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蹦活蹦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胀才能止痛，而且她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
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疯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好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

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呀？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以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呀？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她陈旧的药材她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处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脂肪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咳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的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脸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用马王堆

0: 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手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方你一点都不浪费，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为什么讲一片能顶普通中药80片？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最大的受益者。
0: 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2: 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2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2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2: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看到了希望。
0: 嗯，
2: 我趁着现在不说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0: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因为我来到咱广播里面给大家呢推荐咱们方啊，说知道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3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方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你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价格也给大家伙拿下来了，但是呢每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

0: 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1: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个药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抹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搞得我这个手啊都勾的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2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我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咱们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方那讲不了啊。别看咱们吃完2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1副。脚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1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1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 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你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即。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儿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哎，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蹦活蹦，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她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得10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 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他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疯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呀？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啊，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啊，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呀？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处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的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脂肪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僵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抠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沉僵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间半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这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8美金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房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处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方你一点都不浪费，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为什么讲一片能顶普通中药80片？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哎，李老师，
0: 嗯，
5: 能跟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0: 啊、高兴。
5: 是，李老师，
0: 嗯，
5: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7天了。
0: 嗯。
5: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5: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0: 嗯，
5: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
0: 嗯，
5: 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0: 嗯，
5: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0: 嗯，
5: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0: 啊、
5: 哦。尤其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哦，都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0: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5: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0: 嗯，
5: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疼。
0: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嗯。
5: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0: 嗯，
5: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下地，你就真的挺难受的。
0: 嗯嗯，
5: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0: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就是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啊，这它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5: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5: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0: 嗯，
5: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0: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
5: 嗯
0: 啊，到你这儿的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1: 嗯，
0: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方呢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一千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5: 对，哎，
0: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5: 我因为我当时吧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5: 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5: 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所以我都下地了，
0: 嗯，
5: 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
0: 嗯，
5: 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5: 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
0: 嗯嗯嗯。
5: 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
0: 嗯。
5: 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
0: 嗯。
5: 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
0: 啊，
5: 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啊，你看，啊，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啊，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5: 对对对，太好了。
0: 嗯
5: 嗯，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
0: 嗯，
5: 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0: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5: 嗯，
0: 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5: 对，是，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
0: 嗯，
5: 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
0: 嗯，
5: 这回呀，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拖过去。
0: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是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方他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他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2副。
5: 哎，
0: 哎，再订上2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3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5: 行，那我听您的。
0: 嗯，
5: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 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6: 咱这个花轿中药啊把我救了
0: 啊，
6: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呢。
0: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6: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房，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6: 嗯，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6: 我现在用的是3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0: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6: 62了。
0: 嗯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6: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0: 嗯，
6: 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2支架嘛。
0: 啊，
6: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0: 嗯嗯嗯。
6: 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0: 嗯嗯，
6: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20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嗯，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6: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0: 嗯，
6: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呢。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0: 嗯，
6: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0: 嗯嗯，
6: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
0: 嗯嗯，
6: 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0: 哎
6: 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0: 嗯嗯嗯，
6: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啊、心里接受不了。
0: 嗯嗯，
6: 你说都要强一辈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老了老了遭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是恨不得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0: 哎，那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开点，中风后遗症啊的确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
6: 嗯，
0: 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啊，因为这个病它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
6: 对，
0: 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自个儿嫌弃自个儿，
6: 啊，
0: 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换位思考的这种奉劝呢、规劝呢，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处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
6: 对，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6: 哎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0: 你看，嗯，
6: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轿中药，
0: 对，
6: 专门打通了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
0: 嗯，
6: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啊。
0: 嗯嗯嗯。
6: 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啊，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0: 好。
6: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
0: 嗯嗯，
6: 关键是你看我这胳膊腿啊， 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0: 嗯嗯。
6: 啊，没事儿呢，就是想出门就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0: 嗯。
6: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啊。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啊。
0: 哎，这好了就是好，那不是做梦。
6: 嗯、
0: 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它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
6: 嗯、
0: 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6: 是这回事儿，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0: 嗯。
6: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儿想麻烦您呢。
0: 您说。
6: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0: 嗯，
6: 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了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发酵中药，
0: 嗯，
6: 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0: 啊，
6: 这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0: 嗯嗯。
6: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0: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啊、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6: 哦，好，太好了、嗯、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0: 那当然了。
6: 好好好。
0: 嗯，
6: 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不是？
0: 一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
6: 哦、
0: 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6: 好、
0: 嗯、那好，
6: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
0: 哎、
6: 谢谢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哎，这个李老师啊，
0: 嗯，
7: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个问一下，
0: 嗯，
7: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啊，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
7: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0: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7: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嗯，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0: 嗯。
7: 嗯，你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0: 嗯，
7: 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人家有时候感觉咋着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0: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7: 对，头晕迷糊发麻、
0: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供也不足了。嗯，
7: 嗯，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0: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7: 嗯，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0: 你看看，嗯
7: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0: 嗯，
7: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0: 嗯，
7: 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0: 嗯嗯。
7: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0: 嗯嗯。
7: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0: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儿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儿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54了。
0: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7: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7: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他拉不下来。
0: 嗯，
7: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0: 嗯，
7: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
0: 嗯。
7: 就害怕，你说我带二犯，
0: 嗯，
7: 人都说啊，一次轻二次重，是吧？嗯，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犯三犯了，越犯越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0: 嗯嗯，
7: 你想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0: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儿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方能治啊，一他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7: 哦，行，那就太好了。
0: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那、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那、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 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

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方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

0: 所以说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三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帮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
0: 嗯，
1: 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你的。
0: 嗯
1: 嗯，那个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最大的受益者。
0: 哦，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两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两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3: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
0: 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我传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方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你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价格也给大家伙拿下来了，但是呢每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胃。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拧，反正我这个手啊都勾着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
0: 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3: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嗯，
3: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
0: 用上咱们方，那讲不了。啊，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脚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

0: 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儿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嗯，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啤酒。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饮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
0: 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级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1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或者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 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我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体，花钱不多，治完即。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

岁那年呢，他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10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主要就是他合并了这个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蹦活蹦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风湿方面的治疗，他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累见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事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把这个病给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那么说到免疫呀，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儿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尘，反正你喝吧。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
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出来1斤白酒，但是3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处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

0: 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脂肪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三四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十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三毛五毛一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这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它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道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处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方，你一点都不浪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 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

0: 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
1: 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3: 啊，高兴。
2: 是李老师，
3: 嗯，
2: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7天了。
3: 嗯。
2: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3: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3: 嗯，
2: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3: 嗯，
2: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3: 嗯，
2: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尤其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都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3: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2: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3: 嗯，
2: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疼。
3: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嗯。
2: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3: 嗯，
2: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就真的挺难受的。
3: 嗯嗯，
2: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梗过去哈，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3: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就是有病了不怕，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就啊，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它都控制不住，
2: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3: 对，
2: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3: 嗯，
2: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3: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秒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1000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2: 对，
3: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2: 我因为我当时吧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3-4天左右吧，就是感觉我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啊或钉。

0: 的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
1: 嗯，
0: 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
1: 啊，
0: 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1: 啊，你看，啊，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啊，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0: 对对对，太好了。
1: 嗯
0: 嗯，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
1: 嗯，
0: 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1: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他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0: 对，是啊，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
1: 嗯，
0: 这回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1: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是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
0: 嗯，
1: 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要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
0: 嗯。
1: 另外咱们方他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他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哎，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3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0: 那我听您的，
1: 嗯，
0: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亚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啊，把我救了
1: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呐。
1: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
3: 嗯，
1: 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1: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3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1: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1: 嗯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1: 嗯。
3: 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2支架嘛。
1: 啊。
3: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1: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1: 嗯嗯，
3: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
3: 嗯，
1: 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3: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 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1: 嗯，
3: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1: 嗯，
3: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是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1: 嗯嗯，
3: 特别是有好几次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心里接受不了。
1: 嗯嗯，
3: 你说都要强一辈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老了老了，遭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是恨不得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1: 哎，那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开一点，中风后遗症。

0: 症啊，的确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啊，因为这个病它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啊，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处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对，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0: 你看，
1: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0: 对，
1: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感觉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得挺好，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
0: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啊，
1: 呀。
0: 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它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2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回事儿，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儿想麻烦您呐。
0: 您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给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的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花椒中药，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0: 这
1: 这
0: 么
1: 不
0: 讲，
1: 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0: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啊，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
1: 好，
0: 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1: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不是？
0: 1块钱一片儿，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
0: 那
1: 明
0: 好，
1: 白了，明白了，谢
0: 哎，
1: 谢了，谢谢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2: 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个李老师啊，您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个问一下。
0: 嗯。
4: 您俩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呀、啊，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4: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0: 嗯。
4: 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0: 嗯。

0: 那个时候我血压是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影像有时候感觉咋着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1: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0: 对，头晕迷糊，发
1: 是
0: 麻，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供氧不足了，
0: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坑，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子，做什么事儿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0: 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1: 你看看，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打了那大呼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就感觉脖子吧都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枪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要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1: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枪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54了，
1: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呐、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
0: 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就害怕，你说我带二犯，人都说啊，你说真要以后带二犯三犯了，越犯越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你看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儿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方能治，
0: 啊，
1: 一他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0: 行，那就太好了。
1: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啊，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啊。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最大的受益者。
1: 哦，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2: 2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难怪这么说嘛，2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2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2: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
1: 嗯，
2: 我趁着现在不是说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1: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因为我来到咱广播里面给大家呢推荐咱们方啊，说知道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3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啊。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方呢这个供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你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价格也给大家伙拿下来了，但是呢每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
2: 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怎么疼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2: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
2: 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1: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方那讲不了啊。别看咱们吃完2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1副。脚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就。

0: 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宋查伦被火灼了，他那匹马跑回本队，二寨主陆秉章一看，哇呀呀呀呀，好小子，还我的三弟！说一口气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扎了13枪。花木兰是左躲右闪，没被他扎着。在他扎第14枪的时候，木兰把大枪一分，啪，把蛇矛枪给他压住了。慢，孙清也是你，一点都不假。冤有头债有主，有能耐你就冲我来吧。二寨主，我问你点事儿行不？说，你能啊？嘣嘣嘣嘣嘣，又是13枪。花木兰躲过，故意问他：“二寨主，先别动肝火呀，有仗不怕打，咱把话都说完。为什么你不保隋朝呢？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拿他们家的事儿来说，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震兄屠嫂，就冲他做这6件缺德事儿，他都枉披人皮呀。虽然他是一国之君，贪淫好色是苦害百姓，不纳忠言，光忠臣他杀了有多少，光百姓他恨了有多少，像这种人怎么能保他呢？别看我是占山的山王，我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老百姓我不接，穷苦人我不抢。你不信你打听打听，凡是我方左右穷苦的百姓，没吃我给吃的，没穿我给穿的。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这占山的山王还护住附近的老百姓。我不敢说是正人君子，但是比朝廷那些官员要强得多得多。如果杨广要好的话，为什么比反了18路反王、64路烟尘、72家英雄好汉？我们就是72家其中之一，这都是他逼的。我跟杨广不解之仇，我焉能保他？花木兰暗中高兴，罢了，这是故意气他，叫他说话。看着这人长得粗大麻拉滑，究竟他是个浑人是个明白人？木兰这一听啊，这人不浑，一点好看法都没有。自己之所以保了隋朝，是替父投军呢。另外，花木兰以大局为重，恨杨广是不假，但是对突厥也不能不打。因此木兰想打听打听有多少明白人，有多少混蛋，他想在自己的身边要笼络几个明白人结成密友啊，将来好推倒这无道的昏君杨广。 但这个事儿是极端保密的，木兰没对第二个人说过，他要物色天下的英雄，像陆秉章这种人正是自己所希望的，因此陆秉章骂的是越狠，哎，他心里头越痛快，心说罢了，就冲他这一骂，这个人我是收定了，非跟他结成密友不可。木兰想罢满面陪笑，陆寨主身的枪砰砰砰砰砰，又是六七枪，木兰仍然没还招，左躲右闪把大枪躲过。二寨主

0: 这么办吧，我现在说出什么来你也不爱听，你都认为我是假的，那这么办，咱俩就比比武艺，比如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杀剐存留你随便，那你能不能投降呢，你死了那个心吧，死了我也不降。好，既然那样我可要得罪了。二寨主，请你进招吧。你接枪，啪，又是一枪。这回花木兰真还了手了。简短解说，两个人大战60回合，没分输赢。陆秉章一瞅，这小白脸真厉害呀！枪法不能取胜，我还有弓箭呢。不如我败中取胜，用剑法胜他。想到这，他虚点了一毛是拨马便走。花木兰不舍，压枪在后的就追，两马一前一后奔东北方向。哈哈哈哈，就下去了。陆秉章人往前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姓花的小将追来了，不由得心中高兴，一抬腿咯楞把蛇矛枪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一落来。花木兰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他发现陆秉章招数一点都不慌乱，他怎么败的呢？大概有鬼花狐在后边一追，一看他肩膀一动，哦，拽弓箭呢，木兰就留上神了。这个人呢，得疏忽大意才出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你要注上意，他很难出事儿。何况木兰有那么大的能为呢，眼睛也好使，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花木兰是艺高人胆大，他把脸儿一歪歪，把嘴张开，把箭杆给叼住了。陆秉章一看就是一愣，我，哎呦，这小子还会这么两套。正在这时，摆了个人字形，花木兰把剑交到手里，冲着陆秉章一笑。二寨主，你可不对呀，想用暗箭伤人也罢，咱俩就比比剑法。你别看你没射着我，你抬头看，我不能射领头的大雁，那太缺德了，我射左面第二只雁，请你上眼。花木兰把宝雕弓拽出来，就用陆秉章这支箭搭上悬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一道寒光奔空中就下去了。人们看得清清的，这支箭正好射中左面第二支雁，这支雁翻着跟头就摔下来了，离着战场有400多步，掉到草堆里了。有个随兵挺勤快，撒脚如飞到草堆里头，把这只雁给抓住了。原来射中咽喉，雁早死了。这随兵举着连喊带叫回到战场，请看呢，射中哽嗓咽喉，真神箭。陆秉章一看脸一红，哎呦，完了，我算彻底失败，我自己找难看呐。陆秉章再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了，这才拨马回归本队。大寨主一瞅，今儿个算了，打的时间不短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吩咐喽啰兵鸣金回山。哇，人家撤下去了，花木兰也没追赶， 吩咐一声收兵撤退，随兵也回归大营。今天这个仗呢，就算打了个平平，康文东叫人家抓住了，这边抓住个宋长伦，这叫一比一啊，互有胜负。太平侯回到中军保障之后，问花木兰，孩子，你说好生招待，买他的心，人呢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像他们这个占山的山大王最讲义气呀、啊。咱们杀一敬百，尊敬一个也是给摆个桥，我打算这么办，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哎呀，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孩儿啊，我上了岁数了，刚才打仗在马上坐着

0: 我累的是腰酸腿疼啊，我也没精力办这些事儿，还交给你吧，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吗？
1: 是。
0: 这位太平侯啊，到了自己的寝帐，把衣服脱了，让军兵拿着木盆，装了一木盆水的沐浴更衣，开始睡大觉。这位去歇着去了，木兰不能歇着，告诉众将下去休息，就在自己的帐篷里头，让军兵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来人，把宋寨追出去，亲自动手把绑绳给解开，搬了把椅子。三寨主受惊了，请坐。哎，花木烈，你这耍的什么把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少他妈来这套。三寨主，请你嘴下留德，别带张字儿。我是出于一片至诚，要杀你不是现在，你100个宋长伦也活不到现在。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我打算请你吃顿饭，你敢吃不敢吃？请我吃饭。对，看都摆好了。花木烈，你是不是打算把我嘴给我封住，利用我给你干点什么？你休想事儿，我就想叫你吃饭，如果你多喝点酒多吃点饭，我就算达到目的了。好嘞，你认为我不敢吃啊？你想错了。就看宋长伦拉了把椅子往桌子一坐，也搬一杯，花木兰给他满了第二杯，第二杯喝干了又给他满上。宋长伦一口气就喝了5杯。花木烈，怎么样，没怕死吧？该吃。我有个要求。
1: 说什么事儿？
0: 我打算跟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不知道你可赏脸。
1: 喂，
0: 花木烈，老头呢？哎，咱把两方面的身份全抛开，其实我可不是将军，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你要小瞧我，那你就甭跟我磕头。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所以我才提出呀，我的宋仁兄啊，你别忘了，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呀，咱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家坑了，谁欠谁的账？不欠呢，萍水相逢，素无仇恨。摆下。花木兰真有两下子，拉着宋长伦家的磕头。这宋长伦可能喝下这几杯酒去，也有点迷迷糊糊的，心说磕头就磕头，磕完了我看你还想干什么。就这样俩人磕完头了，花木兰聊，这下把宋长伦可闹懵了。请起请起，贤弟，不花将军，不花马童，这更不是人话了，这花贤弟吧。贤弟啊，请起请起。那这是真的，哎，咱们都对天盟誓，那你不过是个马童啊，你的上边还有主将太平侯啊，你跟我磕头不怕侯爷见怪吗？大哥，实不相瞒，侯爷是个明白人，也是个好人，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不但说磕头他不能怪我，一会儿我还放你走。什么你还放我？对，我绝无心伤你，既然哥哥不肯降随，我们也不勉强，吃饱了喝足了你马上上马回去，马没了没关系，我送你一匹马。回到葵花岭，见着几位寨主，多多向我致意，我跟他们也没仇恨， 但愿都成为好朋友。另外呢，我也希望你一家人团聚，往后你记住有个姓花的小兄弟，咱们要多亲多近。哎呀，贤弟啊，这是真的，我不是做梦。哪能呢，是真的。不过呢，哥哥，我多少有点要求。
1: 说吧，兄弟，什么事儿？
0: 回去之后好好跟大寨主二寨主讲讲，把我们那三员战将给放回来吧。你也没受伤，你可别挑理啊，这叫祸患祸两头乐。令宋长伦一听，把胸脯一拔，兄弟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了，就剩兄弟你这一片热诚，我要不答应我都不够人了。

0: 回去之后，我马上就把仨人给放了。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不是撵你，如果吃饱了喝足了你就回山吧。好，就此告辞。木兰出去让人给选了一匹快马，鞍鞯交环都是新的。大哥，这匹马就奉送给你吧，咱们留个纪念。此马虽然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可也是匹好走马。
1: 多谢贤弟，
0: 回头再见啊。说着宋长伦上了马了，时间不大就消失到夜幕之中，天快黑了，花木兰一直看不见他了，这才回到大营，心中暗想，这宋长伦回去能不能变卦？看这样不能。事情能不能办成呢？这可不好说呀。看来康文东三员大将的命就掌握在他手心之中，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是其中一。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立秋过后，锦州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高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沈阳奥林匹克公园的向日葵花海已然成了市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站在富民桥边远眺，一人多高的花杆笔挺而立，硕大的花盘缀满金色花瓣，像极了梵高笔下跳跃的色块。微风拂过，花海掀起金色波浪，置身其中仿佛闯入了童话世界。站在高处取景，人与花，水与桥，读者涌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淘书逛展，体验阅读的缤纷场景。据悉，2026上海书展将举办到8月18号，本届书展的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1420项，比上届增加 12.14%， 较上年同比增长 90.07%。 2026年1月到5月全区接待境外游客6.8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8月10日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直1744次列车上，旅客们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铁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苏州博物馆是中国最美的博物馆之一，有着传统苏州园林风格的博物馆超有意境感，园林建筑和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假山叠石，小桥流水，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真的美极了。细品粉墙黛瓦的江南韵味，体会清
5: 正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7: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都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4: 我这儿啊有一套这个烧烤的设备，包括这个椅子什么的。这个烤炉呢，1米3长的有2个，谁需要的话呢，拿走。马上啊，就有一位朋友说：“哎，我就想问一下，刚才那个卖烤串那个炉子那个联系电话。”
10: 对，
4: 你看，直接就把这信息啊就串联上了。好，摘李子，
10: 上门采摘，
4: 对，摘苹果都行。当然了，家里面有闲置的房子，我现在在外地，家里呢有个门市，还有一个住宅，我想啊出租或者出售，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0: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线04160 那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4: 此时此刻你还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抖音平台直接搜中磊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的画面了。
10: 那有的朋友呢早上醒来之后啊，第一件事呢就翻看手机，看看微信有没有最新的内容。

0: 那么打开您的微信，在里面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也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免费的为大家发布一次。
1: 如果您说我想让主持人啊，你多帮我播两天行不行啊？
0: 嗯，
1: 可以，
0: 有办法。
1: 哎，第一种方式，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和我们的导播，
0: 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啊，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
1: 还有呢，就是不管3期21才艺展示挑战环节，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唱歌啊，演奏乐器呀、来段戏曲啊，都可以，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0: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
2: 是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
0: 好，看到呢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接通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1，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这位朋友的尾号是2189，你好。
3: 你好，
1: 早上好。
3: 查询一下电话号吗？
0: 对方要求购，您现在手里有，想要出售给他，对不对？
3: 对。
0: 好的，没问题。手边这个纸和笔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您记一下。
1: 嗯，
0: 对方呢是要求购老年手机或者是盲人手机，售价呢要求在200块钱以内，成色新一点的，锦州市内交易。电话
3: 42656823。
0: 哎，您重复一下，我们核对一下。
3: 好，11426568。
0: 为什么呢？万一您双方没成交呢？您这个信息我们也登记一下。出售一个全新的老年手机，然后交易地点在哪里啊？您家住哪里？
3: 古城新苑。
0: 啊，
1: 古城新苑。
0: 啊，家住古城新苑。
3: 桥东的路南。
0: 啊。
3: 桥东路南。
0: 家住。
3: 小学附近。
0: 啊，然后呢是21892。
3: 1189。
0: 嗯，保重身体，平时呢还得多锻炼锻炼，天热的时候呢多补充水分，防暑降温啊。
3: 谢谢你，
0: 祝您早日康复。嗯，
1: 好的。
3: 哎，谢谢。
0: 哎，好嘞，再会了。
1: 好，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
1: 今天呢是周五了哈，你看凯哥也说了，主持人早上好，
0: 嗯，
1: 周末快乐。今天早上啊，像梦雨千寻、人燕大姐、雷彩华、蒋德勤、艾丽、万事如意、有凤来仪，还有枫叶如同、红叶5528、平安文雅都早早的。啊，还有就是远在新加坡的这
0: 哇，这一会儿我搜一搜啊，我得特别好信儿。
1: 雪落伊人醉啊，他说给磊磊点赞，
0: 感谢，
1: 赞了我们的直播啊。平韵飘小老两口也给我们点赞啊。雾里看花姐姐，今天是不是在烙饼呢？烙的是孙美儿的呀，还是红糖？
0: 他说0469报道，压压山。
1: 鸭鸭山，
0: 双鸭山，
1: 双鸭山，
0: 0469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电话区号。
1: 哎，黑龙江的朋友啊，
0: 哎，对，感谢您的支持啊，谢谢。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手边的，
1: 这完全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儿啊。
0: 哎，
1: 周围都是学校。
0: 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尾号是0375，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两位主持人。
0: 你好，
1: 早上好。
4: 卖点旧物啊。
1: 好。
0: 哎，都有什么？
4: 有一个台式的饮水机。
0: 嗯。医用护理床。嗯，可以翻身的，
4: 啊，
0: 可以坐起的。
4: 啊，对对对，完了还可以接大便啥的。
0: 那个
4: 要500块钱。
0: 收500元。嗯，好。
4: 嗯，都可以商量。
0: 好。
4: 完了还有一个粉碎机，就是打花生了，打了那个黄豆啥的。电压力锅要70，
0: 电压力锅设计师，
4: 这个电压力锅，红光微波炉50，
0: 稍等啊，
4: 都是新的，
0: 微波炉收50，
4: 还有一个节能那个那种锅也是要五十、
0: 嗯、节能锅是五十，
4: 九阳豆浆机好的过去那商店卖的，不是说现在网上卖的精薄的，那个要五十，
0: 嗯，售五十。
4: 完了还有一个手，就是那个手摇的那种粉
0: 绞肉机，
4: 绞肉馅的那机器，要十块钱。
0: 嗯，好。
4: 机顶盒就是数字万能表，就测那个短路啥的那种表。
0: 嗯。
4: 那个要十块钱。
0: 万能表，嗯。
1: 就是电工工具哈、啊。
0: 嗯。
1: 嗯。
0: 嗯。
4: 嗯。完了，还有一个就是玉石的水床垫。
0: 玉石床垫。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吗？
4: 啊，对，本机号。
0: 192-6426。
4: 啊，对。
0: 尾号是037。

0: 对对对，
1: 好，192-6426-0375，好，您这个信息我们都记好了，
0: 好嘞，
1: 那就收到这儿，
0: 好嘞，谢谢啊，
1: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2: 谢谢啊，
1: 做个面条啊，包个饺子。

0: 公专。
1: 啊，四个月的公马犬，嗯。
0: 啊。
1: 这打算卖多少钱呢？
0: 100。
1: 啊，收100元，好。这个记好了，收100元。然后兔子大概有多少只呢？
0: 兔子还有8个。
1: 八只兔子，有大有小呗。
0: 啊。
1: 啊，八只兔子，有大有小。这八只打算怎么卖法呢？
0: 这个都100。
1: 八只共收100呀。
0: 啊。
1: 啊，共收100元。好，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0: 李老师，建业乡二里。
1: 建业乡二里地村，嗯。二里地村，好嘞。那电话留本机号码。
0: 对，就是这电话号。
1: 嗯，8639930。
0: 啊。
1: 好，8639930，您的信息也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嗯，好的，我们再会了啊。你看啊，这迷迷糊说了啊，说这是来自家乡的声音呢、啊。迷迷糊糊啊，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不妨报一下这个地理坐标啊。
2: 迷迷糊糊上山，稀里糊涂下河，这歌词儿是不是
1: 啊？
2: 田园风情啊，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感谢您啊。物理开花姐姐还给我们节目做推广，她说现在6:30呢，播的是单田芳的评书《从军记》，讲的是花木兰的故事。我问风你去哪儿了？也关注了我们这个视频号。
1: 对，大家呢刷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这也是一种缘分啊，点点关注，点点赞。
2: 哎，皮球说了，钟磊刘旭早上好，
1: 嗯，
2: 明天又休息啦。
1: 哎，对，这是今天呢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啊，这一周啊有盼头。署名叫骑着绵羊去看海说了，他说我呀是通过抖音官方推荐看到你们直播的，我本身啊是通辽人。
2: 通辽的红葡萄酒啊，
1: 啊，
2: 有名啊，
1: 哎，欢迎常来常往啊，
2: 我们锦州也有美酒，
1: 对，我们锦州还有海，你这不是喜欢骑着绵羊去看海吗？
2: 哎，
1: 来咱们锦州啊，来做客，
2: 欢迎大家啊，
1: 对，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尾号是8994，你好，这位朋友，
3: 钟磊刘旭，早上好，
1: 你
2: 好，
3: 那个我有这个事儿，我有想求租一户楼房。
1: 啊，求租，
2: 求租楼房，
1: 嗯，有什么要求啊？
3: 啊，但是吧，我这要求啥呢？必须就越近越好，离那个菊园站点近点儿的。
1: 菊园站点附近，公交车菊园站点附近。
3: 南京路上，南京路上，对。完了，楼层低一点的，我这啥的，我有个楼房也装修，也就租个1-2个月吧。
2: 啊
1: 啊，租期1-2个月，嗯，
3: 对，
1: 嗯。
2: 就是那把需要把家里的家具也挪到那边去吗？
3: 对呀，东西都挪走啊，
1: 主要是搬东西。
2: 哎，现在不是有那种不需要搬，就是让他帮你挪，然后可以很快的，就是干的那种装修方式吗？
1: 那大拆大装的话，东西都得搬走，
2: 都得搬走啊。
1: 对，
2: 大改造
3: 完了，对。
1: 啊，楼层低一点的话呢，这个家具啊，往里面搬的时候也方便一些。
2: 嗯
1: 嗯，
3: 对，方便省力。
2: 对
1: 对。
3: 啊，
1: 然后你需要住人吗？还是啊？然后呢，是打了一针疫苗了，
4: 对，也驱虫了，
1: 打一针疫苗驱虫了，
4: 给钱就卖。
2: 哎呀，这是看海登山的，
4: 好几年没这么放的，今年我说好不容易的，
2: 放松一下，
1: 放松放松，
4: 小跟前周边的玩玩去，那天上海边溜一天，
1: 啊。这个遮阳呢，遮阳帽啊，冰袖啊，然后水呢？
2: 啊，那个在啥位置来着？
1: 咋的呢？
2: 湖北路。
1: 对，怎么得上秋？
2: 嗯
1: 啊，因为你这时候吧，天气潮湿啊，你崩完之后的东西存放不住。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直播间里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刘旭和钟磊。
2: 你看，这又返回来了，他说啊，
1: 是吧？小朋友都喜欢啊。
2: 哎，
1: 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5881。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
1: 你好，
2: 早上好。
5: 我有
1: 安和里临河夜市东侧交易是吧？
5: 对对。
1: 东侧交易电话是13042685881，电话是15754185148，15754185148。
2: 哎，接下来呢是出售门市和宝地新和。
1: 对，上中学上高中的时候啊，父母不怎么让看电视吗？小电视。藏在这个床头柜旁边，
2: 哎，
1: 晚上睡觉呢， 哎，天线一抻出来。

0: 还有很多小动物。这拆瑞大哥就问了，说你家还有小狗呢，有猫吗？水中望月姐姐也就是
1: 猫狗，
0: 那能，那必须得配全了啊，对不对？
1: 欢迎养狗。然后呢，养过猫，但是猫吧只养了三天，为啥呢？
0: 跟狗打架。
1: 不，这小猫它在屋里，哎呦，我老爸当时特有意思，那时候不是炕吗？
0: 都抓的螳螂在家里那个窗户上啊，那个产卵了。
1: 对，
0: 第二年，这个是孵化出来的。
1: 你是第二年啊？
0: 爬的满屋都是，那螳螂卵是产到那个窗户
1: 上，纱窗上了，
0: 产在窗框上了。
1: 哦，
0: 所以那扇窗户吧不能开，一开把螳螂卵都挤扁了。
1: 嗯，
0: 那扇窗户透气窗就一冬。
1: 南部预计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需要防范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0: 对，那么下周一周二啊，台风白海豚的残窝呢在黄海上啊会补充，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外出的时候啊最好也是随身携带雨具啊。
1: 哎，不过还好啊，你看这个锦州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都是晴天。
2: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
3: 稳稳把握幸福的方向。
0: 哎，对啊，说到这个家里爬满了小螳螂，这个刘大宝说了，听着都麻硬啊。
1: 那个雾里看花说了，那个钟雷，你又进小，对呀，那来自南极的，
0: 对，
1: 大家吃的清爽，吃的放心。
0: 对，
1: 你说你拍一个黄瓜，你弄个拉皮儿，你是不是放点虾皮儿，掺点什么碎渣啥的呢？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呢是专属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步磷虾干，现在一组八，回复一个字儿
0: 啊，吃啥呢？
1: 虾。
0: 不是，我问你吃啥呢？
1: 我吃虾。
0: 对，可千万不能一个字虾，后头再带个语气词是吧？但是在我们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字虾。
1: 哎，大虾的虾，
0: 大虾的虾啊。好了，这个床上的时候呢，就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突突的，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啊。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吃上点辅酶 Q 十了。其实辅酶 Q 十从20多岁就应该开始吃的。
0: 对，
1: 会养生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0: 对，今天咱们团这个康度辅酶 Q 十呢，是
1: 拨打电话400-399-0139，400-399-0139。
0: 哎，好了，正事儿忙活完了，我们关注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微信62。
1: 您这是表行吗？
0: 不是搞经营用的哈，如果要是家里旧物啊没问题啊。
1: 确实是，过去人呢喜欢
0: 的无涂层的炒锅都是在南大桥附近交易，电话同一部159-4167-8521，159-4167-8521。屋内呢要求拎包脊柱有地暖，联系电话是156-9426-7999，156-9426-7999。还有一位朋友的信息，看看啊，这是要出售平房，占地面积300平，位置呢是在沿路惠安小区，有上下水，6间房，适合居住20。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沙鸥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关维。感谢大家的
2: 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